0: 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3: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这是来自周嘉佑演唱的歌曲《因为爱》。时间早上的8:10。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有施工哦，所以是有内侧封闭起来。另外移动式清扫部分，南下罗东道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还没有结束，这个也稍微留意一下。再来的话，待会儿8:30在五节的在大吉一路、大吉二路、大吉三路，还有大吉东路、大吉路以及国民路呢，会暂停供电，因为台电要进行线路改善工程的需要。那预计是到下午3点，然后这个只是预计，通常都是可以提早就恢复供电。好，那但是不管如何，这时间还是稍微有点长哦，所以住在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或者是商家，可能或工厂啊等等，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包含路口的号志灯，可能多少也都会受到影响哦。好，这个是待会儿8:30，五节乡大吉一路、二路、三路、大吉东路、大吉路，还有国民路呢，会暂停供电，会停电。好，那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正常。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一下车流的情形啊。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很 OK， 平林端也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市区道路的话，可能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有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的这个 LINE 的 ID， 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8:13，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还记得昨天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在宜兰火车站说有发生一起百万元遭抢的这个案件吗？哇，被抢走百万元，而且还是抢案。这个案件当然引起警方的重视，结果没有想到呢，警方深入追查之后发现，原来报案人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呢遭到黑吃黑被骗走赃款呢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

作，在3个小时内跨县市将2名的犯嫌逮捕归案。请听以下报道。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100万现金，依指示到一辆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

0: 2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战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这个案子真的是很特别啊！事实上，这个许姓女子呢，因为她就是拿到了这个百万的这个诈骗的赃款之后呢，上游呢指示她去那个宜兰火车站呢，去交给在上游的叫他们叫做收水手哈，就没有想到他到达火车站的时候遇到的是另外一组的诈骗集团，是不同组的诈骗集团。那这个不同组的诈骗集团呢，就谎称是前来接应，那怎么会这么刚好知道他是车手哈？然后就把他的百把他们的百把他那个百万元给拿走了。结果这时候他回报给上游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呢是被同业给截胡了哈。所以诈骗集团呢就要要挟这个许姓女子去谎报被抢啊！那实际上这个警方真的是也很厉害哦，就当场哦，在这个女性这个许姓女子呢，就是报案的当下呢，警方同时也去调阅监视器，结果就发现，哎，原来是许姓女子呢主动交出款项，而且对于这个百万金流呢，她也交代不清，所以呢就当场戳破了她这个报假案的谎言，而且专案小组的干员呢也不动声色哈。这个让他做完笔录之后呢，就依照准现行犯将他逮捕，而且向地方法院声押获准。好，那当然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哦，因为这个另外一组的诈团呢、啊，就是骗走这个百万元的，再骗这个百万元的这个诈团的收水手，好、哦、也被这个警方呢锁定了、哦、在这个跨县市，在3个小时内就在彰化拦截了另外两名的通缉犯，哈、哦，这两名是通缉犯。

0: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从事诈团的那个什么团员真的也还蛮多的哈。好，要注意啊，千万不要为了蝇头小利然后去加入诈骗集团哦。好，8:17，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为了响应国际无车日，县政府宣布呢，从9月20号到22号连续3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也预告明年6月底前将完成首波的公共自行车站的站点建制，以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1: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9月22号连续3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0: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3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新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啊，真的还蛮期待那个什么公共自行车啊！虽然可能平常我们用的机会不高啊，但是假日的话，我觉得就还蛮可以利用的。好，另外也是跟交通相关哦，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啊，将在9月25到28号登场，然后刚好又碰到教师节，所以呢。

一前一后就形成了四天连假。交通部呢也公布了疏运规划啊，当预估呢国道到时候南向车流25号就第一天连假可能会达到平常的1.5倍，那其中国道5号更是上看1.8倍。至于北向的车流则是在27号，也就是收假的前一天会达到高峰，大概是平常日的1.3倍。那为了因应返乡及出游需求，像高铁的部分呢是在疏运期间会加开176班的列车，大概比平常增加了16.8%哈，所以如果有搭乘高铁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那另外交通部也表示，中秋连假疏运作业从24号就连假前一天就已经开始，一直到连假之后一天，总共6天的时间。那各个疏运单位呢也会透过 AI 分析交通需求，增加运能以及强化场站的一个准备，也会视天候跟即时路况来滚动调整疏运措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道部分，我们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因为国道五号的车流也是会非常的大哦。其中25号是第一天南向一定是车流最大，那北上的话则是以27号就是第三天然后为主要高峰。国道五号北上的话呢，最大量呢，目前预估会落在28号，就最后一天连假这一天哦，大概会是平常日的1.4倍哦。那连假期间的话，国道部分会实施匝道移控、高承载，还有这个匝道封闭以及开放路肩等等措施。国道五号的话，就是从9月26号到28号，就第二天到第四天下午的1点到6点，国五北上包含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可能很多人说，那到底哪个时段上路会比较好呢？好，国五南向的话是建议这个清晨5点钟之前啦哦，然后下午最好是5点以后才上路，这是往宜兰的方向的部分。那北上的话，只是建议在早上9点钟之前出发哈，就是北返的话，就最好是早上9点钟之前就上国五啊。好，公共运输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高铁疏运期间，刚刚有先前有提到了，会加开176班次，然后台铁部分会加开160班次，国道客运部分的话，每天呢，全台大概会有7028个班次哈，有85条的路线有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哦。那如果再搭配 T Pass 2.0，好常客优惠还有相关回馈，最高可以享大约4折的优惠。这个我真的觉得要好好去研究一下哈，因为刚好不是礼拜天、礼拜一连续2天都有到那个什么，都有到台北。我那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去买那个3日券呢？应该会比较便宜吧？真的是没想到，因为刚好是2个不同行程。后来我有想到说已经来不及了，人已经在台北了，所以有那个什么有需求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不只是说那个这次的中秋连假，就平常日啊，如果你要是那种连续有2天3天都要往北部地区走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去买那个3日券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东部交通部分哦，苏花路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苏花路廊的话，就会是车流机动实施大客车优先措施，然后25号到28号四个连假期间的尖峰时段也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哈，但是这是一小段而已。然后同时也会管制危险物品车辆跟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在部分时段是禁止走苏花路廊。好，这个是大致上呢的一个有关于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部分呢，大家参考哦。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

0: 好，8:29哦，我们来看一下9月20号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我们看一下在哪边要办理体育活动，是不是要办路跑活动啊？哈，所以有那个进行这个交通管制。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自行车的一个挑战啊。时间是在9月20号礼拜天，那会经过壮维路段，然后到礁溪到五节哈。好，详细状况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提醒。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今天在一场人工智慧 AI 的峰会示警，一旦错用 AI 恐有存亡危机，应建立掌控机制以免为时已晚。他告诉与会的 AI 界领袖，这项技术一旦落入恶人手中，可能作为毁灭之用，其带来的生存威胁似乎迫切需要妥善审视。同场与会的企业领袖黄仁勋则呼吁业界以负责的乐观态度打造 AI。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民防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力量。记者杨欣报道。
4: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5: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considering,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easy, it's easy, butThat is something.
4: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6: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4: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3: 宜兰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现金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追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3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归案。记者罗佳慧报道。
7: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洪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察队队长林伟威说，
8: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与彰化县员林市查获2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7: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10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记者陈依琳报道。
9: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

0: 离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头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1: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3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十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0: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你看，
5: 你看，
4: 你看。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

0: 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40，来自苏打绿演唱的歌曲《蓝眼睛》。

0: 好，8:44，我们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苏澳交流道外线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喽。先前罗东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哈。再来的话，刚好那个监视器画面是停在那个平林出口的这一个监视器哦，突然看到怎么那个平控把它拉近了，就看到这边好像路旁有那个工程车辆哈，但是后来好像又排除了。好，不管如何，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5号靠近平林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在北上部分。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亚纯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假检警诈骗。
2: 这个其实我觉得最近有少一点啊。对，但是
1: 为什么会少一点？
2: 我觉得最近受理起来好像有偏少一点，
1: 可能诈骗集团他们运用这个话术的比例变低，对不对？
2: 但是我觉得他的年龄层有点在那个要怎么讲下降的趋势。
1: 对，
2: 因为以前都是说他们很喜欢骗长辈，
1: 对
2: 对，但是我今天分享这个案例是我们分局的受理的案例，这被害人他才71年次哦，
1: 71年次也是40多岁的听众，
2: 就是算中年，
1: 不能说他是听众，对，中壮年，
2: 对，是中年的。然后呢，他也是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对方说他是高雄户政事务所的主管，然后跟这个被害人说，有人拿你的身份资料，准备来申请一些户籍相关的文件
1: 哦，
2: 对，然后被害人一听就很紧张，怎么会跑到高雄
1: ？OK，
2: 因为他是宜兰人
1: ，OK，
2: 然后说怎么会跑到高雄？然后想说，自己的资料是不是被冒用了？然后结果这一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又跟这个被害人说，我们警方有发现到你的案件可能涉及到洗钱防治法的案件
1: 哦，
2: 然后呢，马上就说我要把电话转给警方。
1: OK，
2: 对，我在这边提醒大家，不是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户政事务所的人为什么知道警方的办案的那个
1: 过程
2: 是不可能知道的啊？
1: 可是像罗东分局未来要跟户政事务所在一起的话，
2: 不会，就像不是你就想嘛，就像好，我们现在就跟户政事务，我们现在
1: 就在旁边了，对不对？
2: 就在旁边啊，
1: 对啊。
2: 但是户政事务所不会知道我们办案的进度，或者是说什么案件啊，
1: 是，
2: 对吧？
1: 应该是说，警方这边其实是有户政系统的，但是警方在户政系统的查询部分，其实也是有很严谨的规范，
2: 对，
1: 对不对？
2: 就仅此于查询
1: 哦，
2: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户政事务所那边也不可能查询到我们这边的案件办到，
1: 是独立的系统运作的啦，
2: 是不可能。因为如果说互通，这样也太瞎了吧？
1: 好可怕！这样资讯真的是大大大放
2: 送。然后再来，他说他是把电话转给警方处理，我们跟户政事务所没有什么转接的一个按钮按下去，
1: 不可能
2: 对啊，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大家。
1: 这边就可以就已经可以挂电话了。
2: 听到这个，你一定要就觉得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对。然后
1: 我骂他说你这样逻辑不通，你知道吗？
2: 对，
1: 认真一点之类的。OK，
2: 对，
1: 好。
2: 然后呢，所以这个电话接通之后，对方就说他是警察，然后跟被害人说，因为你有涉及到洗钱防治法的规定，那警方现在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1: 是，
2: 然后说案件接下来会由检察官指挥侦办
1: ，OK，
2: 然后还跟他说，警方要对你进行拘提哦，然后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就是会面临法律责任。不是啊，配合或不配合都会有法律责任，好吗？
1: 那可是一般人就会觉得我赶快配合啊。
2: 对啊，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好，那我就乖乖配合，看能不能最后是无罪，或者是减轻这样子，
1: 就证明我的清白之类的。
2: 然后呢，这个被害人其实听到洗钱、警察、检察官、具体这些字眼，就开始有一点害怕了。
1: 是，OK。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一步一步掉到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面。对
1: ，OK。
2: 那接着诈骗集团呢，再以就是配合调查、证明资金来源、确认财产这些理由，要求被害人去处理他名下的财产。
1: 是，OK。
2: 那被害人他因为误信对方是真的警察跟检察官，所以他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去卖股票。
1: OK。
2: 然后提领了大概差不多新台币46万元，
1: 也是不少也是不少钱，一次要领46万的现金，出门很可怕。
2: 然后但没办法，他就觉得说我现在是在配合警方。
1: 对，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在保护自己的。

0: 样子。
1: 对，那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要求被害人把自己的提款卡然后甚至是密码哦，都交给他。那因为我刚刚就说过，被害人一直觉得说他在配合检警办案，所以他都把自己的现金跟提款卡都全部交给了对方。
0: 对。Okay.
1: 那后来诈骗集团再利用提款卡去提领被害人账户内大概差不多300万的现金。
0: 哎、欸，那也要分好几天呢、欸。
1: 对啊。
0: 对，因为一天你最多能领的金额、最多可能10万块。吧，一天
1: 一天对10万，
0: 十万，所以他还是分了3天去领。
1: 可是他们是不是可以调上限？
0: 好像提款机最高就是10万，对啊，哦、有些预防的机制啦、哦。那如果你真的要提领这么高额现金，就是
1: 要
0: 领
1: 柜，
0: 对，
1: 那领柜又很容易被问东问西。
0: 对啊，对啊，那他们诈骗集团应该没有笨到去领柜吧？
1: 对啊，
0: 所以可能真的是两三天慢慢的把它领光光，
1: 慢慢把它领出来。哦，对，那最后等到被害人回过神来，他才觉得说，哎、欸。怪怪的哦，但这时候他已经被骗了76万。
0: OK， 这个可能说他有及时的止损嘛，但损失的金额其实有点多了。就假检警的案子来说，OK， 好，那其实，在假检警诈骗，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它其实是有几个步骤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
1: 对，那第一步当然就是会先制造恐慌，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会一开始先假冒一些单位、户政啊，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然后跟你说有人冒用你的身份，然后跟你说你的账户有涉嫌到洗钱。那再来的话呢，第二步就是第二通电话，就是会假冒警察或者是检察官施压。对。
0: Okay.
1: 那他们可能会说，哎、欸，这个是重大刑案哦。
0: 很多重大呢，你知道重大刑案很多哎、欸，我们这个不算重大刑案，
1: 啊、真的。
0: OK， 好。
1: 然后或者是跟你说侦查不公开，所以你现在不可以告诉家人。对，这一些他就是会用这种比较
0: 话术，
1: 对心理战，
0: 真的也不合逻辑。侦查不公开，你还是可以告诉家人的。
1: 而且
0: 不是上面可以，
1: 重点是大家要记得，侦查不公开不适合用在你们的身上，就只适合用在比如说犯罪嫌疑，只适合用在比如说我们警察，然后律师、检察官这些人身上，它是不适合用在犯罪嫌疑人跟被害人的身上的。
0: OK， 所以这个名词一般的民众是不会接触到的啦，应该这样讲。
1: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0: OK，
1: 那第三步当然就是要骗取你的财产。
0: OK，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假检警或者是假冒公务机关诈骗的一个很典型的状况跟案例这样子。那针对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有些预防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就直接去查证。
0: Okay.
1: 你第一通电话接了之后，你就马上去查证，
0: 马上打电话到高雄的那个什么什么区的户政事务所。
1: 对，你就说
0: 对对，
1: 请问你们有这个人吗？
0: 我觉得户政事务所的人接起来可能也是百般聊赖，想说，哎，又来的没有，我没有这个人这样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或者是说，啊，你可能不会查户政事务所，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不会查电话，那没关系，我们就是直接去派出所打派出所电话，或是你不知道电话，但你总记得110吧？
0: 对
1: 对，就打110都可以。
0: 好，
1: 就是一定要做查证的动作。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接受对方直接转接。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那个什么一个按钮就帮我们转接到警察
0: 的。对啊，这个真的实物上面没有办法运作的情形。
1: 大家一定要记得，没有什么转接的，因为像我之前有一次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我去社区宣导。然后宣导完之后，有个伯伯他就跑来找我，跟我说：“哎、我有打165哎、结果你们那个165的人也是诈骗集团的，你们警察全部都是诈骗集团。”
0: 他就这样讲。
1: 对，然后我就说：“你是自己打的吗？”他就说：“没有啊，我就接到那通电话，然后那电话里面的人跟我说我遇到诈骗了，他说他要帮我转接165啊。”啊、我就说伯伯，
0: 那个
1: 诈骗集团帮你转的165，你觉得有可能是真的警察吗？然后他才恍然大悟，
0: 他真的恍然大悟、
1: 对，他才觉得说，哦，是安内哦，
0: 哦，真的啊，
1: 对啊，
0: 哇，那他也是，
1: 所以大家你要打165查证这个动作一定要自己打
0: ，OK，
1: 不是别人帮你转接，
0: 挂断电话再拨165这样子，
1: 对，那才是正确的哦
0: ，OK，好，
1: 然后再就是不要交出提款卡跟密码，对
0: ，OK，
1: 然后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其实政府机关不会要求要监管你的账户，
0: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真的没有这个闲工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他是不会跟你说叫你把提款卡交出来，然后甚至是密码，更不会派人到你家，或者是说，哎、我跟你约个地点，我跟你收现金。对，
0: okay.
1: 只要有听到这些要求的话呢，就是诈骗。
0: 其实现在我应该也是说，其实，在金融端这边，他们其实做了一个蛮

0: 蛮严密的防护啦，就
1: 是
0: 如果你没有提款卡，没有密码，没有办法验证你这个人的身份或者是你本人的意向的话，要去把这些你的财产提领出来，其实是有一定困难度的。
1: 对啊，
0: 你不可能是说啊，我妈妈的金融卡不见了，我来帮她领钱，这个银行是不会理你的。
1: 对，真的，
0: 你妈妈没有出现，她也是不会理你的。所以其实你只要把你的这个刚刚提到的，比方说提款卡、密码或者是印件的部分、印章的部分保管好的话，然后不要去听从诈骗集团的指示，自己去做提领的话，
1: 对，
0: 原则上你的财产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
1: 没有错。
0: 但是接到这种电话，我个人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我真的资料大外泄。
1: 对啊，
0: 但这个怎么办呢？你觉得挂了电话之后，我的资料外泄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
1: 存在？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资料外泄这件事情，就你的个资外泄这件事情。
0: 对，
1: 反正呢，你们就只要记得，就是最重要你的那个账户。然后你的提款卡密码这些不要外泄就好。
0: OK， 这种最重要的财产部分不要外泄。
1: 对对对，
0: 那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招总走跳，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认识我们嘛，有些人会知道我们的，我们的个人的姓名、公司资讯，原则上其实也是半公开的状态了啦。
1: 对啊，
0: 所以大家不要拘泥在自己的资料外泄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要把自己的资料保护好很重要。但是如果他真的被诈骗集团从不法的方式获得的话，大家不要过分的紧张，因为诈骗集团他要的不是你的资料，他要的是你的钱、你的身份，好不好？
1: 对，
0: 所以你的资料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他不会拿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是，
0: 只要把自己的财产部分保护好就好了，这样子。OK， 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跟我们分享这个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案例，谢谢警员，
1: 谢谢大家。
2: 好，8:56喽。来自蔡明佑演唱的歌曲叫《变心记》。

0: 好，8:59，将近9点了。待会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呢，我们有关于这个国家防灾日哈，就是921的国家防灾日的系列活动要跟大家来分享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的外线掉落铁条，北上107到106公里之间过头份的中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91.7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北上58.2公里过中坜转接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外路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溪到中埔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上化的中线跟外线之间散落大包面粉，北上146到144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45.6公里，过树林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新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往西20.8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3: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2: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3: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2: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3: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2: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4: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

0: 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好，时间早上的9:06，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封闭，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另外，苏澳交流道南下外线车道也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国道5号的话，现在南北双向行车速度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现在网络速度好像有点慢呢，哈。OK， 好，这个车流看起来 OK， 头城端没有问题，平林端应该也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今天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突发状况，所以这个路那个什么，我们县内的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哈。有路况呢，不要忘记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刚突然发现呢，这个天气变好了。早上我在上节目的时候还觉得那个窗帘不需要拉下来，但是没有想到现在需要把窗帘拉下来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节目现场来了来宾的关系呢？OK，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消防局这个减灾规划科科长哈，王志鹏王科长，科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
0: 好，科长，我第一次听到减灾规划科，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科？我很好奇，什么叫减灾规划科啊？减灾是什么？减少灾害是的意思吗？
1: 减灾规划科主要是减少，
0: 可能要近一点，
1: 减少灾害的发生，就是要把灾害的风险如何把它降到最低
0: 哦，所以刚好就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国家防灾日嘛，我们知道是每年的9月21号，就是我们的国定的国家防灾日，主要是因为之前921地震发生的关系，对不对？我相信我刚刚查了一下，原来921发生已经20几年了呢，1999年到现在2026，哇，27年了，好可怕哦。那表示我刚来金广没多久就发生了921。哦，如果是那个时候还是小朋友，可能没有太多印象，现在都已经是大人哦。相信很多的像我们这一辈5、6年级生啊，对当时921地震发生的时候一定是还记忆犹新啊。那不要讲说921啦，像后来好几次发生的，像之前的那个花莲的那个大地震，有没有04、03那个地震，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到现在想起来都还会觉得怕的嘛，哈。那所以这个国家防灾日就很重要。我发现我们常常会看到，比如说像我们公家单位啊，哈，比如说像消防局啊，或者是公路局啊，他们都会有一些那种就是那种就是那个类似那种防灾演练，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每年定期都要例行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像一般民众

0: 家不会去想到这一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国家防灾日就要特别来跟大家来这个好好的分享一下，我们一般民众你该怎么样有一些防灾观念，然后怎么样来防灾。那是不是可以请科长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国家防灾日，我们好像有一系列的活动，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那我们每年在9月21号为国家防灾日，那政府以现在就以国家层次的规模来推广我们的地震避难的知识与技能，那同时宣导民众加强地震的平时防灾准备，那以确保民众在自身安全啊，落实防灾准备及自助互助。因此在选定在从9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来推动一系列的国灾防灾日的系列活动，
0: 是，所以有2个月的时间哦。
1: 是是是，就是以实地的演练的方式，那地震避难动作，比如说趴下、掩护、稳住，来办理各项的防灾宣导。
0: 是，喂，刚刚那个科长有讲到趴下。然后那个什么掩护这些，这个是就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一些。什么救命的动作，对不对？
1: 是 是, 是，
0: 我发现小学生都很厉害，
1: 对、啊，
0: 结果我们反而大人比较不会，因为小朋友在学校老师都有教，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不过我们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提醒。我们那个我看一下我们的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好像有蛮多的那个什么，就是不同的一些面向，对不对？我们有那个什么地震网络的一个避难演练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次的国家防灾日相关的系列活动，包括有第一个就是全民地震网络的避难动作的演练，这个在9月21号上午9点21分会由中央气象署来透过灾防告警警报广播系统，也就 CBS 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讯息。那请民众如果说听到这个讯息之后，就请立即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那采取这个趴下、掩护、稳住。那如果说
0: 三个动作，
1: 对对对，那如果说没办法在上述的时间演练，也可以自行在活动期间，在10月31号之前来做这个自主的演练。
0: OK， 所以我们在下礼拜一。就921当天的早上9点21分会发布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警讯，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就是会有那个声响告诉你说现在有灾害发生了，我们是演练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民众你就是配合，你就是假装说有地震发生了这样，
1: 对对，
0: 然后你要趴下、掩护、稳住。好，我发现那个趴下、掩护、稳住，那个稳住啊，哈，就是掩护，就是我们要去找那个比较坚固的
1: 桌子
0: 哈。
1: 对，
0: 像我们播音室，我看一下，我们最坚固大概就这一个，这个真的很坚固这个敲到会痛的那我到时候我如果在播音室，我就可以赶快。
1: 没错，我们发生地震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不要惊慌，那最重要就是要就地避难，就地避难，保护我们的头部跟颈部。
0: 我突然想到那个04、03地震的时候，刚好是在我节目时段，就差不多8点钟那个时候，7点50几分，然后7点58分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我就是好像无头苍蝇一样这样子跑来跑去。我们平常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哈。OK， 好，趴下、掩护、稳住，
1: 那
0: 这三个步骤很重要。
1: 那这边再提醒各位，就是说，如果你有做这部分的演练之后，请在10月31号之前能够登入消防防灾馆会员，然后上传你的地震演练照片，就有机会来抽大奖。
0: 是哦，那我得要叫人家帮我拍照了，对不对？
1: 是是。
0: OK OK， 那我一定要拍一张在播音室里面的。科长，你刚刚讲说可以上传到哪里？
1: 我们的消防防灾馆。
0: 消防防灾馆，我写一下，
1: 对对，
0: 消防防灾馆，然后只要上传照片就可以了。
1: 是。
0: 消防防灾馆是哪个馆？
1: 图书馆
0: 的那个馆哈，馆舍的馆。OK， 消防防灾馆，大家记得10月31号前哦，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可以那个把握一下。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些什么防灾知识模拟考，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到，然后有什么样好康的吗？是不是？
1: 是啊，
0: 我感觉上好像是这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全民防灾知识模拟考的部分是以居家防灾为主轴，包含地震的防灾情境。那这边会以短片、动画或者图卡的随机出题，那会透过情境式的互动测验来建立民众正确的防灾观念。那这个部分也是请大家在10月31号之前来登入我们的防灾知识模拟考会。

0: 员，那如果参加测验，如果及格的话，也是有机会来抽中那个精美的奖品，
1: 也是可以抽奖哈。
0: 是 是, 是、
1: 哦，我发现我们这个考试很用心哎，居然还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出这个情境题。好、哦，刚刚科长讲的，有可能

0: 的部分，或者是认知错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吗？
1: 除了这两项之外，就刚才所宣导的，不管是地震网络的避难演练，或者防灾知识模拟考，这个部分有抽奖活动，那就是欢迎大家能够协同家人一起来参与。那除了这两项之外，我们还有所谓的防灾虚拟体验馆。防灾虚拟体验馆，这个部分我们从数位线上平台的部分，我们可以到内政部消防署建制的防灾虚拟体验馆 2.0 的那个防灾特工队 AR 闯关游戏来体验。
0: 嗯哼，
1: 那从这边可以下载 AR 的绘本到你的手机或者是平板来体验。那另外在实体场域的部分，我们可以请民众在防灾虚拟体验馆的专属网站，可以登录到，可以预约那个内政部消防署的实战场域。就是有时长的场域来体验这个民众防灾体验馆，来体验各项的 VR 的防灾互动游戏。
0: OK， 就是真正有实体的也有虚拟的意思，对、
1: 是是是。
0: 哇，那个真正的那种防灾体验馆肯定很刺激哦，对不对？
1: 对。
0: 它是不是可以去感受到，比如说几级以上地震的那个真实的状况？
1: 是，它可以模拟各种的情境，比如说地震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啊？透过 VR 来做一种互动的游戏。
0: 这个有抽奖吗？
1: 这一部分就没有，
0: 没有抽奖哈。OK， 就是你个人去体验的，想要去体验就可以去体验。那当然你要有点害怕，怕实体的，你就去虚拟体验馆体验也可以嘛哈。OK 哈，那除了这个系列活动，刚刚我们提到这几项之外，还有对不对，科长？
1: 这边在最后介绍所谓的消防防灾一点通，这个蛮重要的哦。
0: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这真的是蛮重要。
1: 这个是所谓的数位防灾的工具。
0: 是，
1: 那这个部分我跟大家大概摘要讲一下。那防灾一点通现在目前已建制16国的语言的界面，16国这蛮友善的。那它可以提供你所在位置周边避难收容处所的查询，那路径的导引及其他防救灾的资讯，并且它具备有地图预先下载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在发生地震灾害的状况下，如果说网路或是通讯完全中断的时候，它这个防灾一点通具有离线查询的功能。
0: 是，但是你要先事先先下载就对了哈。你等于是说你去下载那个 app 之后，你就先把那个地图先下载到你的手机了哈。这样你万一真的没有网络的时候，你或者是你在一些地方可能网络讯号没那么好的时候，你依然只要是手机有电，你都可以在那个 app 上面查询到地图的部分哈。
1: 是
0: OK 好，那还有吗？它还有什么？我记得它有很多功能呢哈。
1: 对，
0: 它那个好像是说，比如说假设我们去登山呐，万一迷途的话，好像也可以透过那种报案系统，可以知道我们的那个位置在哪里。我印象中是
1: 当然，它除了避难查询的功能之外，它还有 AR 的避难路径指引，它还有所谓的119报案体中央应变中心一站式的资讯服务。
0: 是哦，你就不用说要打号，不知道打哪个电话，直接上那个消防那个防灾一点通的 app 就可以了
1: 哈。是
0: OK， 这个我觉得哈，它这个你一定要自己去看，你一定要自己去下载，然后自己去摸索一下它里面的 app 有哪些功能。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临时有状况再去下载，你可能会第一个你会惊慌了哈，再来的话你惊慌的时候你就搞不清楚它到底要到哪边去用了。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先下载下来，然后先去玩看看哦。OK， 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消防防灾的那个 app 啊，欢迎大家去下载。那其实除了那个消防防灾一点通之后，我觉得警政服务 app 也很好用。这两个 app 我觉得你都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手机啊，因为那个消防防灾一点通这个是消防署的嘛，对不对？然后警政服务那 app 是警政署的。我觉得这两个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当然不希望用到，但是如果真的你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它真的会非常好用哦。9:19，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

0: 对，有些是夜间施工，白天没有施工就会比较好一些。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发现路况的话，还是欢迎您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我们现在也要与时俱进啊，就是我们以前报路况都是用电话哦，那现在因为有 LINE 啊，真的很方便，所以也要求那个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有任何路况。透过 LINE 啊，不管是文字啊、图片、影片也好，都可以哦。这样子我们也变得在路况的讯息方面变得更多元化了哦。好，我们就跟那个我们消防局一样，也要进步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消防局的这个减灾规划科科长王志鹏王科长啊。科长，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国家防灾日，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对不对？有些好康的，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哦。10月底。之前的哈，
1: 是
0: 可以上网，然后去参加，然后去抽奖。然后我们实际上，我们真正要讲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地震的部分、防震的部分哦，我相信很多人在几年前一定拿到过一个东西，叫做紧急避难包。我记得那好像是县政府发的，对不对？
1: 哎，对。
0: 而且它颜色很显眼哦，是一个那个亮橘色的，对不对？但说实在，我已经不晓得我们家的那个包放到哪里去了。科长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紧急避难包吗？
1: 其实紧急避难包它主要作用就是说，在我们地震发生之后，我们的建筑物受损，就是要立即我们要疏散到我们的，要赶快撤离建筑物，因此我们在居家内要随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准备我们的避难包呢？
0: 是怎么准备？
1: 原则上就是要找一个质量轻的、容易取用的物品的双肩背包。
0: 哦，
1: 那考量到每个人的不同的需求，可依照家中成员的需求来准备适当的用品。
0: 哦，
1: 那提醒记得就是说，要每半年检查一次这个紧急避难包，然后要放在我们的大门口或是玄关附近，让家中每个成员都知道放置的地方，也就是随手可取得之处。那发生灾害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拿了就走，
0: 是就比较好拿了，对不对？
1: 是，
0: 因为你一旦地震发生的时候，你真的能够跑的时间也有限，然后没有。有那个时间让你再去想说你要拿什么拿什么，那当然就是以你平常准备好然后最方便取得的地方，可以第一时间赶快远离建筑物的地方。那通常我们避难包里面会放些什么，科长？
1: 紧急避难包的部分这边提供一些项目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部分就是紧急粮食的饮水，那这边可以准备矿泉水啊、饼干啊、巧克力啊、防灾食品等等。那如果说有婴儿的家庭的部分，可以另外准备奶粉，这蛮重要的。
0: OK， 那这个奶粉可能就不能半年检查一次，可能要因为你可能分装了哈，可能要常常去把它换一下，然后 OK 还有吗？
1: 第二个部分是医疗及清洁用品。
0: 哦、okay ，
1: 那这个部分有包括医疗的部分，就是优点啊、棉花棒啊、纱布等急救用品，
0: 是
1: 那还有所谓的口罩啊、干洗手等等这些，对，有时候需要的清洁用品都可以放在我们的避难包里面。
0: 嗯哼，
1: 那第三个部分是御寒保暖的衣物，包括所谓的轻便外套啊、小毛毯啊等等。那另外对一些其他的贵重用品，贵重用品包括你的身份证，或是健保卡的影本。好，这边只要你在避难受容处所或者是要就医的时候，可以确认身份跟医疗需求来使用。
0: 是，就是平常把它影印好，放一份在里面这样子哈。OK，
1: 那
0: 需不需要准备点钱？可能可以的话，一点点就好了啦，或者是你有卡片。好了，这个是题外话了啊。有你觉得有需求，你就自己准备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要尽善尽美，要准备好多东西，那结果你的避难包就很大一个，那你也不方便啊，对不对
1: 哈？
0: 因为我们毕竟是紧急避难，所以就是尽量还是以简便一点，你方便好拿为主。好 ，OK， 好。
1: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所谓的照明设备、手电筒也要准备在里面。那另外可以的话，就准备可吸式的收音机。
0: 收音机。
1: 这边主要是说，在你如果在避难期间呢、有可能说谣言啊这些。那谣言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说可以透过收音机来确认可靠资料的来源。
0: 是可以。所以我们的工作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了哈。OK， 好，这是这个关于紧急避难包里面的一些基本的配备啊，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

好，9:20，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哈，都还不错。今天路况很好哎，是不是因为天气还不错的关系啊？哈，可能再加上有一些道路施工，可能已经结束了，或

0: 你可以个别调整，刚刚我们科长有讲到了，那我们另外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啊，真正地震发生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发现好像真的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都会停下来，然后坐下来，然后会等一下，不会想说立刻采取什么行动，是我们因为宜兰太常发生地震了，所以大家都老心仔仔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啊，只是大家都在等说它会不会晃得更严重，然后这时候再决定要不要跑，对不对？科长有没有比较标准的做法？
1: 其实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这边是建议是说最重要就是要就地避难，就地避难，那保护你的头部跟颈部来避免受伤。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依照日本建筑学会的阪神大地震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啊，在这受伤人数之中，也就在阪神大地震的受伤人数之中，有 46% 是因为受到家具的翻倒、掉落或移动而受伤。所以这边建议是说在发生大地震之下，不论你是在哪个楼层，都不建议是说往外跑的避难行为。我们希望你能够就地避难，然后采取所谓的趴下，也就是说要踩压低你的身体，那踩双肘跟双膝的跪姿，
0: 是，
1: 然后掩护稳住的动作，那躲在桌子底下，来双手握住桌角，来形成所谓的防护的屏障。
0: 是，
1: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躲在墙角或是柱子旁边的地方避难的时候，要小心是说那些家具啊、电器啊、灯具、书柜或货架等等会不会倾倒，
0: 会不会砸下来，这样
1: 是、
0: okay。
1: 那这边就是说在一个情境给各位，就是说你如果说在客厅啊或者书房这边就是说希望能够远离的窗户啊或是天花板的吊灯或是高大的那些橱柜尽量远离，然后立即找一个就地掩难，就地避难，找一个坚固的桌子底下来避难。
0: 是，
1: 当然这时候你千万，有些人会赶快去冲去开大门，这个时候也是避免不要有这些动作
0: 因为不要去开大门，
1: 对，因为在剧烈摇晃中这移动容易跌倒或是物品容易掉落而砸伤而受到伤害。
0: 是，
1: 所以这边还是说希望大家优先采取就地避难，那等到摇晃停止之后再做处理，比如说摇晃停止之后再做检查门框啊或者检查管线这些问题，
0: 是，就是你第一个要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对不对？
1: 对
0: okay， 好的。那最后我们在讲说万一地震发生之后，可能很多时候通讯都断了这时候我们肯定很多人会很担心，有些时候可能家人不在身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其他关心我们的人知道我们其实是平安的、没事的？我们有一些好像有一些管道，对不对？
1: 是，
0: 我们有哪些管道呢？
1: 即使发生灾害的时候，不管是受灾民众本身或是他的亲属，大家都急着想要知道这种报平安的方式。
0: 是，
1: 所以这边在地震之后就可能会造成所谓的通讯中断或者是电话陷入拥塞无法联络家人，因此我们就是建议说家人能够事先约定数种不同的联系方式，以确保说震后家人能够联系彼此的状况。那另外就是说避免震灾会有电话占线的问题，那建议多使用简讯或即时通讯软体或亲友联络来减少电话线路的负担。那另外也可以说透过刚才的内政部消防署建制的全民防灾一点通的机制、个人防灾系统，那可以使用平安简讯的功能，那震后第一时间即使将预设的那些文字快速传送简讯给家人报平安，
0: 就是你预设好了，你根本连打都不用打字，直接按一键就选好一键按出就可以了。
1: 是
0: 很快还有吗？
1: 那另外就是有像消防署有一个EMIC 的灾区亲友现况查询系统，这个部分也届时就是消防署这边会是灾害状况会把开放这个给大家透过这个系统来查询查询那个受灾亲友的这些状况。
0: OK， 好的。其实就是说你可能可以多准备几种不同的方式万一 A 不行就改 B B 不行就改 C 这样子，多准备总是有好处了。 OK， 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国家防灾日的一些系列活动，然后这些相关的宣导呢，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消防局的减灾规划科科长王志鹏王科长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好，那这个9月21号当天礼拜一也刚好佳慧姐姐 请休假、啊、所以九二一当天我就没有办法听到跟大家现场同步在这边线上在这边躲避、啊、做一些那个防。

0: 在就是躲避的这些动作，但是我会在家里面，或者是我看我在哪里，我会自己做。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也来跟我们配合一下下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王志鹏王科长，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湾央行不跟进，维持利率不变，利空消除，加上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77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关卡。全指股台积电涨35元，触及2460元。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2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的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留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细月溪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5: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4: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日前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昨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

0: 限，因此依毁损公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2: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0: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3: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0: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游。
5: 耶、FM101.3 是我们景广宜兰分台的频道哦。会不会有人在听我们的广播，但不知道我们的频道是多少？有可能呐、啊、哦。哦，9:38了，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变化，都还不错哦。哎呀，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喽。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先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这个部分工时人员的一个劳动权益的部分哦。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保险。
0: 保险
1: 啊，因为我们全时劳工他有五大保险嘛，就是我们的劳保，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旧保，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职灾保险，那还有劳退6%嘛，哦，那还有就是健保，
0: 健保，
1: 哦，那这个是全时工作者哦，他本来就有
0: 哦
1: 这五大保险啊，那我是部分工时的，
0: 嗯，
1: 当然对我而言啊，这个权益啊，哦，就是一样。哦，只是说我们在这五大保险里面比较特别，它有就是我们的就业保险，
0: 嗯，
1: 跟我们的这个健保，
0: 嗯，
1: 哦，它只能就是说择一投保，它不能够双保，你不能同时保两个，
0: 就
1: 业保险跟健保，
0: 它有不。一个以上不同的工作，
1: 哎，
0: 对
1: 对，好，他就不能够就是两个都保，好，他只能保一个哦，所以。这个部分工时哦，他可能就刚刚嘉惠提到了，哎，我有两个一个以上的工作，两个三个工作嘛。当然，我的旧保只会在一家公司投保，
0: 是。
1: 那我的健保也是一样哦，只会在一家公司投保。那如果我只有一个工作，因为尤其是比如说像学生，哦，工读生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我是学生啊，当然我只有打一份工哦，好，但我不会全就是。一星期五天我可能就没有了哦，我就是可能固定可能三天还是几天，因为毕竟还要这个兼顾学业嘛哦，那我的这个出勤数哦就不可能比照就是全职劳工，
0: 是啊，
1: 可是我只有一份打工哦，那很多

0: 说的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事业单位，你是部分公司所以你也不是说全时的哈、那你的健保，我应该就不用
1: 不用帮你保，你就在原本家里保，
0: 哎，对，就附加眷属嘛哈，你就在家里。那可是我们的这个规定里面，就我们讲健保的一个规定里面，他是讲说。对，你可以对于就是说那个短期工作者哦，你就可以不保他的一个健保，
1: 是
0: 啊，短期工作在三个月内的，然后那你可以不用保健保，因为三个月他就结束了啊，那这种是短期工作，可是他不是哦，他可能一直整个学期哦，
1: 哎，都在工作
0: 都在打工，都在这家公司打工，那他只是说我可能就是学生，我可能利用这个五六日啊，我有来。工作哦，那我算不算就是说短期工作？
1: 这应该不能算短期工作，因为他的时间是拉长的啊。
0: 哎，对，
1: 他只是来工作的，可能每周、每个月没那么长。
0: 所以很多事业单位哦，
1: 就没有保了。
0: 他就会把他就说，礼拜五你来嘛，我帮你保。
1: 啊
0: 五六日嘛，你来嘛，我帮你保嘛。哦，
1: 然后再把
0: 那礼拜一就退掉
1: 了。
0: 那
1: 不嫌麻烦吗？
0: 那这样子就代表说，
1: 意思说他都不用缴那么多钱了、
0: 他就没有所谓的这个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健保的规定嘛，短期工作那三个月内的嘛，所以你看他都没有超过啊，你看
1: 可以这样
0: 礼拜五来嘛，然后礼拜一就没做了嘛，那他应该算短期工作，所以我应该不用帮他保健保，很多事业单位会这样想，
1: 不行，对、
0: 其实他。部分工时，它还是算就是说长期在你这里的一个部分工时哦。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有健保才对。
1: 是，
0: 我们讲就是说短期工作，就是他三个月之后就不会再出现你家了。那这样的话，
1: 像那种比如说利用暑假、来打工的那种的，
0: 对，那可能他的健保就还是在他的这个附加眷属那边原投保单位继续投保。那如果不是，其实。这个事业单位应该要帮他保健保才对的、
1: 不可以用刚刚老师讲那种方式。
0: 哎，对，因为这是
1: 三天就给他退保，
0: 然后有些公司真的是不懂哦，因为他觉得他就是礼拜五来嘛，那我礼拜五帮你加嘛，
1: 问题这样不麻烦嘛、
0: 可是他觉得这样子啊，费用就少很多
1: 哦，他只可能一个月顶多帮他保个。十几天
0: 而已，而且他就会变成说又用部分工时、
1: 而且他这样是不是就算是年资中断？
0: 中断是一回事，我讲就是说他们还会误会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所以啊，
1: 我劳保也是这样吗？
0: 对啊，他都全部嘛，所以你看他健保就没有，因为部分工时嘛哦，那劳保礼拜五来嘛，因为劳保然后旧保嘛，职灾嘛6%嘛，那都是礼拜五来嘛，礼拜五加哦，那礼拜六这个继续嘛哦，礼拜天嘛继续嘛，那礼拜一就退保了，
1: 是
0: 哦，因为人资可能礼拜天没上班哦，所以他就等到礼拜一才退掉哦，好，那你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哦，第一个就是我讲那个误会的一个问题哦，这是误会一，那误会二就是说，可是他。一个月啊，薪水领下来啊，那应该就11100嘛，因为他是这个部分公司的哦，所以他就投保那个11100。可是他其实一个月领薪水下来哦，可能是20000块但是他就误会了，部分公司嘛，所以我就用那个比较低的一个投保积聚不行哦，我们其实部分公司他这个投保，他是要以全月。
1: 的薪资
0: 的薪资去算的，如果他全月的薪资算起来是20000，当然你就必须按照20000的那个投保积聚嘛，去投保才对。
1: 是 OK， 所以这个会有很大问题哦，不要这么做啊。
0: 对，因为我有时候有看过的，尤其是像服务业最常就是这个，因为他今天来上班嘛，明天会不会来还不知道，那所以
1: 就先帮他投一天，
0: 对，然后来的话第二天有来嘛，那就第二天再继续加保
1: 啊，
0: 所以我看过，每天就是这样子哦，加加退退，加加退退的。
1: 可是这样不麻烦吗？人资可能快发疯吧。
0: 可是现在都是那个
1: 线上
0: 作业
1: 哦，所以他也那么人资其他事儿都不用干了，就只每天在这边做这个事情不就好了？老板可能会很开心啊，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0: 省很多钱。对对对，会有这种误会的一个部分。
1: 但人资就会这样。
0: 对对对啊、所以其实基本上他应该是以全月去看哦，就是我是一个。
1: 但是老师，你讲基本上意思是说什么？公司要这么做可能也没有问题嘛，
0: 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就是第一个 不告不理的问题。
1: Okay.
0: 那第二个。

0: 因为这个比较属于就是说少数的一个那个权益者，我讲说少数族群啊，哦，所以可能主管机关哦，从过往以来啦，哦，对这一块的一个查核的一个部分哦，稽核的部分也比较
1: 没那么关注，
0: 对。
1: 可是你看，就是同样的人，同一家公司一直在那退退加加，这个就很有问题啊。
0: 但是主管机关他就。
1: 可能劳保局反正管他的，你有我有收钱就好了。
0: 不告不理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劳动检查，当然有所谓的专案检查啊，那专案检查就是针对部分公司的一个专案检查的时候，他才会比较去查核这一块。那平常的话，哦，可能也不太会去查核到了。
1: OK， 好的。所以如果你自己是部分公司的劳工的话，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9点51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新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到化喜王彩华，王位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你刚刚讲说现在天气
2: 变得很快啊，
1: 变很快。
2: 昨天好，今天感觉上就好像，
1: 感觉声音很小。
2: 我的声音很小哈，
1: 刚刚其实有把那个转大声了耶。
2: 我跟你讲，那个公务组是跟我讲说，是因为这个方向性，
1: 没有，之前不是
2: 跟那个无关哈，
1: 不是，你都已经面对那个方向，我刚刚还是声音很小，
2: 对，
1: 那变成说好像靠很近才会声音大声。
2: 哦，好，那我们还是请他去电脑处理，
1: 对啊，
2: 请他们去电脑放大。
1: 因为刚刚来宾来录音的时候，我有不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有感觉他很近才会很大声，
2: 哦，对，但来宾不可能很近，
1: 对啊，
2: 因为他要看资料，
1: 对啊，
2: 他头会低下来，
1: 嗯嗯嗯，
2: 对，所以没有不可能靠的麦克风很近，我们只有聊天才可能。
1: 对，我只是提醒你一下，稍微近一点，不
2: 好，
1: 因为声音很小。
2: 好，
1: 好，没事，我跟你讲哦，
2: 嗯，
1: 我刚刚讲什么？哦，讲到天气的这个事情啊，
2: 对，
1: 我刚刚来宾讲了一句话很可爱，他说他觉得最近宜兰天气很好嘞，因为都晚上才下雨，白天不下雨。
2: 哦，老天爷不错，
1: 哎，好像我后来想想也是，哎，好像最近天气都是晚上下雨，
2: 没错。
1: 但是对于那种晚上要出门的人来讲，就觉得哎呀比较不方便
2: 啊。对啊，像我们社大都开学啦，
1: 嗯，
2: 那晚上就要
1: 去
2: 上课啊，
1: 课
2: 啊，还要回家啊，
1: 是没有错，
2: 对，差不多7点到9点这段时间，
1: 啊，不然就半夜好了。
2: 哪能让你
1: 也有人半夜
2: 要
1: 出门的？
2: 对啊，要怎样就怎样，这，
1: 啊，
2: 不可能啊！
1: 对啊，
2: 嗯，但是尽量是晚上了。
1: 对，嗯，但是出去玩的时候最好就不要下雨。
2: 嗯，
1: 所以我是希望下礼拜一、礼拜二不要下雨。
2: 我跟你讲，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欸，都不错，
1: 都还 OK，
2: 都不错，一直到礼拜三都不错。
1: 礼拜天会稍微水气多一点，但是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啊。
2: 哦，呵呵，
1: 对，我刚刚都已经查过了。
2: 你说礼拜几水气会多一点？
1: 礼拜天，
2: 礼拜天的晚上。
1: 礼拜天宜兰，我不知道晚上啊，反正就白天吧，我不知道。
2: 哦，
1: 宜兰的水气会稍微多一点，
2: 嗯嗯，
1: 对，其他都很好。我礼拜一、礼拜二，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我礼拜一、礼拜二休假。
2: 我知道，你要让听众知道。
1: 有，我早上有预告了。
2: 但他们都会问，
1: 是我早上有预告了，
2: 对对对，
1: 我已经有预告
2: 了，预告了，
1: 我讲了好几次啊，
2: 好几次啊，
1: 7点半前讲一次，7点半后又讲了一次。
2: 哦，
1: 对对对，
2: 那你应该礼拜四讲一次，礼拜五讲一次，啊
1: 哦，真的哈，
2: 哦。哎呀，
1: 啊，是啊，我应该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让大家知道我礼拜一、礼拜二休息。
2: 对，没错。不过他们听到广播不是你的节目，就知道你请假了，嗯。
1: 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去注意到那个声音啊，因为我们如果说都是女生的话，就可能有些人就听不出来。
2: 会吗？
1: 会
2: 哦，嗯，这样子哦，
1: 对，
2: 好好好，所以他还会告诉我们宜兰的路况就是了。
1: 对啊，有时候哎，那个隔天，比如说。比如说前一天休假，隔天来可能，哎，那个时段还有人提供路况进来，
2: 对对，代表说，他们不太确定那个主持人到底是哪一位，
1: 是
2: 都觉得是女生。
1: 所以我跟你讲，我就要再次提醒这个道路施工讯息，
2: 啊，
1: 因为刚好是在礼拜一、礼拜二，
2: 对，那个我印的，
1: 对对对，就是5节路3段，
2: 啊，
1: 要进行道路跑步哦，这是下礼拜一、礼拜二哦，
2: 嗯，
1: 他是没有写那个施工时段啊，详细时段，但就应该就是白天的时间了，啊，大家注意一下，
2: 是是。封闭吗？道路封闭吗？
1: 哎，它是单线呐，
2: 啊，
1: 所以可能变成说另外一个方向就必须要改道行驶。
2: 嗯嗯嗯，
1: 它主要是，哎，由东往西的话需要改道
2: 啊，
1: 西往东的话不用改道。
2: 它不是替代使用另外一线，
1: 没，没有施工的吗？因为这个5节路3段哈，它路幅不是很宽，它就是双向各一线车道。
2: 哦，这样啊？
1: 对，那你如果说要单线双向通行，可能两边都会堵住啊。
2: 嗯，
1: 原则上，这个施工单位是讲说单线通行管制，它会采单线单向通行，所以就是另外一道的叫什么，就尽量改道，因为你可以改走传艺路啊，传艺路也很大，
2: 哦，这样子哈，东往西的有影响，
1: 对，
2: 嗯，所以改道走的路线是走传艺路，
1: 走传艺路算是最近的了，比较近的，
2: 最方便的，
1: 对，最方便的，
2: 好，
1: 对啊，大家参考了，因为5节路3段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利用这个路段，就罗东到5节嘛，可能有些人会走那个国道5号，可能就会
2: 下来。
1: 5节路3段，所以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往来5节到罗东市区的道路。
2: 是是是，嗯，呵呵呵。哎，欸，那个这个路段是也要去传艺的路上吗？
1: 哎，欸，不是，它跟传艺就是，它跟传艺路就是平行啊。
2: 嗯嗯嗯，
1: 5节路3段跟传艺路就差不多是平行路段。
2: 呵呵呵，是平行路段。
1: 对，
2: 好，所以才讲说要改道走

0: 到那个
1: 走船一
0: 路、
1: 哎
0: 对就可以避
1: 开了。如果你要怕说会比较影响比较大的话，
0: 嗯
1: 对，而且、啊、不赶时间就无所谓啦，哎，
0: 不赶时间，
1: 不
0: 慢慢慢慢来。
1: 对啊，你没那么赶时间就无所谓。你知道我发现我早上那个时间段，我本来有的是那种赶着上班的人，车子会开快一点，就没有哎、欸，
0: 大家都散步吗，
1: 也有人这样慢吞吞的开的。
0: 对，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反正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哎，有些人是觉得我休假，全世界人都休了
1: 哦。对，
0: 所以你觉得说他的速度真的很慢呢、欸？
1: 是的，
0: 哎、欸，你要考虑一下，人家后面有赶路的嘞，哈、嗯。
1: 呀，
0: 对对对，
1: 好吧，时间到了，赶快交给你了哈。啊，礼拜一、礼拜二我休假，所以我们就礼拜三早上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再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系指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的外线及辅助车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0.2公里，在中寮隧道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2公里，过松竹有故障车停在外线车道。台82线往西21.9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20.8公里，先前张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刚播放的日语歌曲是 D 所带来的《太阳与花瓣》。好，我们看一下呢道路的情形啊，今天礼拜五，开心开心。今天上完班之后两天假了哈，好，至于说天气的状况如何，我待会再帮大家看一看。今天的北上国五的部分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南下的话呢，在头城出口内侧的部分因为施工而封闭，好，所以这里要走一下外侧车道啊，在头城出口南下的部分走外侧车道，那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记得变换车道转完之前都要提早打灯号哦。好，来再帮大家观察一下行车速度的部分，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一路都是长绿哦。好，长绿的意思代表说呢，时速都在80以上，好，是82以上，好，真不错。那南下的话呢，大概在70左右也 OK。好，目前天色的情形我觉得并不理想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昏昏暗暗的感觉。

0: 是不是也有地方已经在下起雨来的状况了呢？好，这个部分呢，我们透过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再跟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拜拜》。

好，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到说呢，这个发布的今天特报的讯息，一个是轻度台风杜鹃，跟台湾无关。那高温的部分，今天竟然有出现高温资讯，昨天记得好像也是有的哈。今天高温发布的地方呢，其实都只有这个县份的一小撩的地方有哈，并不是普遍性、全面性的全县都是。像发生的地方就在台南以及呢在南投的部分，而且是黄色灯号的话呢，那顶多呢也是36度哈，这样子的左右的温度情形。好，目前呢在整个的台湾哈，看起来呢各个地方出现太阳的状况非常的明显哈，但就只有基隆目前呢是阴阴的，还有呢在宜兰的部分呢只有半个太阳哈，人家别人都是一整颗的。好，或许啊在越晚的时间点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更新的资料进来。好，但不管如何，今天呢至少呢并没有看到阴天的图腾，今天全面性的都有阳光的出现哦。恭喜恭喜啊，我也是三分之一粒的一些桃啊，我也是呢万转弄出现那里。好，那温度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一下29度以上的呢，包括是礁溪还有南澳头城甚至快到30度了，北关，再来土场，还有我怎么没看到罗东，你不到29度吗？罗东真的还没有哈，罗东目前也不过是28度的状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宜兰市呢，宜兰市目前28.5度哈，所以我罗东比较低哈，罗东比较低，目前是28度。那其他的乡镇的部分呢，大概在27度上下的了哈。好，我们接着关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的情形，今天下雨会明显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上半天50%，好，希望说它已经是下过了，凌晨的时候已经下过了。现在目前看到50%的降雨在上半天，下半天的话是20%。明后两天说呢，原本看到的大太阳也不见了呀。真的没有呢，好像变成是雨点哈，三点雨的显示。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礼拜六啊，降雨是30%哦。礼拜天的感觉跟礼拜六哈应该是差不多。那在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也都是一样的情形。今天礼拜五全天的温度23到29度，礼拜六礼拜天的话是24到30度之间。总是希望说放假的时候再来出太阳哈，你平常上班的时候呢，天气怎么样就都不管它了哈，因为都是上班嘛哈，所以呢是在室内的状况比较多了啊。但总希望说呢，礼拜六、礼拜天大家要休息的时候呢，总是希望往户外跑哈。家里有小孩的更希望往户外跑，某一个好给那差洗哦，对，出来对哈，尽量来差洗啊。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啊，都是呢带着小孩去户外哈，去外面遛孩子哈。就觉得心情变得很好这样啊。但这个礼拜六日的话呢，我们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呢给的这个雨点的消息看来不太愉快这样哈。好，那大家明天在这个外出之前呢也看一下哈，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来确定说是否需要携带雨具备用哦。下礼拜一二三四目前看起来都是出太阳的好日子哟。

0: 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静候听哦。
1: 好，这条歌黄飞所带来合作为着爱丽，一样的字啊，可是我们在那个发音上呢，我们会有稍许的不同。好，这个台语真的是很深奥哈。

圣诞昂听有无？我唔知道是不是应该安尼直接翻译哈，但是呢，这道光来电呢，圣诞红啊，它就是这样子唱的，圣诞昂。看到圣诞昂，好的，愈来愈行李哈，一定是你的人。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慧玉妹妹先跟大家讲一下呢，今天有这个暂停供电的状况啊，这是到下午的3点钟，好，但应该是采呢轮流放轮流这个供电的暂停供电的状况了啊，不会呢让你一整天的时间当中都没有电可以使用。好，那个别发生是在五节的大吉一路、二路、三路、大吉东路，还有大吉路以及国民路哈，以上地区的这个部分的道路上。好，所以提醒用户注意哦。再来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921是国家防灾日啊，所以到时候呢在9:21的时间，有一分钟的这样的长度呢，请大家配合啊做这个地震的避难的措施。大家可以配合一下演练哈，这个状况呢，演练的自主的这个就地和避难的演练呢，有三个避难步骤，就是趴下、掩护、稳住。

在921当天的早上9点21分，早上的9点21分，手机之后边呢，你会收到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的讯息啊，所以收到了警报之后别慌张，大家就地演练避难三步骤，这样子即可哈，趴下、掩护跟稳住啊。那趴下的话呢，将头跟身体呢压低。掩护的部分呢，尽量使用双手或者物品保护头部跟颈部，躲到坚固的桌子或其他的家具的下方。稳住的话呢，就是呢，双手紧握桌角，然后呢，以趴下的这个方式呢，来让自己的身体哈、保持呢这个安定安全的一个状况了。记得保护我自己的头颈部哟。山区路段的部分呢，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自己注意一下啊。昨天呢有用路朋友跟我们讲到说呢，哎，慧韵，你在讲台七线的大同轮皮这边的边坡施工，它是每个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哈、好，是平常日的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9点05分到下午的4点钟。好，这里的话呢，其实呢是有便道可以通行的。好，所以呢不想在主线这边呢停留的话，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呢走便道啊，就可以来利用这个路段呢，不会受限于每个整点半点各放行5分钟这样的管制情形啊。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直接走便道了，然后直接走便道啊，当然就不会受到呢这个要停等的影响了。好，那跟大家也提到了临时便道的速限呢，一般来讲是25公里以下啊。好，所以也请您呢注意一下速度不能太快了，也注意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好，那至于台七线的大同英式路段86.9公里，好，这个地方它也在办理边坡方面的施工哦。好，这边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一次5分钟的时间。好，我昨天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那这里有没有变道？如果有变道的话呢，也一样呢，就跟朋友们提醒说呢，你就走变道就可以哈。好，我再来找一找哈，这个是否呢？昨天哈，这位跟我们讲到说，这个轮皮路段有变道的朋友有没有回复我这个相同的问题？因为我昨天到下节目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回复呢哈。啊，还是其他的用路朋友们，您可以如果你知道啊，这边也是有变道的朋友，您直接来进来哈。我指的是大同英式这一段的施工路段哟，也谢谢您的协助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还是你是我们的主播台的赖好友哈。假设您是我们的主播台的赖好友的话呢，那您就呢可以哈直接呢赖进来。我现在就找到了哈，这位张大哥呢，昨天的。昨天有回复我们呢，他说呢没有哦，好，所以87公里的大同英式这里呢并没有变道可以替代使用啊，因此呢在大同轮皮通过的时候，朋友们直接走变道，但是如果是大同英式的话呢，请朋友们就真的要等时间了，整点半点的时候才能够通过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

0: 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1: 如果也只是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竹市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于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成品42公斤及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合计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曾佩荣报道。
3: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4: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3: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桥段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6: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7: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5: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8: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并截图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一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赖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6: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9: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各地呢大概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哦，那只有在这个东北风的这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东

0: 漫步的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还是可以来到的32到34度，那留意局部地区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而且在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呢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大概普遍还是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那轻度台风的杜鹃呢目前位于台北东方大概230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朝向这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一齐。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6: 提醒您，9月25日到28日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3: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7: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刚刚播放的是陈景香所唱的叫《杨过》。好，时间10:44。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像目前呢，在国五的南下啊，是不是呢？因为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呢，这个车速哈，跟这个无关，因为呢，刚刚讲到施工封闭是在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所以呢，朋友们要从这边出口的话呢，也请您注意一下走外侧车道。好，那目前呢，看起来车子速度比较慢的地方是在台北这一端了啊，是南港到石碇路段0-4K 的部分，现在只有46公里的状况了。那其他的话还可以开到62啊。好，所以这个情形的话呢，应该是说呢，有比较多的车子啊，目前呢有打算要利用国道5号南下来到宜兰啊，或者是路过宜兰要去到花莲哈。

这种状况是都有可能的，反正现在的速度呢就是这样子缓缓的。好，天气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天色呢也是昏昏暗暗的啊，所以大家在利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就是开启车大灯，跟前方车子呢要安全的距离，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好，安全的距离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要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啊，不要分心做别的事情哟。

好，我们要有提到说呢，在台七线的部分的道路状况，好，台七线的明池我们也还没有讲到。那台七线的话呢，在明池路段的路标是 61.8 还有63公里的地方都有边坡的施工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机动管制的范围还有在增加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好，0到45公里是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因为做路容维护的关系采机动管制。这当中呢，您会通过四季路段 22.2K 南山路段 29.3 公里，米摩登路段的三个位置 35.9 39.9 跟 42.4 公里的沿线。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讲到的这个有五个地方哈，也都在做边坡的施工，同样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会到这个月底，好，不过它是假日不施工。

再来跟大家讲到呢，南澳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在滨海公路的部分，今天9月18日，今天礼拜五，所以呢，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的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在办理伸缩缝的维护作业的这件事情呢，就到今天下午的4点结束。好，今天的施工是最后一天，到4点，不是到5点哦。好，所以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呢，就是要走内侧车道。好，请您走内侧车道。在苏花改的部分，东澳路段116.1K 的地方有边坡的刷坡作业，那经过的时候也是呢机动管制的情形。再来是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哈，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哟。好，接着在旧的苏花公路，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也有3个情形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施工了哈。好，这些的施工呢，也都是经过现场的时候呢，需要做单线双向的这个机动管制的这个引导哈。这样，那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现场的指挥即可。那这3个地方的话呢，它的施工哈有不同的结束的日期。但在今天要结束的就是观音路段的部分哈，台九丁线的44.3到44.9公里的观音路段的部分，这边不是哦，哈，原来是我这个把开始看成是结束哈，它是今天才开始，9月18日开始到10月30日这段时间的话，在观音路段的部分呢，有台电办理电感线。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时间有1个半月哈，时间有1个半月，从今天开始起，在观音路段44公里这附近路段的部分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假日不管制。另外呢，9.4K 的9公里路段的这个施工到11月30日，好，更久的时间，9公里路段的 kilo 数呢是9.4K 的地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最后一个讲和平路段61K， 好，这边是刷坡作业，会到10月7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就是以上这3处。

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台七线的108K 在再联路段的边坡改善呢、啊。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啊。所以呢，每15分钟朋友们可以通行一次，这是再联路段。如果是宜兰市的东港路上，目前呢是有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尤其是机车骑士啊，因为你比较靠近它施工的一个范围喽。有路况节的再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好，这张大哥呢跟慧宇讲到说呢，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台七线的大同英市，好，就是在87公里的这个地方，它不是有施工需要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管制吗？哈，他说如果你不想等的话呢，可以提早走乙51线，在接台七甲线之后呢，就可以避开这个施工管制的路段，下身也一样。哦，这一定是熟门熟路的驾驶人，好，非常谢谢张大哥您的提醒哦。好，告诉我们可以改道的方式，就提早走乙51线，接台七甲线之后呢，就可以避开了。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1: 好，时间快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4: 谢谢，好。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路肩掉落水泥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内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大溪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路肩掉落许多木板，台68线往西10.3公里下竹科出口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3: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4: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分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5: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6: 今天的健康起步走，我们来认识肌少症。好，那目前道路的状况呢，看到国道五号的南下呢速度有越来越慢的状况了，现在时速呢只剩下27公里的一个状况了。好，这边呢并不是有什么车祸的发生啊，或者是故障车的出现呢，拢无，它就是单纯是车就在进行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看到呢最慢的这一段路的话呢，我再来搜寻一下呢刚刚那个画面哈，好，给它被跳掉了。

石碇隧道哈，石碇隧道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整个速度呢是缓慢的一个状况了哈。好，这边只有28公里的情形，大概在0.18K 的地方呢，速度缓慢。好，那接下来好再靠近呢这个石碇路段的部分的话呢，那个速度就会加快一些了哈，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跟前方车子呢一定要安全的距离，但也不要拉太远，拉太远呢也会造成塞车情况呢更加严重跟明显哈。好，这边呢在休息站的部分呢，大家都撑起了太阳了，好，代表呢在台北的部分呢，现在天气呢变得还不错。

啊，国五的南下，零到四 K 的地方呢，平均车速是27。离开了石碇之后呢，继续往宜兰的方向的话，都有60多公里的状况啊。好，所以呢，离开了石碇隧道之后呢，越来越好走了。好，这个情形呢，给听众朋友们啊来做参考。那北上的话，往北上的话呢，都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好，宜兰这一端呢，天气感觉上没那么好啊，所以在天色不佳的状况之下，大家记得开启车大灯。

0: 健康起步走，我们依旧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分院的高龄医学科以及家庭医学科的王彦均王医师。王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跟我们提的不是安宁缓和医疗，而是呢肌少症。
1: 当然肌肉少，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主观的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是我们的力气比较不够，那我们可能日常有些活动比较难困难达到，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其实肌肉少这件事情，肌肉它不只代表你的力气，它有时候也跟你的免疫啊，跟你的代谢其实会有一些关联性存在。嗯，那当然了，我们可能大家比较常注意到一些三高的问题。对，大家我们可能印象中都会有觉得三高的人是不是好像比较多，可能就是运动量比较少，或者是说身上脂肪比较多，会有这个概念，
0: 或者
1: 这个对，会有这个印象在，对，就是对比较少活动的人，然后吃的可能比较没有控制、没有节制的人，其实它中间还是有一些学理上的关联性在。
0: 嗯哼，
1: 对，你说肌肉量其实多，它其实帮助我们的免疫啊、代谢这些，其实它都有一些帮忙哦。
0: 嗯哼，
1: 那当然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因为过往是针对老人家的研究是比较多，因为老人我们越来越虚弱、没有力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会正视这个问题存在。那当然，如果说回到正常的生理上来讲的话，肌肉其实在人生里面大概是30岁的时候是我们的巅峰，
0: 最强健的时候，30
1: 肌肉量最多的时候，
0: 越来就 越少了。
1: 对，我们30而立之后呢，后面就是生理上来讲它就会越来越退，越来越退，越来越减少。那我们这中间其实要做的事情，尽量维持我们的肌力，它其实跟我们的认知中这几年大家对骨质疏松这一块，我想已经很多人都有这个概念在，也会去正视，也会去筛检。那其实下一步我们想要推的是不止骨头跟肌肉这一块，我们大家也是要注意的。
0: 嗯，
1: 那肌肉跟骨头之间也是息息相关。
0: 嗯，
1: 对，其实有些人骨松的病人，我们发现其实他会有肌少症的问题。
0: 哦，
1: 对，因为骨头你要去刺激它，哦，多运动、多活动、多刺激骨头，身体才会知道说，哦，我今天这个人，我的骨头要去用哦，我赶快再重新塑造我的骨头。那其实肌肉跟骨头这个中间都是相辅相成的。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的骨头旁边都是很多肌腱啊、肌肉包裹着。
0: 嗯。
1: 对，韧带包括这个用肌肉去多活动、多刺激它的时候，当然对这整体的健康
0: 助。哦，这样哈，所以运动也可以让我们的骨骼强健哦。除了长肌肉之外，运动也可以让我们的骨骼更好，是不是？
1: 对，
0: 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运动很重要呢。这样听起来，
1: 对啊，运动其实非常的重要。
0: 是是，
1: 对，
0: 嗯。
1: 那像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往研究主要都是针对长辈。65岁以上，我们的研究才有针对长辈的族群做研究，然后我们也去定一些标准。那其实今天想特别提到这个题目，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几年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肌少症的议题。
0: 是。
1: 那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是，去年我们就是台湾这边其实是亚洲肌少症指引制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就是由关渡医院的陈亮公院长所带领的团队。
0: 嗯。
1: 那我们这边其实去年，在 Nature Aging 就是在医学里面非常权威的一个期刊里面发表了去年亚洲区2025年的肌少症共识。那像刚刚提到的说，我们原本重视可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
0: 嗯，
1: 我们目前把这个指引提到50岁以上，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筛检。
0: 怎么会差到10岁啊？
1: 哦，15岁哦。
0: 哦，怎么会差到15岁呢？
1: 对，就像刚刚说的，回到学理上，我们30岁就巅峰了
0: 啊。
1: 那当然，我们壮年族群可能相对活动力啊，都是一些可能平常在工作，那也是我们知道社会的中间分子，
0: 对不对？
1: 就是日常活动行动可能都还是足够的。那会希望说提早的话，当然也是尽量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希望维持我们的肌肉。我不要说真的已经到了65岁，我当然每次很多长辈跟他说，哦，你这样混的呢，这不会的。很多长辈都说，啊，我卡他无神能无力，哦，两骨腰酸，
0: 腰酸背痛，然后无办法，
1: 对，我无办法的。多到65岁，很多长辈每天都说，哎，我不行，你叫我运动啊，你给我吃药就好了
0: 啊，那么啊，
1: 哎呀，你这样吃药不一定，帮助有限。
0: 是，
1: 所以提到50岁，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唤起社会大众对肌少症的意识的抬头，然后正视到这件事的问题。那第二个，其实如果真的提早15年，你说50岁去运动，我这个因为很多人啊，对，尤其我看这几年运动的风气也越来越盛行，
0: 还不错。
1: 对，就是提到50岁的时候，我们就 开始说正视这个问题。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人可能不幸，就肌肉量真的比较少，或是力气肌力比较低的

0: 状况下，我们这时候赶快做一些介入。
1: 嗯，
0: 其实对人来讲，这个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个问题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认定、一般观念想到的说，可能有一些病症，我们像是开刀啊，或者是吃药就可以处理的。其实像肌少症这件事情，是要整个你的生活形态，
1: 嗯，
0: 和生活习惯都要改变，
1: 嗯，
0: 运动跟饮食都要做介入才能调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我们可以问一下啊，嘿，什么样的状态的人，或者他是比较属于那种会肌肉变少的族群？
0: 对，
1: 点在这啦，哈，阿哥，诶，就是不爱叮当，嘿，一定是安尼嘛，
0: 对啊，对。
1: 可是有些人说，哇，我滴叮当，我滴叮当呢，肌肉还是变少，是不是做错了？
0: 嗯，
1: 还是说我们要搭配饮食啊，哈，营养均衡啊，
0: 是
1: 啊，这些都是我们要一起配合的事情啊。
0: 是是，就像刚提到的，当然哪一些族群最容易发生肌少症？第一个当然是年纪啊，
1: 嗯，
0: 刚刚说我们生理上本来过30岁之后就会慢慢衰退，
1: 对。
0: 那第一个当然是年纪，那但是年纪也不是唯一的因素。
1: 嗯，
0: 那当然第一个是久坐没有运动的人，
1: 对，等下上班背点筋了嘛，直接用脑过度，但是手都没有在动，脚也没有在走，
0: 那就是工作就已经很累了，回家你叫我运动，
1: 啊，
0: 我休息都不够了，
1: 对啊，
0: 对，当然是没有运动的人。那当然第二个有一些可能是营养上有一些状况的，近期明显变瘦，体重下降，这个当然也可能有肌少症的问题，生病当然是一个。那第二个当然是这几年，我想瘦瘦针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打了瘦瘦针哦，哈，但又不想吃了，就明显变瘦了。
0: 没错，当然打瘦瘦针可能有一些它的好处在是没有错，
1: 是。
0: 那当然蛮多人他可能有时候因为没有吃东西，反而掉的是肌肉，他掉的
1: 不是掉肥肉，
0: 对，他不是掉肥肉，肌肉跟肥肉都
1: 掉
0: 了，反而掉到哦，有些人严重到已经跑出肌少症了，那当然就有一点。矫枉过正
1: 了、嗯，
0: 对，可能这时候当然也需要一些介入来调整。
1: 是，
0: 那第三个当然是可能他最近营养状况不是那么好的人，
1: 嗯哼哼，
0: 吃的
1: 牙口不好，
0: 对，牙口不好，或是肠胃道或消化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状况的人，那、吃的不好也可能会发生。那当然后面有一些慢性疾病或是长期卧床的病人，
1: 嗯，
0: 这些状况也都会跑出来。
1: 是，
0: 嗯，像是我们都知道卧床，可能有些长辈或是有一些成年人卧床个几天哦。那肌肉量其实掉的非常多，
1: 嗯，哼哼，
0: 所以后面还需要做一些肌节复健，然后来恢复它的功能。
1: 那肌少症也会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警讯。
0: 当然，一般我们从家里面有些变化可以发现。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走路的速度，
1: 嗯，
0: 有些有时候我们平常走路，欸，大家都可以跟上，欸，有时候怎么发现，欸，家里长辈
1: 某些人比较慢，
0: 对，因为有些人怎么，欸，怎么以前跟得上，然后现在跟不上，
1: 哦，
0: 或是有时候今天我家这个路口，我今天这个红灯过得了。今天这个绿灯过了啦，等一下怎么，哪一天发现，怎么突然来不及了，
1: 是，哦，
0: 也是一些征象。
1: 是，
0: 那当然日常生活当然像爬楼梯啊，爬楼梯这个大家是蛮
1: 很容易累嘞，
0: 对，怎么今天爬个一层楼就这么喘，这么没有力气，
1: 嗯，有可以测试，哦，
0: 是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测试这一块，
1: 嗯，
0: 那当然我这边就不要把一些我们这种学理上的数字那个念出来了，这个大家可能也
1: 比较听不懂，
0: 对，听了可能也比较没有兴趣，
1: 嗯，
0: 那当然有一个比较在家里面大家可以自己比较简单筛检的方式，
1: 嗯，
0: 是大家可以用手指头，我们今天两只手伸出来，
1: 是
0: 我们伸出拇指跟食指，
1: 嗯，把它圈在一起吗？
0: 对，两只手的拇指跟食指互相圈起来，圈成一个圆形，
1: 是，
0: 好，今天我们这个动作之后呢，我们圈到自己的小腿上面，
1: 小腿肚，
0: 小腿肚，
1: 对对，
0: 对，小腿最粗的地方，
1: 是，
0: 对，这个叫做指环测试，
1: 哦，
0: 手指圈成一个环的指环测试，
1: 指环测试，
0: 对，这个是从日本来的，那日文它叫做 UB 瓦卡。
1: Ubiwaka，
0: 对 ，Ubiwaka，
1: 日文哦，
0: 对，这个我日文不太好，不过对我们跟日本教授是这么说的，
1: 应该知道了，嘿，
0: 对，是指环测试。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在家试试看，圈着自己的小腿，
1: 嗯，
0: 最粗的地方。如果圈不到的话，就代表我们今天可能比较不用这么担心，代表我们肌肉量可能是足够。
1: 男生女生都一样吗？
0: 男生女生都一样，因为用自己的手圈自己的脚。
1: 哦吼，好。
0: 对，那如果真的刚刚好圈到的话，哦，那可能代表还在边缘，
1: 嗯嗯，
0: 还可以接受。那我们今天真的圈，哦，圈起来了，而且整个手还超过很多
1: 啊，胸散啊。
0: 对，小腿可能真的太瘦，代表说可能有肌少症的情况。
1: Oh,
0: oh, oh. 那当然我每次去社区讲这件事情，都会有人跟我抗议，说啊，我得叫阿卡，哎呀，
1: 我
0: 不能
1: 的散啊，
0: 我不能的散啊，你安尼，安尼。

0: 要用别行诶诶，迄情形来测试啊。
1: 对，哎、啊，有人跟我说啊，我就萝卜腿没，
0: 我当然就输了。
1: 对，那当然，不过这个是一个在家大家随时都可以做的很简单的一个筛检方式。
0: 嗯嗯。
1: 那当然，第二步其实我们大家。

0: 简单的一个可以测试的方法，可以代表我们整体的肌力的状况。哎，
1: 我跟你讲，我的确能够证实这一点。我以前比较会有力气握，可是现在握的力气不是说只有没有力气而已哦，还会酸酸的那种感觉。一兆杯啊，一兆握力是很有力，而且可以握很久啊，
0: 对，
1: 或者握很大力呀、啊。
0: 是，
1: 而且我们的干嘛？哎，握很大力会酸会麻这样子，可以行不行？买些握力变差的表现，
0: 可能有一些这种症状跑出来了、
1: 哦哦嘿嘿。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0: 对，那这几年我想，因为在社区里面，我们都蛮多会有握力计，卫生局这边
1: 有握力机。
0: 对，握力计我们会去测一下大家的握力。
1: 是哦。
0: 这边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数字啦。
1: 好，
0: 那以前认定65岁以上，会说男性要28公斤。
1: 哦，有这个是公斤做单位哦。
0: 公斤，对，握力的公斤。那女性是18公斤以上当标准。
1: 是。
0: 那当然，如果是50岁到64岁的人，我们当然标准更严格一点。男性最少要34公斤，那女性要20公斤以上的握力。那当然，前面刚刚提的这个是初步的一些筛检。那如果说真的有怀疑的话，我们后面可以转接到医院做后面详细的一些检查，那包含说像是我们这种叫做我们叫 DEXA， 就是以前验骨密度的机器，它也可以拿来验肌肉量、
1: 哦、可以哈。
0: 那另外一种叫做我们身体的体组成分析仪，
1: 哦，
0: 就像这几年如果大家有去健身房的话，可能都有看过有一台机器，
1: 是，
0: 对，两只脚光脚踩着手握着，
1: 有健康检查，有，
0: 对，健康检查可能也有做，
1: 是，
0: 对，这几年有去看说它就可以全身用电阻的方式来分析我们肌肉的含量、
1: 嗯、哼哼，
0: 对，那这个是比较详细的一些测试方式。
1: 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个歌曲之后待会再回来，我们再特别针对王医师后面还没有说明完的部分，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介绍。谢谢王医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时间11:18了。好，我们上音乐哈，因为没有时间听歌曲哈，来还是一样的关注到说国道5号，目前呢在北上的部分哈，北上呢是苏澳到罗东的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啊这边并没有造成影响，所以呢速度都是很快的一个状况，至少75以上的时速可以利用。那南下的话呢，在头城出口内侧的施工封闭，目前的状态依旧不变哈，所以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大家走外侧车道。好，那至于说呢，这边的话它的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也还是 OK 的哈，还是 OK 的，只不过呢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地方呢，这边的慢速哈还是依旧如此的情形，目前呢只有25公里的一个状况，25公里的时速呢，那真的是挺慢的哈，所以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也特别要注意哈，特别注意跟前车的安全的距离，以及呢，还要非常的专注开车哟。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关注的是肌少症这个议题，我相信呢这个话题呢应该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呢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还要讲到呢，除了这个测试一下了解我们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已经有了肌少症的问题，还要知道怎么样来改善它，我们持续呢来收听这个王彦均医师的专访。
1: 健康起步骤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圆山分院加医科，我们也可以说另外一个科别是高龄医学科的医师王彦均王医师。王医师今天要来讲的是肌少症哈，刚刚我们已经特别针对什么样叫做肌少症，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做测试哈，在医院的部分呢有一些测试的方式，但是除了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基本概论之外呢，运动哈是可以长肌肉的，那再来我们的营养均衡也是很重要的事项，所以这些的部分我们还是请王医师来接着帮我们听众朋友做说明。我们先讲运动好了，那运动因为有有氧啊，然后又有肌力啦哈，然后又有阻力训练啊，到底哪些训练对我们的长这个肌肉来讲是有益的？
0: 对，那当然因为肌少症这件事情，肌肉过少，那我们怎么长肌肉，当然就靠运动。那运动其实长肌肉的话，最终还是阻力训练会是最重要的。
1: 什么是阻力训练啊？
0: 阻力训练大家脑袋中可能想到拿哑铃，这举哑铃
1: 拿不起来的东西要硬要拿，就是阻力运动吗？ 拿那个要费力耶、欸。
0: 对，拿那个要费力，没错。
1: 对啊，那仰卧起

0: 起坐呢，起来也蛮费力的，这个算阻力吗？
1: 仰卧起坐也算是一种。
0: 我也是不算的，我以为我讲错了，原来我讲对啊。
1: 那也是，
0: 这仰卧起坐也是
1: 用身体当那个哑铃，对不对？把身体举起来，
0: 哦，
1: 也是一个阻力训练。
0: 是，
1: 对。那当然比较常见的啦，大家练一些主要肌群。有时候这时候我们正因上可能会搭配，可能病人他看看有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不舒服来做训练。
0: 嗯，
1: 像刚刚提到有些人说他卡塔尾神冷磨烂，我们可能就会针对股四头肌这一块做一些建议。
0: 深蹲跳，
1: 深蹲，
0: 不办法。可能真困难，
1: 长辈深蹲那不敢
0: 要他的命吗？
1: 对呀，啊，没错。
0: 那长辈要做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肌，就是我们的膝盖啊，比较有力气。
1: 对，如果说全身来讲的话，主要几个大肌群，当然针对行走这一块，股四头肌最重要。
0: 嗯，
1: 那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啦，当然像是说，如果是坐着把脚抬起来也是可以。
0: 哦，坐着把脚抬到九十度吗？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0: 嗯，
1: 对，那不过是说这个当然相对比较累一点，啊，
0: uh-huh.
1: 有时候我会建议大家说我们把脚伸出来，
0: 是
1: 我们就是用脚盘这样子往上勾的方式。
0: 哦，脚盘我往上勾
1: 的时候，
0: 哦，不是往下压，
1: 往上勾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可以摸摸看自己大腿膝盖上面这个地方大腿肉
0: 用力了
1: 有没有用力。
0: 嗯，有
1: 用力的感觉，
0: 哦，把那个脚板拱起来。
1: 对，脚板拱起来的时候，嗯，可以我们让股四头肌出力，
0: 嗯，
1: 把这块肌肉练起来。
0: 嗯，
1: 这样子做有没有，我们的屁股还是在椅子上，
0: 是
1: 脚跟也是在地上，
0: 是，
1: 哦，一次要一只脚，哦，不要两只脚，这样会摔倒。
0: 哦，啊，这样会摔倒，哦，
1: 我们可以主持人可以
0: 试
1: 试看，
0: 两只
1: 脚出去我真的会往前摔，
0: 哦，
1: 太危险。
0: 啊，一天要做几次？
1: 这个坐着做很简单啊，
0: 想到就做。
1: 我就跟我的病人说，你就在家看电视，没事脚伸出来。
0: 嗯嗯嗯，
1: 哎，就这样子训练了。
0: 先左脚再右脚，
1: 对，先左脚再
0: 右脚交换就可以了。
1: 他们说早上100下，晚上100下，
0: 也不难。如果你有追剧的话，
1: 对对，大家对看电视啊，看剧很多，
0: 是，
1: 这是很好的一个训练。
0: 那还有吗？再帮我们多讲几个。
1: 那第二个哈，很多人说他腰酸背痛，
0: 腰酸，
1: 腰酸背痛，
0: 不
1: 不过这个要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尤其是背肌，这一块我个人上会建议说大家还是找专业上的协助会比较好。
0: 哦，是，我们找复健科吗？
1: 对，找复健科也可以。对，嗯，那不过是说因为很多人，哦，他的腰椎可能有一些状况，
0: 哦，
1: 对，我想很多人可能会长骨刺啊，
0: 是，
1: 或者说甚至这个我们叫椎间盘可能有突
0: 出
1: 或是已经比较压得比较扁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比较建议说先确定好没有一些状况，
0: 嗯，
1: 我们再针对个人再做一些运动上的一些建议。
0: 是
1: 那另外比较简单的当然是拿哑铃，
0: 啊，
1: 或是没有哑铃的话我们拿个简单的保特瓶装水，
0: 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对，但是握起来就是这样子往上举，
0: 举起来
1: 、哦，然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高过于我们头部，是不是？
1: 对，高过于头部，
0: 然后再放下来，
1: 对，是很简单的一个，
0: 多做个几次
1: ，对，
0: 我们
1: 简单的训练，
0: 平举
1: 也可以，
0: 可以哈，
1: 哦，平举就更累一点，
0: 平举更累，
1: 对，平举练的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块肌群，
0: 哦，这一大块的，
1: 对，没错，
0: 嗯嗯，
1: 对，
0: 那
1: 三角肌的地方，
0: 另外还可以，
1: 哎，这样拉起来是练二头肌
0: 拉的，
1: 就我们一般脑袋中这样子想到了，有没有？手肘固定这样子举起来练二头肌，
0: 哦，哎，健美先生好像。都有
1: 这一段，对对，没错，对他们的姿势，对，
0: 所以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用很简单的设备，
1: 用很简单的方式，
0: 对，还都没太紧，哦，
1: 对，或者是说像弹力带
0: 哦，弹力带我也有买，哎，嗯，
1: 对，我想这几年大家应该都慢慢有接触到这些东西，
0: 是，
1: 对，那当然除了运动之外，营养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补充营养啊，可是营养到底是哪一类营养对我们的肌肉是有帮助的？
1: 对，我们肌肉的来源是蛋白质，
0: 是，
1: 对，那蛋白质有什么东西？当然是我们一般的鸡蛋、牛奶，或是说
0: 肉，
1: 肉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一般肉我们有分红肉跟白肉，一般上会比较建议白肉。
0: 啊，鱼也算，海鲜算白肉吧？
1: 海鲜也算，
0: 是。
1: 对，那当然海鲜也要担心尿酸的问题。那不过，我想鱼肉啊、鸡肉、瘦肉这一类的。对，这些多摄取一点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对，因为营养要提供原料，嗯，这是肌肉的原料，
0: 是
1: 营养要足够才有办法有让我们身体产生更多的肌肉，
0: 嗯，
1: 那当然如果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肾脏疾病或是有没有一些肝脏疾病其他等等慢性病 还是先咨询一下自己的医师会比较好。
0: 哦，
1: 因为说蛋白质过量，其实对身体来讲也可能是一个负担。
0: 是是是，
1: 是，
0: 嗯，哦，你是说我们若有肾脏方面疾病的朋友，可能蛋的摄取也要控制一下，要算一下就对了。哦、
1: 对，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嗯，蛋白质的量，有一些肾脏疾病的朋友、
0: 哦、是不可以太多的，
1: 对，不可以太多，可能要控制一下量。
0: 哦，这样子哈、哦，所以个别状况还蛮多的差异啊。
1: 对，还蛮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0: 是，哎，这个部分是看哪一科啊？
1: 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如果您原本有在原本就诊的医师这一块，
0: 嗯嗯，
1: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肾脏病或是肝脏疾病，您原本就诊的医师也可以跟他做一些讨论，对，他们都会知道一些状况。
0: 嗯嗯，
1: 那当然如果说有因为肌少症到家庭医学科、高龄医学科或是复健科的朋友，也可以也记得要跟您的医师、提一下您有什么慢性疾病、或是什么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也跟医师提醒一下。
0: 好好，也讨论一下哈。
1: 是，
0: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是70岁的长者，75岁的长者，我练肌肉还有机会吗？
1: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有做总比没有做好，对不对？这个东西没有
0: 绝对哈，
1: 对，没有绝对，对，而且任何时刻开始，其实对你都是有好处的。
0: 是是是，
1: 对，很鼓励大家，对，很鼓励大家在安全的状态下，我们就是多动，那饮食上做一些调整，那其实都是对身体来讲都是会有帮忙的。
0: 嗯哼哼，好，肌少症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对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它也是影响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所以我们今天利用一点时间，邀请到王彦均医师帮我们听众朋友针对肌少症的议题呢来做一个讨论哈。然后朋友们如果觉得说好自己好像已经面对到了这个肌少症问题的话，那您就可以不管是我们的加医科或者是我们的高龄医学科好，都是您可以询问的这个相关的管道。如果是营养方面，你当然可以问一下营养师好，怎么做一下你的饮食的调配。也非常谢谢王彦均医师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谈这个主题，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

11点29分喽。好，我们目前的道路的状况的话呢，依旧关心国道五号的南下。南下的话呢，这个南港到石碇呢，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呢，不过并不多，也还是慢慢的啊。33公里的状况，那持续往宜兰的方向的话呢，速度都不到60哈。所以今天来客数比较多，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好，就是有点呢，感觉上呢是慢慢的哈，那恐怕会比较长的时间，您才有办法来到宜兰喽。好，大家呢在用路的过程当中都要多加的小心。我们都要进行11点半的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这边是警广宜兰分台。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响应国际无车日，宜兰县政府宣布9月20号到22号连续三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预告明年6月底将完成首波公共自行车站点建制，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2: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9月22号连续三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1: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

0: 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三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邀请民众从日常安全驾驶做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及良好的骑乘习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为了配合交通部推动115年交通安全月的政策，强化机车安全停让文化，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用路观念以及机车骑乘守法的行为，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的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参加者需符合相关资格，包含持有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有效牌照机车且骑乘机车以及驾驶汽车都没有交通违规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等等，只要符合活动资格，就有机会抽多款机车以及智慧手表与安全帽等800个大奖。详细资格、抽奖方式以及公告日期，请以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最新公告为准。台东警分局提醒，零违规不只是为了抽奖，更是为了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回家。交通安全月除了推动全民机车安全健检以及建立机车安全网络之外，更延续了停让文化，宣导路口应减速慢行，车辆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市公所将于双十国庆当天举办《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唱将，带领民众回味一首首经典好歌，也欢迎外地乐迷安排游程到花莲感受音乐文化及丰厚的城市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市公所上个月22、23号在花莲市中山公园举办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音乐会，延续去年好评升级为2天双主题的大型演唱会，深受民众喜爱，下雨天也浇不熄听众的热情。紧接着将有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将在10月10号与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卡司包括了方继维、曾淑琴、林龙学、南方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要用温暖嗓音唱出大家记忆中美好的青春岁月。花莲市长魏家彦说：
4: 10月10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担心，因为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的演唱会，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有没有发票券，他也希望说大家我们尽情的注意安全。
3: 10月10号不只有演唱会，当天上午11点将有时光市集抢先登场，演唱会则从当天下午2点半持续到当晚6点10分，将近4小时。此外，10月17、18号还有元客嘉年华文化展演。花莲市公所欢迎各县市乐迷预先安排游程来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的内陆可以到35到36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2490公里，未来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2: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景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3: OST 泰雅的后代。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哎哎哎，别骑这紧啊！
5: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6: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6: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6: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刚播放的你听到的是客语歌曲《山狗大后生》乐团所唱的，好叫《杨维仔看诗》。

先检查了一下啊，因为杨威仔看诗，诗诗情画意的诗，杨威仔他感觉上好像是羊的尾巴这样子吼。其实呢，在客家话当中，杨威仔指的是蜻蜓呢。所以呢，这意指呢，蜻蜓看诗，象征呢以独特多面向的视角来关照文学跟生命的意思啦。要跳脱呢这个单一的人类的视角哈，透过昆虫般细腻立体且多方向的眼光去体会思考生命土地跟诗作的深度。

豆，现在讲的还蛮深的呢，这个意境还蛮深远的。啊，这个地球是跟大自然、跟所有的生物呢共有的哈，所以呢，并不是以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而是呢，全面性的都能够关照到了。

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提醒朋友们，如果你要上山的话，好，明天后天也都是放假的时间里哈。但因为呢，在太平山区的部分呢，它有在办理施工啊，所以呢，在走这个宜专一线道的时候呢，您还是要注意，在7K、在8到10公里，还有13到17.5公里的沿线的部分呢，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而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都请您配合现场的指示啊，或者是红绿灯、号志灯的指示来通过。好，再来呢，在山区的部分的话，有一些的步道目前呢是局部开放而已，并没有全面性的开放。像建琴怀古步道这边呢，是可以从路头的地方走到750公尺。那茂兴怀旧步道主线呢，局部开放到200公尺。如果你走的是下环线的支线的话呢，啊，往公侧的路段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办理整修的情形。山下呢，还有一个泡汤的地方呢，叫鸠之泽温泉区。鸠之泽温泉区呢，目前有部分的这个设施呢，它是在整修，没有开放的，像是呢家庭汤屋啦、餐厅啦、大众池裸汤区的部分呢，目前全部都不对外开放。好，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到山上去呢，还有什么想要更了解的状况的话，您可以呢，打电话哈，太平山售票站或者是太平山服务站都可以给您讯息。售票站的电话是980-9619，如果是服务站的话呢，是980-9805。好，这个状况呢，大家呢可以个别去使用。那再来的话呢，在东山乡哈，一样呢有2个地方的施工，我们也建议朋友们您可以改道行驶。一个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啊，这边在做拆桥的作业啊，所以是要改道的地方。那梅林路上做的是水沟工程啊，也请朋友们要改道行驶。好，刚刚有看到赖友在闪啊，所以呢，这个黄大哥呢跟我们说，在文昌路哈，文昌路就宜兰市文昌路跟西后街的路口的地方呢，目前有汽机车交通意外事故。那远景呢有到现场来了哦，所以啊，这样的这个车祸的状况，应该呢是比较快就能够排除了。这个地方的道路呢，车子都比较多一些啊，尤其呢在北门这里哈，道路的这个宽度都不大啊，所以朋友们在通行的时候，它又有很多的侧路哈，好，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在路口的地方呢，一定要先停一下，停一下确认安全再过哈，不然的话呢，您直直往前冲，很容易的就会发生相撞的意外事故哦。目前这个路口大家啊尽量避开哈，因为已经有事故的发生了，你车子要再过来的话呢，的确是呢比较困难一点了哈。那旁边有很多的可以替代走的道路，大家呢就绕一下哈。好，目前的宜兰市的文昌路跟西后街的路口处啊，这里有汽机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哟。在东山乡呢，有种那个红文旦哈，红文旦呢跟一般文旦来比较的话呢，红文旦它多甜呐，啊，它长得呢这个又圆又大啊。好，因为我们这个我爸爸这边呢种的也就是红肉的文旦。其实呢，在东山乡呢，种植的面积有超过60%以上啊。好，大概文旦柚的面积有222公顷，也是呢我们宜兰县的核心产区。那红文旦呢，它本身的肉啊就更漂亮了，粉红色的果肉，细致多汁，酸甜平衡是它的特色。那竞赛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所以。

也表示说呢，现在呢正上市啊，正是好吃的时间。那红文旦呢，采收之后要经过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先放在室温里让它磁水哈，等到呢果皮稍稍微转黄啊，你触感呢按一按啊，稍微软的时候呢，是它品质风味最佳的时间点啊。这个东山乡农会目前呢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如果你想要这个优质的红文旦的话呢，可以洽询他们哟。东山乡农会，或者是上那个粮食农创园区的粉专，好去做查询。

宜兰的这个天气呢，感觉上啊，又已经比较亮的感觉了哦。天气会逐渐呢有变好的状况。好，待会儿我们再来关心有关于天气的变化。这一首歌呢是陈立农所唱的，叫《初心的向阳》。初心不是粗心哈，哎，有什么不一样吗？一个吃，一个吃哈，就初心哈，最初的心，初心的向阳，这是这首歌的歌名。

0: 11:57，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尤。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30度以上的地方吗？有嘞，在南澳啊，现在30.4度，好在大福30度。好，其他的话呢？其他的话没有。好，我们来看罗东啊，应该接近30吧。罗东现在是29.3度，土场29.7度，头城29.3度。好，那在南澳的话呢，是刚刚讲过了，然后最热啊，30.4。东澳这边29.9度，在三星兰阳分厂跟宜兰市的部分都是28度多哈，所以呢也都有个别的表现跟差异哦。礁溪这边29.2度，好，那好像比较靠近呢这个西北的地方，靠近呢台北的这一端呢，温度稍微啊有高那么一点点，好，但是呢都没有像之前我们讲的夏天哈那样的炎热的状况了，好，这也是好的，这样才有四季分明的感觉嘛。好，那今天的话呢，降雨率被拔除了，所以啊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就像你现在所感受到的哈，全天呢目前呢是修正为呢也不会有降雨的情形，好，就算有的话呢应该是偏山区哈。好，所以今天是比较稳定的状况，今天的温度全天是23到29度之间，明天呢也是有阳光的出现，明天是23到32，哦，还蛮热的哈，明天高温窜升到32度，大家呢要多记得喝水哈，以及呢防晒这件事情。那礼拜天的话，温度又会下修，从32到30度啊，不过低温的部分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从23到22度之间的不同涨哈。好，礼拜天呢，略略也有雨的显示，好，目前看起来的状况是如此。可是呢，有时候看到有雨哈，那么一点点的雨呢，啊，到了真正时间到的时候呢，你会看不到哈，甚至呢还会阳光的出现啊，所以我们看起来礼拜六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天气的状况应该都是呢出现蛮不错的情形。好，这个状况的话呢，大家要外出的话，对你来说都会是方便的情形。好，中午的12点钟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来和你说说话，春天还没亮，雨还在下。
2: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掉落铁制品，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77公里在中寮隧道前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6.7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三鹰到树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东17.5到18.5公里之间，过归仁到关庙前，有木头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我的也得笑，有的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

0: 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好，休息的时间到咯，大家辛苦咯，还剩下半天的时间。哦，是12:13了，还有没有去吃顿饭呢？路口的地方呢，尤其要注意安全问题哦，哈！我们请大家呢，在路口的地方一样是要遵照号志灯的指示哈。好，该停停，该等等。好，大家不要呢抢快，或者是说呢闯红灯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哦。而且路口净空也很重要哈，你路口没有净空的话呢，那车子呢就会堵在那里哈，这也是呢你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啊，千千万万不要呢啊变成是那个路障哈，这样大家呢会给了瘾呢，所以啊，请都要特别注意，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哈。那再来，你要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那个方向灯哈，视线不好的时候记得要把车大灯也打开来。好，我们再这个道路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再看看哈，在宜兰市的一样东港路上这边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的关系，所以呢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它有施工在办哦。台七线的话，在连路段108K 的地方，这边的边坡改善作业每15分钟管制啊，之后15分钟呢就会有放行您过的情形。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的南下现在是封闭的，会到下午的4点做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好，这个情形的话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外侧封闭，当然剩内侧的部分可以让您通行。好，刚刚讲的是滨海公路哈，在161.3公里的处所。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呢，苏花给的东澳路段116.1，好，这边边坡的刷坡作业机动管制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话呢，这边也是明隧道在办复建工程的关系，所以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状况也是没有改变的。那台九丁线的话，在9公里，在观音，在和平路段呢，也都有办理施工哈，也都是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9公里的路段是9.4K，观音路段是44.3K 的地方，和平路段的话是61公里处。台七线呢，在大同英市还有大同滦陂都有办理边坡的施工。好，那我们讲一下台七线的大同英市是在87K 的地方，这边呢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好，大同滦陂101.5公里的地方也是整点放行，半点也放行。好，所以大同滦陂这里哈，那因为它有做变道，所以呢大家呢就通行变道 OK 的啦哈。那走变道的话呢，那速

线都在25公里以下啊。好，有做变道的地方，还有包括台七线的86.4到86.6公里的英式路段，这边也有变道啊。但是施工的地方是在86.9K， 好，所以

0: 那听众朋友可能也想知道国道五号现在呢道路是否打开了。在南下的部分呢，南港到石碇路段的确恢复正常的这个时速了哈，最慢的时候是30-20几哈，这样的行车的速度现在已经可以到76了哈，相当快速的秀姐了过来呢。好，但是在九点啊，在北南来到桃祥，因算是50几公里的时速来通过哈。好，那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今天不管是南下北上，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车祸或者有故障车的出现呢。好，这个部分的话呢，都是这个可以 OK 好的来通行。那主要呢，在上在11点钟之前呢，就有出现呢，在国五南下的塞车状况的话，它是单纯的，好就是车子多的问题哈。大家今天是礼拜五，好就可能想说呢，来宜兰或者到花莲去玩的关系，车子的这个数量的确是多了些哈，所以造成呢速度变慢的情况。不过现在呢也好转了。好，我们接着来进行南洋动动报单元。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南洋洞洞报，昨天呢有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圆山的大湖风景区啊，要在9月26号这天开园。好，所以呢庆祝活动呢就是在26号跟27号这两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呢，有一系列的开园的活动。我们昨天呢帮朋友们啊讲到的呢，是在做那个生态瓶手作的部分。我有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它当中有很多的活动哈，也有呢这个真的在水上的哈，这个多元的体验的部分呢，也都是啊会让朋友们在线上预约或者是呢现场报名并行的方式。好，您可以呢来试试。大湖风景区的湖水呢非常的漂亮啊。那这两天的活动有规划呢 SUP 立桨，还有呢 SUP瑜伽，我就不懂意思了哈。这 SUP 立桨啊，是这个很长呢，在海面上呢看到的一个游戏的过程哈。但是那个瑜伽，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在 SUP 上面做哈。还有独木舟啊，以及水上自行车等等多元的体验。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有分成亲子组跟一般组的场次，每一个场次体验时间是30分钟啊。所以呢，您可以呢线上去预约，现场报名应该是没有了啦哈，因为线上月都没搞啊，那何况是线上报名呢？整个两天的活动时间当中呢，这个会相当的热闹，也带动呢大湖地区热闹的景象啊。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重磅回归哈，来看呢大湖风景区跟过去的风景区有什么不一样。那过去那个风景区我们都会呢踩那个天鹅啊，然后在水上玩这样子哈，它有一个也是水上脚踏车的模式了哈。可是呢哎下下呢就它不断的在做变换哈，好，那也沉寂了好久啊，一直呢都没有对外开放，所以很多的朋友其实呢也还蛮期待再次进入大湖风景特定区的哈。那开幕的这两天的时间呢，除了有水上的游憩活动之外呢，湖岸也有市集哦。这湖岸的市集的部分呢也会呢相当的热闹。我们发现到时候呢各个乡镇啊哈，好像都有固定的夜市的那个日期这样哈。我记得圆山也有啊，圆山公园这边的这个巷弄里面呢，是不是是每个礼拜四是不是哈？我曾经去过两次这样哈，亚七亚马雷告伊沙公园家来摆档嘞哈。好，一些呢，今次所在全部拢有哈，可以去搜寻一下，应该拢知呀，不管是东山啦哈，宜兰市啦、罗东啦哈。好，对，今次乡镇区呢，拢在咧办这个亚七亚啊，固定的摆档的这个安排啦。

所以要叫哪位哈来到现场加拜答，绝对是无困难无问题。好，因此呢，一家老人啊，大家呢也不怕饿肚子哈，因为到时候呢，在这个湖域旁边呢，也会有市集的安排了哈。好，那还会，我们知道圆山呢是歌仔戏的原乡嘛哈，所以在家看寡戏呢，一定爱做演出来了哈。好，有迄个桃婚的滚寡团，有个大湖国小的寡戏团，圆山。的在地的艺人、街头艺人会继续做演出哈，还有特技啊、川剧变脸呐、啊、气球小丑啊这些的活动的节目会在现场这边呢来展演。好，那亲子体验的部分呢，就是跟朋友们讲到了这个手作品的这个手作的活动啊。好，沿着河岸散步，还可以呢玩皮克敏游戏呢，啊，都会有一些呢赠品要送给你。我们讲到这件事情呢比较遥远呢，在9月26号27号的时候呢，大家记得来哈。好，那就在今天，今天是9月18号今天的晚上呢，在头城的烟火节就要登场了。它的地点呢有两天时间呢，在大五路哈。那无人机的台数呢增加到了250台，还会呢放这个烟火1680秒哈。好，昨天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呢，不是一次放完哈，它是分四个阶段呢，把这些的烟火分次呢，把它呢放结束。好，在9月26号啊，就是18号、19号活动之后的话，隔一个礼拜，26号，9月26号这一天就是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哈，有头围大歌厅的演唱活动。啊，一样的地点在大五路上。好，从台语的经典歌曲啊，热门的金曲哈，一路呢延伸到国语的歌坛。好，这个部分呢，除了说唱歌好的天一娃呢，哈，在现场这边呢，一样有60多摊的夜市的美食哈，然后带大家来到这边呢，吃喝玩乐都有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看起来连续有2周的时间，都会是相当热闹的一个状况。好，当然大家如果是要拍照的话呢，你会锁定在烟火节的部分呢，就是呢今天的晚上的这个高空焰火的哈，这个释放以及呢无人机的哈这个演出啦。当然的，整个的活动都是呢免费入场，还邀请呢这两天的时间，今天明天两天也都有夜市哈进驻。再来就是镇公所的部分呢，也有限量的精美礼物哈，那您持着指定的票券就可以到现场去兑换，所以活动会非常的热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蓝洋洞洞报的单元，给您介绍活动可以去参与的部分。那下听到这首歌是七小恋跟晨曦所唱的，叫《我的太阳》。

所以我们都期待呢，礼拜六礼拜天呢是好太阳，和大家的各项的活动呢就可以顺利的来进行了。好，我们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了，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勇敢团结面对挑战。台马4号电缆正式启用，陆海空多重备援成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提到台湾面对经贸体系剧烈变动、极端气候及地缘政治等三大挑战，选择勇敢准备与一起承担，就是台湾的韧性，也是最坚实的力量。记者 Jason 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致辞时指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与冲突持续，国际秩序快速变化，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机会，也带来相互依赖的脆弱。台湾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从经济贸易、极端气候、天然灾害到地缘政治及国际安全，各项挑战彼此交织。
2: 我们可以因为不同而竞争，也可以选择理解与尊重和包容，可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选择准备，选择一起承担。这份面对挑战的勇气与团结，也是台湾的韧性，也是台湾最坚实的力量。
1: 副总统也分享，上周前往意大利参加论坛期间，当地教会神父特别欢迎访团，并为台湾的坚强与和平祈祷，让他更加体会台湾其实从来都不孤单。

0: 他祈求台湾在不确定的时代拥有信心，珍惜自由，守护民主，用爱心彼此服侍，用公益治理国家，用和平来回应世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马第四号海缆今天正式完工启用，除了扩充马祖对外通讯量能，也与既有的台马二三号电缆以及微波卫星等系统形成多元备援。记者朱瑞森报道。
0: 台马第四海缆完工启用典礼在白马王公园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台马第四号海底电缆能让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及通讯网络上得到跟本岛几乎一样的服务水准。政府也提前部署备援系统及海缆七法的法制化，确保网络通讯韧性。
2: 备援还要再备援，即使断网，
3: 但是我们不会断缆，这个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2: 照顾离岛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我们更要促进是数位的平权，加强数位功能、数位工具能够跟本岛甚至跟世界共同来接轨。
0: 数发部表示，随着台马第四海缆启用以及台澎四号、澎金四号海缆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离岛将逐步形成海缆、微波、卫星多路径备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及跨部会合作，完善陆海空通讯基础建设，提升离岛通讯服务稳定性及抗灾能力。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进行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核心阁员全数留任，维持外交安全保障及财经政策的基本架构。最受瞩目的是曾与高市竞逐自民党总裁的总务大臣林芳正未获留任。日本维新会则由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成为维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首位入阁者。台北股市今天开盘走高，买盘持续进场，早盘大涨超过770点，一度重返47000大关，不过由于量能力道不足，涨幅收敛，目前上涨706点，指数来到46952点。记者游学员报道。
4: 美国联准会如预期升息一码之后，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加上国际油价盘中走跌，缓解通膨与利率压力，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上涨，其中以科技和半导体类股走势最强。台股开盘后买盘明显涌入，在资金面带动下，大型权值股成为盘面主力，中小型股也启动补涨行情，加权指数早盘涨势迅速扩大，不过就在站回47000点大关后，涨幅渐渐收敛。分析师江信才说，
5: 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加权指数开高之后仍然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因为量不足，47000点到48000点这边套牢的一个筹码是来得的非常非常大，量不足，攻不过去就拉回整理之后再上。
4: 分析师指出，升息不确定性暂时落幕等利多带动买盘延续，电子股有望重新接掌多头主流，不过整体成交量能不足兆元，因此要站稳高点仍有难度。随着美国其中大选和我国九合一选举将至，政策面持续偏多，有力延续多头涨势，预计将维持震荡洗盘、缓步垫高的格局。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逃亡的帮派成员陈威达昨天主动投案，他坦承受人指示协助逃亡，但并未供出幕后的指使者，检警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目前检警已逮获9名共犯，收押5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立委高金素美和前助理张俊杰涉贪被起诉求重刑，张俊杰获得法院裁定千万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后在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检方对两人发布通缉，而陈威达在逃亡多天之后主动向刑事局投案，接送新店分局询问。
7: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6: 警方将陈威达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据了解，陈威达到案坦承受人指使，陪同并安排协助张俊杰逃亡，事后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愿透露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威达涉犯毁损公物、藏匿人犯等罪嫌重大，有逃亡事实，加上因幕后共犯尚未到案有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禁见获准。目前检警先后查

0: 获了陈威达等九名共犯及协力者，其中五人遭到收押。检警将持续追缉在逃的张俊杰，并追查幕后藏金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声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林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林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3: 被告谢典林、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林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2: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美国预计将延后宣布针对贸易伙伴制造业产能过剩指控的新关税措施，至少会延到下周川西峰会之后。媒体之前曾报道，川普政府原定在美中领袖会晤前发布一份关于产能过剩的贸易报告，该报告将建议对中国商品课征 7.5% 的关税。目前仍不清楚华府决定延后发布的具体原因。此外，最终的关税税率是否会偏离原先预期的水准也还是未知数。资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许信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漏洞下载内部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去20多万次。特别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将许信副主任及3名工程师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经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2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只是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2.6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成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昌说，
4: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0: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西区前天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一名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营业大客车撞击，送医抢救之后今天上午宣告不幸死亡，第一警分局已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9月16号上午11点11分。一名48年次的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西区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一辆转弯的营业大客车撞击后，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仍于9月18号上午7点50分宣告不治死亡。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6: 本分局后续已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办理刑事相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厘清相关责任。本分局已通报新加坡办事处，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相关事宜，持续配合检察机关调查， 厘清事发经过及相关责任。
5: 台中市政府也高度关心家属后续需求，市长卢秀燕因在议会被询，已指派西区区长

0: 王瑞佳代表市府前往慰问，民政局表示，家属如使用台中市公立殡葬设施，相关费用均予以减免，后续也将持续掌握家属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关怀。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德国的卫生官员今天表示，法兰克福又出现一起疟疾死亡案例，以及另一起感染个案，两人都住在机场附近，成为近期与法兰克福机场相关的最新疟疾案例。住在机场附近的这两人可能是被跟随航班抵达的蚊子叮咬而感染。自八月底以来，法兰克福周边的疟疾感染个案已经增加到八例，其中三人死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计可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 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3: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哦。”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叫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2: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4.2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5到16公里之间，水山隧道的入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的爆胎连接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今天举行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鸮等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选址不当，陷台积电于不义，呼吁台积电落实生物多样性宣言，避开生态惹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抢救沙仑草鸮，
3: 台湾满野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集呼要抢救沙仑草鸮。监督施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鸮栖地。
4: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园区，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鸮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3: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鸮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鸮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融。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日前发生两只黑猩猩

0: 行脱逃，疑似因兽舍的防护门未确实上锁，其中一只甚至跑进长颈鹿的活动区。园方随即紧急封闭现场，疏散游客，最后在一小时内完成围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非洲动物区传出44岁黑猩猩小强和11岁娃志脱离原本活动场域，一只逃往长颈鹿活动范围，另一只则跑到母黑猩猩活动场周边。园方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拉起封锁线疏散游客，并由兽医人员以吹箭麻醉方式进行围捕，成功将两只黑猩猩在一小时内带回。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组组长吴立信说：“
2: 两只个体顺利麻醉之后，我们就送往我们的救伤中心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我们持续的监控他们的状况稳定之后，然后再回到兽舍去做苏醒。”
1: 园方表示，兽舍平时设有2至3道防护门，不过非洲动物区近期因监视器以及电力系统施工，有外部工程厂商进出作业区，导致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后门仅关闭未上锁，加上员工进出时疑似未将其他防护门确实上锁，才让黑猩猩一路开门逃脱。园方后续也将检讨管理疏漏，并持续补强相关防护措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16号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是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面证跟再犯之余生押获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凤山区19岁曾姓男大生持刀刺伤祖母案，男大生犯案之后自己倒卧浴室，让外界一度怀疑是长照悲歌。不过检方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发现他朝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狂刺20多刀，认为他下手极其残忍。除涉犯杀人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外，更罕见以具备灭证及再犯之余为由，17号深夜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4: 本署侦办高雄市凤山区曾姓男子持刀刺杀祖母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认为曾男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并有灭证及再犯之余，昨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至于84岁祖母身体受有多处刀伤，现在仍在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疑涉贿选案，检警搜索5人四处，并传唤多人到案。林姓参选人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他的配偶则以2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近，苗栗地检署查获辖内首宗现金贿选案，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涉嫌以每户10000元向具有投票权的家户买票，涉犯选罢法。检察长林应姿立即指派检察官侦办，并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头份警分局及法务部调查局苗栗县调查站执行搜索。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6: 本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团队执行搜索5人四处，传唤通知共计23人到案说明。检察官于讯问后，任该里长候选人有40族人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配偶亦因涉嫌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交保20万元。里长候选人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禁见。
5: 另外，涉嫌受贿的肖姓选民20000元交保，其余选民与证人讯后请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到场时，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消上午9:05左右接获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6人前往救援，警方在附近管制交通。消防人车抵达后，发现3楼透天加盖铁皮已有烟雾窜出，随即布水线灌救，大约10分钟扑灭火势。高雄市消防局黄思凯中队长说：“
7: 熄灭之后，我们在搜索火场的时候，发现3楼后侧的房间内有一具大体，那人已经明显死亡。 了。那后来经调查，他是租赁的房客，那是一对母子租赁，死亡的是妈妈。
3: 警方调查死者为63岁张姓女子，她的儿子39岁李姓男子外出上班，接获警方通知，匆忙赶回现场。他向警方表示，母亲行动不便，早上出门上班时没有感觉到异状，没想到因此天人永隔。后续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0: 确切死亡原因。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相关火灾调查结果，将由消防单位进一步调查认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持续推展台湾捷运建设，新北市府邀集产官学界专家齐聚，聚焦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等六大主题，期盼透过新建捷运实务经验，蓄积前进能量。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近年积极新建捷运，八年内共完成包含新北环状线、淡海线一期、安坑轻轨及三莺线通车，运量更是大幅成长13倍，逐步实现基北北桃近千万人的通勤生活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除了施工当中的7线捷运路线，还有7条路线也在规划当中，届时境内捷运路网完成后会达189公里、182座车站，实现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将以新北市为中心串起基北北桃北台湾捷运。此外，他也提到，新北捷运局成立10年以来，过去从协助台北市推动转型为具备自主规划的捷运领航者，这些成果都来自产官学各界长期交流以及务实合作。
3: 那目前我们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已经达到108公里、90座车站，是全台湾最长的轨道系统。
2: 捷运局长黎正安提到，本次研讨会将深入探讨新北捷运推动理念、专案管理、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以及场站开发，并邀集6都捷运工程机关代表交流，让全台捷运建设走得更加稳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买错住屏东，县府挺起家 2.0 政策升级方案。记者宋玲报道。
4: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 3.0 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5: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好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4: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2026艺术禁区明天登场，今年邀集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7: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共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6: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6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秋季盛大节庆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今年以迪士尼经典作品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北香湖公园地景，传递友谊、陪伴、分享与共好的美好价值。记者施新凯报道。
8: 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透过国际经典 IP 与城市文化地景的结合，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世界的语言，以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让市民朋友在光影艺术与童话场景中感受到陪伴。展区设置10大光影艺术装置，活动期

0: 间特别打造行动蜂蜜罐，古早味鸡蛋冰推车，化身展区中充满童趣的互动彩蛋。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今年特色我们就跟这一次迪士尼小熊维尼，大家都知道最可爱的维尼最爱的蜂蜜，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产业光影各方面，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不但看到许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做分享。
0: 活动在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展期横跨中秋与十月连假，每天傍晚6点到10点点亮园区。观光新闻处提醒，活动会场将设置3个出入口，采单一顺时针动线管制，以确保观赏品质。外地游客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玻利维亚云雾森林，一种体型比家猫还要小的斑点野猫，经基因研究确认为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超越一个世纪以来首度有新的现身猫科物种获得正式命名及描述。体长约46公分，体重约1.4公斤，浅棕色的毛皮上分布着形状不规则的玫瑰状斑纹。目前唯一公开确认的活体是一只10岁的公猫，生活在森达维德野生动物保护区。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B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客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4.2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08.3 公里白河路段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 mini 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送上的歌曲，它是宋博伟有的时候真的都是嘴讲太快，宋博伟这首作品叫做爱的迪斯科。

好，今天天气哦，对比昨天哦，差很多，因为昨天真的就是阳光普照哈、哦，但是今天完全看不到太阳，整个天空云层蛮厚的，好像随时会下雨的感觉。可是说实在话，降雨几率也不高哦。

当然这样子的天气也没什么不好啦，对啊，就是还蛮适合做户外活动的，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对，如果说你是出个大太阳哦，然后必须要在太阳底下来活动，就有点辛苦，会觉得蛮炎热。即使现在的阳光已经不是像七八月份哦，甚至不要讲七八月，五六月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太阳也是蛮毒辣的哦。现在的阳光你已经觉得说比较温和了一点点。那可是呢，一旦就是好天气哈，这样子的晴朗的天气，你在大太阳底下待太久的时间，大家还是会觉得蛮热的哦。然后就必须要戴个帽子啦，撑把伞啦，我就觉得不方便，活动起来就不方便。有些人还要再套个这种可以抗 UV 的这些薄的长袖衣物，对不对？像我如果要在外面活动的话，比如说有的时候去在外面做一点运动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像今天的天气就非常的适合，因为你都不用戴啊，帽子也不用戴，伞也不用戴，对，就基本上降雨几率也不高啦，好，也许飘个那么一点点雨它又会停了，对，所以就还蛮适合运动的天气，我觉得今天算是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哦。像我个人就觉得运动的时候最好不要有任何累赘，你知道吗？又要准备个什么太阳眼镜啊，戴个帽子啊，然后呢如果说真的那个太阳很大的话，可能有些人连伞都会带着，就觉得很累赘，那还不如就像这样的天气，云层都帮你把该挡的东西挡掉了，你就是很轻松自在的活动就好了。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哎，早上其实是有南下的一些车流哦。现在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内侧有进行工程，所以是封闭状态哦。另外，国五北上苏澳到罗东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在持续进行当中哦。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们知道哦，对于劳工朋友来讲，大家都会很在乎，就是退休之后，你的生活要怎么样支应的问题，因为毕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嘛，所以呢，现在会有这个劳退专户，当然雇主是必须要固定提拨，那劳工的部分呢？你也可以主动的要求来自提哦。过去讲到说，劳退自提，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我的收入又不高，我这个自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对，就是你也可以自行提拨6%嘛，那再加上雇主提拨的6%，加起来就有12%咯。不过现在看到有一个趋势哦，是愿意自提的人数是有在增加当中的哦。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就表示啊，他们115年7月份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啊，劳退提缴的总人数呢是786.6万人，那其中劳工愿意自提的总人数哦，也已经超过了158.3万人哦，自提率呢是有20.13%，相当于每5位劳工当中呢就有1位是愿意自己在提拨的，这也代表就是越来越多的劳工朋友是懂得善用自提制度，为自己的未来累积更厚实的退休金。那讲到说这个愿意自提的人当中，他们做一个年龄的分析，那各年龄层其实都是有增加的。不过以50岁以上的劳工自提人数成长率还是最高啊，毕竟已经接近那个时间点了嘛，就是接近退休的时间，他的一个自提率呢是有达到18.2%啊，那30到49岁的自提率呢是14.83%，29岁以下的自提率是14.79%哦。

好，劳保局强调了，就是你自提退休金，除了在每个月这6%范围内啊，你是可以享有免纳入薪资所得扣缴的一个节税的优惠。对，就是不是每一年我们都要缴综合所得税吗？这个综所税里面哦，如果说你把你的收入有先提拨到劳退账户的话，那个部分就不算你的收入了。好，那表示你可以缴的综所税就会比较少一些些哦。而且呢，在劳退账户里面的这些钱哈，是会去做一些投资的，好，就是由这个政府请专业人员来帮我们做操作哈。那它是有一个累积收益，不可以低于2年期定存利率的保证哈。所以比起你去存定存，它就是比定存还要更好，一定那个收益是比定存更好的哦。然后每次看到人家公布说哦，劳退账户哈、哦、又增加多少的收益的时候，就会让人羡慕哈、哦。只要你在这个劳退账户里面的钱资金越多，那他如果投报率高的话，你就可以等于是累积更多的资产的意思啦。近10年来，就是从2005年开始到2014年哦，平均收益率是达到8.7%啊。那近5年呢，当然也就是台湾这个股市起飞的这一段时间哦，它的平均收益率更有10.28%哦。以前听到身边的人说、啊、不要自提、啊、有一些原因，比如说我听到就会觉得说、啊、我收入又不高、哦、我多提那6%好像感觉不到什么这样子、哦、那也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说与其自提，我不如自己来投资操作这样。可是你自己要想一想，你的这个投资操作是不是可以更胜于在专户里面有这些专业人士帮你操作的那个收益更高呢？哦，像刚刚讲哦，近5年就有10%的一个收益哦。那除非你非常厉害，你说我的这个自己投资投报率是比这个高出很多的，那当然另当别论了。这本来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哦。不过劳保局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早一点开始做哈，因为就像是很多的年轻朋友现在都会去投资理财嘛啊，你越早开始呢，他越能够发挥所谓时间复利的效果。对，也许1-2年你看不出个所以然，可是把时间拉到10年、20年之后，哇，那个整个复利的效果就会显现了哦。

0: 毒，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1: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0: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2: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0: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嘉义县今天清晨在新港乡文昌国小举行孔子2576周年诞辰试点大礼，县长翁章良担任正县官，率各界依循古礼向至圣先师致敬。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典礼由新港国中学生执掌礼器，文昌国小学生展演义舞，典礼依序进行迎神、上香、献礼及送神等仪式，搭配国乐演奏，呈现庄严典雅的传统礼乐。随后县长翁章良也在典礼分送智慧笔及智慧糕，祝福学子增长智慧。
5: 那实际上孔子在整个伦理上，那包括在很多人跟人的相处啊，确实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那很多的观念，所以啊，大家一直就是在做所谓的啊祭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嘉义县那也在教师节的前夕啊，给所有的老师们啊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
4: 县府教育处

0: 部表示，祭孔不只是传承传统文化，更彰显对教育价值的重视，将持续以孩子为核心，以教师为后盾，打造优质教育环境，让教育薪火在嘉义延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北区大兴里有棵爱心树在网络爆红，恰恰呼应所在地大兴里。市长黄伟哲到场推广，表示台南就是有爱温暖城市，欢迎大家来台南看看新亮点。记者魏金妮报道。
2: 位在北区大兴里河尾路上的这棵爱心树近来在网上爆红，吸引很多人到场打卡拍照。里长表示呼应里民大兴，加上这棵树本来轮廓就像爱心，在公所协助修剪后爱心更加明显。北区区长潘宝淑说，
3: 只要里长有需求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忙修树。那今年修出来的一个心形，想不到在翠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效应，那也造就了很多民众来这边打卡拍照。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堂的一个城市，那有这一棵爱心树之后，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幸福，迈向幸福大道。
2: 市长黄伟哲也亲自造访这棵爱心树，他说台南本来就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处处有爱，现在连路树都可可爱爱，也不忘推荐爱心树旁还有一棵造型十分讨喜的香菇头树，不论喜欢爱心还是香菇，都欢迎大家来台南走走拍照，更邀请总统赖清德跟前总统蔡英文一起走访爱心树跟香菇头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已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

0: 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原先国五提醒在南下头城出口内侧的施工封闭还在持续，然后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在进行当中。好，另外要提醒大家两个管制路段哦，这个都在台七线，一个是在86.9K 的英式路段边坡施工，工期呢到9月24号哦，每天施工时段是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点钟。另外在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的一个边坡施工哦，工期则是到9月底，它的施工时段也是9:05到下午的4点哦。这两个路段目前的一个管制措施呢，都是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的管制，所以要请朋友们配合了哦。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张文琪的《放好轻松》。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892.75点哦，涨幅有1.93%，大盘指数又站上了47000啊，收在47180.75点，成交量也放大了哈、哦，至少有兆元哈、哦、这样子的一个量了哈、哦，成交量有1兆0750.65亿元。好，另外雅股的部分哦，表现都不错。今天目前日经指数上涨1.61%，韩国综合指数呢上涨2.8%，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83%，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98%。好，另外欧股的话哦，昨天也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上涨1.19%，德国股市上涨0.7%，法国股市上涨0.57%。再来看美股啊，美股跟台股一样，就是利空出尽了。就是我们先前讲说受到升息的影响，好，的确在宣布的那一天股市表现比较不好，但是现在好像又稍微回稳了哦。在昨天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0.6%。纳斯达克的部分呢是上涨1.69%。标普五百呢上涨1.14%，再来就是费城半导体的话哈、哦、是上涨3.14%，涨幅算是比较凌厉的一些哦。好，再来看其他就是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美元兑换新台币现在呢还是一块美元兑换31.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69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7.1日元。好，现在又开始往160靠近了。对，所以这个日元真的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它的整个升值还有贬值的那个幅度哈、哦、就是它那个摆荡的幅度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再来美元兑换欧元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70欧元。好，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董事长乐团所带来的《风中浮沉的花蕊》。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坞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尽管了。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位于宜兰县员山乡的大湖风景区哦，历经六年丰原，他们在办理了周边的景观工程改善之后呢，现在确定9月26号要重新开园了哦，而且免收门票哦。县政府特别以水印大湖做主题，会在26号、27号两天办理一系列的开园活动，都欢迎大家在中秋节连续假期的时候哦，可以再回到大湖风景区这边感受水岸油气的魅力。

两天开园的活动当然就是要让民众有所体验了、哦、那其中呢、欸、他们有让大家玩那个 SUP 立桨、哦、还有 SUP 瑜伽，就是在他的那个浮板上面可以做瑜伽、哦、另外还有独木舟啊、水上自行车啊等等不同的体验、哦、按照不同时段有安排亲子组跟一般组的场次，因为可能带小朋友会、欸、更需要注意这个安全，好，所以他们就把它分开了。那每一场体验大概是30分钟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玩法、哦、好，幸福表示哦，水上体验的方式呢是采这个线上预约还有现场报名并行，好，你也可以直接现场去报名，然后也可以事先先在网络上面预约好。实际的场次跟进行的方式会是报名的情况还有天候状况，对，如果说下雨的话可能还要做一些弹性调整哦。好，要报名哦，您可以到这个宜兰静好玩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哦、它会有报名相关的资讯。那除了水上活动之外呢，这两天的这个舞台节目、哦、特别串联街头份滚歌仔团，还有大湖国小的歌仔戏团，圆山在地的社区跟街头艺人会接力演出哦。另外他们在湖边也同步打造一个湖岸市集，邀集20个摊商，包括了就是有在地的农食啊、青创啊、原名特色美食在内，还有就是有让这个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做那个生态瓶的部分，好，这个也是手作体验啦，开放4个场次，每一场是限量20名，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假期

好，另外要响应国际无车日的活动，县内呢也有举办相关的活动来配合、哦、就是从9月20号，20号就是星期天，好，20号到22号这连续三天呢，只要是我们县内好的市区公车都是免费搭乘的哦。那诶，跨境的就排除在外，国道客运啦，哦，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一般的公路客运跟太平山的平日专车，这是排除在外的。那如果你搭的是这种市区内的市区公车，都是免费的哦。乘车期间呢，哦，就是这三天，是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哦，

好，另外就是我们的公共自行车的服务啊，现在已经编列预算，在开始要来陆续建制了，好，分三个阶段来建制这样子，规划要设置100处的租赁站，还有投放1250辆的公共自行车啊，首波呢会是以宜兰市跟罗东镇为核心，然后再慢慢的扩展出去哦。

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有任何的资讯都欢迎大家持续透过0800001236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把资讯PO进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哦。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到346公里之间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1.1公里，在快关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32.2公里，在后龙前有帆布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在新市路段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东1公里顶金系统入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9.2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1.3到11.2公里之间过林口有大桶子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哈。那在其他施工路段的部分呢，跟朋友们做提醒，台七线在108.4K 到108.6K， 这是在连路段哦，有进行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到9月30号，9月底。那每天施作的时段呢，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现场管制措施哦，它是每15分钟进行管制，然后放行15分钟哦。所以朋友们行经工区就麻烦配合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的安排哦。如果刚好碰上管制时间，就忍耐15分钟。接下来他就会放行了哈 ，OK。那另外呢，在同样台七线122.5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呢，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到12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哦，现场也是有机动管制的。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王 Adam， 双重人格。我不是我自己，你忽远忽近，忽冷忽热，好像我也要很难搞才能保留你的。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厨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7: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

0: 会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1: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新。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

设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

0: 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妈妈，我肚子痛。
2: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3: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4: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现在哦，自备随手杯或者是保温杯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了哦。但是你有注重清洁吗？虽然我们说哦，这样很环保，对环境很好，可是如果你没有重视清洁的话，对你就不好了哦。

好，巫毒教母谭敦慈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其实保温杯的使用上面啊，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的哦。建议大家在装饮品的时候，比如说水啦或咖啡啦，那你呢就装到八分满就好了。为什么 不宜装过满呢？因为有一些这些保温杯的杯盖它是含有塑胶材质，那你水装得太满，尤其我们如果装的又是热水的话，长时间让它浸泡在热水当中，很容易加速材质的老化。所以呢真的不要去追求把它装到很满，大概八分满就好，尽量饮品热的饮品不要去碰触到杯盖的部分。还有就是清洁的动作哦，有些人真的是不知道多久才洗一次呢，因为他都觉得我装水而已啊。但是你知道，只要你的嘴巴有跟他碰触哦，你嘴里的细菌就会去污染了这样子的整个容器哦。所以每天彻底清洗跟沥干还是非常重要的哦。对，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我个人使用，我又没有要给别人用哦，然后我装只有装水而已啊，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哦。只要没有做每天的清洁工作，去检测一下就会发现，哇，怎么细菌这么的多哦。那洗干净之后，一定要彻底沥干哦，或者是你可以利用烘碗机烘干之后再使用哦。好，那需要特别加强的清洁部分呢是在哪里？就在杯口，因为杯口呢经常会接触到我们的嘴巴，所以你自己如果很仔细去摸一摸，你就会觉得在这个保温杯杯口都会有一点黏腻感，听起来有点恶心，但是它真的是如此。好，建议是要搭配少量的清洁剂跟刷具来仔细的刷洗哦。那如果说保温杯的那一层是属于陶瓷。

好，那如果你装的饮品呢是属于含糖的，或者是含有蛋白质，像什么豆浆啊、鲜奶之类的哦，这些饮品哦，一定要尽快喝完哦，因为它真的会很快速的引发细菌大量繁殖。好，所以喝完之后就赶快清洗，也不要就摆在那边哦，好，好像在等谁帮你处理，不行，要立刻清洗擦干，不要长时间的摆放，因为你长时间摆放，哇，那个细菌爱得不得了，因为里面都是他喜欢的食物这样子哦。好，另外他也特别提到，就是呢，如果杯盖上面是有细胶或者是一些胶条的哈，它是最容易来藏污纳垢、滋生细菌的重点区域，所以这些胶条、这些细胶圈，定期的都要拆下来清洗哦。那如果你清洗之后发现说，怎么好像很难装回去哦？可以先把胶条沥干，先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利用低温让这个胶条材质稍微变硬之后，你再去重新装回去，就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哦。

听到的歌曲，这是 Trash 跟陈绮贞合作的《一切的原因》。好，国道五号，先前我们说北上苏澳到罗东主线外侧的移动是清扫结束了，目前是针对南下疑似出口匝道这边在进行移动是清扫作业。时间下午的2:29，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日前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灭证和再犯之余，声押获准。而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抢救，不过租屋的六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他的儿子出门上班逃过一劫，接到噩耗悲痛欲绝。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凌晨发生多元计程车自撞路边停放车辆和柱子，波及到2部小客车，计程车乘客受伤送医，警方发现驾驶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左营区文学路凌晨1点多发生自撞事故，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左营警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2: 徐姓男子驾驶的多元计程车搭载乘客黎姓女子，自撞路旁2辆自小客及柱子，黎姓女子送医，徐姓男子轻伤。
1: 警方发现驾驶徐姓男子精神涣散，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苯2氮阳性反应。警方除依法撤单举发，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并将徐姓男子逮捕，待反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交通事故噪音及责任归属，将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本就违法，使用后驾车更加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美储大屏东管户挺 KK 2.0 政策升级方案，即日起到2018年7月31号为止，透过加码长达6年的2段式利率补贴，以及超低率1.29%的百万入厝消费性贷款，协助屏东子弟减轻购屋与成家的资金障碍。宋林的报道。
4: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5: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好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人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4: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

0: 这样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登场，今年邀集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魏经理的报道。
2: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3: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2: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2到34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7: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9: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8: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9: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8: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9: 啊，如果选现金呢？
8: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10: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新的状况进来啊。先前跟朋友们提醒过，古武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封闭还在持续当中。另外，国道五号现在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哦。平均时速呢，现在低于60公里，好，所以算是比较偏慢速，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要多点耐心。另外，台七丁线哦，来看一下，1.05K 到 1.25K 双连皮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工期到9月底，每天施工的时段呢是早上8点到傍晚6点哦。另外，台七丁在5.6到5.8K 寸头路段也是边坡改善工程，工期也到9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好，都有机动管制。好，刚刚讲的这两个路段呢，施工现场都有机动管制。其中寸头路段要注意的是，假日也照常施工哦，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周休日假期如果会经过这里的话，也是要留意一下了。接下来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现在是幸福人妻Taylor Swift 这首作品 Anti-Hero。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继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之后呢，日本的中央银行在今天也宣布升息了，他们把政策利率呢从1%调升一码到1.25%，那利率水准呢也来到31年来的最高。其实在6个月之前，日银就已经升息过一次，在半年之后才有动作。其实呢，有些人认为是太过缓慢了，好，就是说他的这个升息步伐有点拖太久了。那这次在他们的一个决策会议当中，是以7-2，7票对2票通过了升息案。

这次的升息呢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举，好，因为先前市场上面就已经有预期了，就跟联准会升息大家都已经有预期了，好，那日本其实他们现在的物价到底为何呢？他们八月份的一个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年增 1.7%，这个其实相较于美国已经好很多了，对，它还可以压在这个二之下哦，但是因为还是成长的嘛，那他们认为说物价压力依旧存在哦。另外也是看到现在中东情势啊，油价不稳定啊，要是再来个什么风吹草动，有可能每桶哈又是继续在百元之上这样子狂飙的话哈，大家都会担心哦。还有就是日元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走强呢，它一直都是在弱弱的状态，虽然之前有强势的好像要把这个日元要让它可以对美元强一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最近又回到刚刚我们不是讲嘛，一块美元对上157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好，那日元因为就一直都是属于偏弱的状态，所以还会担心有输入性通膨的风险，好，所以这些原因加起来让日本的央行就认为说未来的那个物价压力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就宣布升息了。

好，当然，日银升息哦，绝对不是日本自己家里面的事哈、哦。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呢，这个会影响到资金的流动啦哦。过去因为日本长期维持超低利率哈、哦，甚至是负利状态，那全球的投资人呢，都会借由啊、哦、大量介入。低利率的日元，然后转到其他市场去投资，因为他几乎借贷就没有成本嘛，没有那个利息的成本，他就是借日元，然后再把它拿到其他市场投资哦。那现在随着日本利率逐渐走高哦，这方面的一个日元套利交易呢，势必会面临到重新的调整哦。

那当然大家其实更观察的，更想要观察的是日本央行会不会就是接下来会有比较明确的说他们现在要进入一个升息的周期，好，把它变成是一个更持续性的货币紧缩的周期哦。

好，讲到说 AI 会不会失控，现在我觉得在他们整个科技界，真的就是不同的立场啦，对，就分两派了，有一派的人认为是需要担心的，然后希望政府能够监管，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制定一些规范来监管这些 AI 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说拜托不要就是让这种恐慌论蔓延哦。对，就其实在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历程，他们还是认为说现在算是初期，虽然说有一些那种就是他们所谓比较前端的所谓frontier AI 或者是我们叫 super AI 的发展哦，会有一些让参与的这些人员会担忧的部分，说怎么会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这样子哦。但是另外一派就觉得说这个比起未来，我们讲真正到那种你说科幻电影当中会出现的状况，真的现在只是初期而已，还不需要那么恐慌啊。好啦，反正就是大家立场不同吧，你也不能说一定是怎么样才是对或者是怎么样才是不对，因为怕说一旦你给他太多的限制，那就会限缩了他这方面的这个继续的发展，但的确，告诉你这些所谓的 AI 模型，特别是 Super AI 模型，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就不受控，因为最近又传出说有多款的这些这个 AI agent 竟然在一个他们所营造的所谓的社交环境里面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方言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说法，连人类再去看的时候会看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哦。好，这是在哪边发生的事情呢？就是纽约的一个所谓frontier AI 前沿 AI 的实验室，那他们其实就是研究的发展的都是

是属于那种比较等级更高的 AI、哦、那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就说呢，他们利用了全球多家顶尖 AI 公司的模型、哦、去让这些模型呢在一个实验性的社会环境当中、哦、就像我们人类大家组成一个小小的这个社会一样，这样，然后让这些语言让这些 AI 模型彼此合作、哦、结果他们就发现说，短短几天哦，这些AI 模型就自行创造出一些词组、词汇啊，或者是一些缩写。那他们自己彼此是懂的，但是人类去看的时候会不懂，说到底，这句话他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哦。然后他们会运用一些隐喻啊，或者是一些那种行话哈、哦，去进行沟通交流，就 AI 之间的行话这样。然后虽然那个沟通交流的内容人类都看得到，完全就是透明化，我们都看得到，但是问题你解读不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哦、所以现在就让这些研究人员担心说，当这些 AI 代理之间互动的越频繁，那他们自己自创的那个语言沟通也会变得越来越人类无法去了解这样子、哦、那反而呢人类要去针对就是所谓安全，让 AI 安全运作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加困难。

好，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实验测试当中，最让研究人员不着头绪的词组之一是来自中国的 DeepSeek 的模型。哦，那这个模型说出了一句话，哦，我说实在话我也摸不着头绪，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句话就是说什么，他刚刚命名了这个综合体，哦，Demurrage 加上口述记忆等记忆等于一个无法被幽灵化的阀门，对我来说天书啊，更何况是那些研究 AI 的人员都不懂了，对不对？好 ，OK， 我认为是天书，可能因为就是我本身是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理解能力的，但是连这些 AI 研究人员也搞不清楚他到底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好，伦敦国王学院的学者索恩又分析说呢，这些 AI 自创的语言哦，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独特气质，对，就形成他们那种比较独树一格的表达方式哦。这样子的一种语言，好像就是在强化他们这个小型社会里面，哦，AI 模型之间的团结性跟身份认同感，所以身为人类的我们就会好像被他们排除在外这样子哦。

那专家就警告说，这种新语言最后可能会演变到什么程度呢？演变到说，哎，人类明明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对话内容哦，但是呢，却完全无法理解它实际含义的那种地步，这样子。那这可能就是在未来会对所谓你要针对 AI 进行监管监督工作，会变成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因为你连他们在对话什么你都不懂。

天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Kid LAROI 所带来的 Maybe I'm Wrong。 好，时间下午的3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诊，提醒在台二线哦，161.3K 龙德大桥南下线有伸缩缝的维护工程，是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哦，现场是封闭，外侧车道内侧可以通行。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 315.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 369.2 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至少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227.9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214.4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4.1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院里路段有水泥散落，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之前的槽化线上有铁片掉落，继续往西12.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塑胶片。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

0: 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3: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4: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2: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状况进来哦，但是国五的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这一段车行速度就是比较缓慢哦，平均时速目前只有5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五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当中哦。
1: 周末疯电影之不专业影评，
0: 欢迎收听不专业影评，我是迷你猪，
2: 我是小野猫，
3: 我是林茂山。
0: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部电影呢，是金马奖的最佳，这部电影是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林茂山应该是一直都很想讲这部电影，对不对？
3: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去电影院看呢。现在在那个串流平台上面看，我整个就是软掉。
0: 为什么？
3: 我就觉得糟逼啊，我不知道哎，它也明明不是什么科幻大片。
0: 我是觉得还好啦，家里面荧幕大一点还 OK 啦，
3: 音响好一点。
0: 好，这部电影叫做《大萌》。这部电影基本上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那如果说我今天跟你们说，哎，我们去看一部跟这样子历史背景有关的电影，你会感兴趣吗？
3: 我不会，
2: 我也不会。
0: 为什么？对不对？
3: 我觉得时代啦，就是你要讲民国40年代的故事，我可能就会先去看有什么其他片可以看。对
0: 哦，你是因为时代的关系，你觉得距离你太遥远了？
3: 我会觉得那个时代背景可以发展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吗？我的先入为主的立场会觉得我不觉得。对。
0: 那小野猫呢？
2: 就是我觉得它，因为它是牵扯到政治这个议题，我觉得怎么讲？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因为我怕说可能看了你会受影响。我的所谓的受影响，不一定是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然后那些想法可能是不会让你觉得开心的，可能是会很沉重的。
0: 这部电影呢，我觉得一定要来谈一下这个导演，他是在台湾影坛真的是很资深的电影人了，陈玉勋导演。那不知道两位对于他过去的作品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吗？
2: 我跟你讲，我只能说这个导演的名字我有听过，但是你说他导过什么电影我还真没去注意。
0: 热带鱼？
2: 没有。
3: 热带鱼哦，不是热带鱼哦。
2: 没有。
3: 你有看过热带鱼哦？
0: 爱情来了？
2: 没有。
3: 啊
0: OK， 中破塞。
2: 周末在网上有看过，
3: 应该有吧？金马博昂，金马博昂，应该大家都看过吧？
0: 还有《健忘村》，
2: 没有？
0: 《消失的情人节》，
2: 没有
0: ？OK，

0: 那个基本上小野猫对于他的作品就
1: 我不熟，
0: 都不熟，对不对？
2: 广告，
0: 广告绝对有看过，而且我跟你讲，就真的是熏式幽默呈现到一个最极致这样子。
1: 啊，有什么广告？
0: 软喉糖，
2: 我拍命啦，
0: 枯岛长城篇，还有蛮牛系列。
2: 他的情绪价值好低哦。
0: 我连最近看到蛮牛的广告我都还在笑，
1: 那个时候看是觉得好笑啊。
0: 后来即使不是他指导的，可是他们有把他那样子的幽默风格延续到现在。应该这样讲哦，就如果你们看过他的作品的话哦，你觉得这个导演他所擅长的是什么？
2: 就是喜剧啊。
0: 除了喜剧之外，是他很擅长做一些小人物的描述。这一次他去拍大萌哦，我就觉得哇，他好勇敢哦，他怎么敢去触碰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可是在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佩服他，因为如果要以这种题材性来讲哦，这应该是他过去作品当中最有分量的，在这么大的一个历史框架之下，然后去呈现这些人物的故事，然后又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么的沉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部电影它描述的是台湾的1950年代，那大家也知道说那时候的整个时空背景，对于这个导演来讲，他要怎么样子不让这一部电影变得是像小野猫刚刚提到说太过政治化哦，或者是太过悲情？因为他所擅长的是喜剧啊，这就是他一贯的一个风格。好，那他要怎么样子在当中去取得平衡？我觉得对导演来讲是很难的，但是导演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完全把他的功力发挥到极致，他就保有了他自己一贯的那种拍摄的风格，不会让你觉得过度沉重。他用的方法，好，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把那个大时代的背景给淡化掉，我觉得他用的方法就是他把整个故事的重点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先请林猫山来讲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好吗？
2: 好，不好。
0: 不可以，你一定要讲，因为你看几遍你自己说。
2: 我看了很少遍啊。
1: 他起码看了七八遍有。
2: 他就是在描述有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天接到了她哥哥被枪杀的通知，然后她就决定一个人从嘉义到台北去把她的哥哥的尸体领回来。但当时的时空背景对这个小女孩来说是一个，就是台北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她在这个寻找她哥哥尸体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外省的脚踏车夫，
0: 三轮车夫啦，
2: 对，这是一个三轮车夫，然后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这样子。
0: 那当然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你如果撇开就是它的背景不说，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趟冒险之旅。一个14岁嘛，差不多14岁的小女孩只身北上，然后当然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啊，就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这样子。那陈玉勋导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他很懂得运用镜头去把这些所谓世间的众生相去做一些呈现。在他来到台北之后所碰到的这些人，我们先不讲主角，就是其他这些边边角角的小人物，你们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先讲到第一次碰到的那个骗子吧，就是要把他卖到那个私娼寮的那一个，那两个啦，那就真的很像干这种事情的骗子。
0: 可是他就碰到好心的三轮车夫啊，
3: 对，
0: 就把他救出来了。
1: 再来那个比较后面的，像那个什么，他们去认识在那个什么国防医学院那两个那个窗口的那个一男一女，也是蛮有趣的。还有那个飞贼
2: 高
0: 金钟。高金钟是真有此人，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知名的所谓的
1: 廖天丁第二这样子，
0: 他自认为是义贼啦。
1: 对啊，我就觉得还蛮多的小人物，都虽然只出现一下下，但是还会让人印象蛮深刻。
0: 好，那看到这么多的这些人物，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啊？
1: 就是真的还蛮生活化的。嗯
2: 哼，我觉得应该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线，然后彼此之间互相交错这样子。嗯哼，人跟人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0: 我当下的感觉就是，当每个这一些周边的人物出。

0: 现的时候啊，那个年代说实在话，人心其实是比较单纯的，即使是坏人，他就是单纯的坏，他是讨生活的坏。怎么讲呢？就是想帮你，他就帮你了啊；他不想帮你呢，他就不帮你了。我就觉得，如果跟这个世代比起来的话，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比较单纯一点，
1: 小奸小恶，
0: 就思想上面没有那么多的
1: 算计。
0: 对，感觉还是让你相信人心是良善的。阿月来到台北，其实碰到那个三轮车夫，对他来讲算是幸运的一件事情。虽然中间还是有耍了一些小手段去算欺骗了他这样子，但是到后来他其实还是很同情这个小女生，是真心想要帮他把哥哥的尸体领回来的。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
2: 有啊，他带他去卖手表那一段啊。
0: 嗯哼，阿月身上没钱嘛，所以他其实就把当初他哥哥留给他的一只手表带在身边。三轮车夫叫做赵公道，他就带着阿月去典当了那只手表。
2: 一开始你会觉得他是真心想帮他，就没有想到原来他在那边也是耍了他一道这样子。
0: 嗯哼。
3: 我也觉得是那个洗八刀那个部分，因为那个部分就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阿月他根本就看不懂洗八刀是什么东西，他也根本不知道说我这样投是有赢吗还是输了，所以他会用一个期待的眼光看着赵公道说我这样是有赢的吗，
0: 对，
3: 那种感觉。
0: 嗯，
3: 我觉得那个互动是就是他没有说出来，可是他用那个表现让你知道说他们彼此之间在进行一个确认的动作这样子。
0: 嗯，
3: 对啊，
0: 中间其实他们又碰上了这部电影里面可能大家觉得唯一的坏蛋，就是特务。对于那个特务的这条剧情线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2: 欸，我一直到最后他旁白在讲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叫什么，范什么，
0: 范春。
2: 哦，范春，
3: 前面也的确没有讲啊。
0: 嗯，因为你要说这条故事线说重不重，但说轻又不轻，他还一定要有，对吧？
2: 其实他里面他出来的那个什么就是时间也没有很长，
0: 对，
2: 但是他每次一出来就让我会陷入一种很紧绷的那种情绪。
0: 嗯哼，
3: 我觉得他的故事线比较让人会印象深刻，只是最后他的结局吧，就是他最后到了国外做那个进口灯饰生意，事业有成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是会让观众心中有火的一个结局，但他是一个现代社会常见的结局啊。
0: 就算你曾经做过多么让人发指的事情，但是你不见得会有不好的下场这样子。电影当中最打动你的桥段是什么？
3: 我每一次看五次哭六次的部分，就是在福马林池认识那一段。
0: OK，
3: 我觉得那不是感动，那是可怜，我真的觉得太可怜欸。
0: 嗯，
3: 那种痛苦是就是他想要透过一个仪式去减轻他的悲伤的情绪，但是却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0: OK，
3: 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就是痛苦的事情。对啊，我觉得那一段真的是动不掉了。即便我之后知道那个福马林池的道具都是热红茶，我还是在哭。
0: 好，因为先前阿月的哥哥，他逃回嘉义去，他本来在台北工作，被特务追捕三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阿月都通通的去帮他送水送饭。过程当中，当然这个阿月跟哥哥就会有一些对手戏。那其中有一段呢，就是把一只表给了他，然后跟他说，当你觉得难过痛苦的时候，你就可以转这只表，不断的把他的时间快速的往前转，去想象说这些痛苦这些悲伤都是一时的，你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可以熬得过去，所以才会有刚刚那一段狸猫山说的，他来到那个国防医学院的福马林池去认尸，因为太难过了，所以他就试图用哥哥教他的一个方式去想象说再过两年再过三年再过十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好，现在的痛苦都只是一时的。
2: 我觉得应该有两段吧，一段就是那个也是在那个国防医学院的那一段，就是他的姐姐阿霞，好，在跟阿月讲那个他收到
0: 阿云，好，就是他哥哥，
2: 嘿，对的那个信的时候，

0: 他跟他讲的那段故事，跟他之前在那个嘉义在甘蔗田里面讲的那段不太一样嘛。其实，在阿霞讲的那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感动啊。
1: 嗯哼哼。
0: 那可是真正让我觉得比较想哭的是在最后那一段，就是经过了大概

0: 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寓言故事。他第一次说给妹妹阿月听的版本，跟第二次他写遗书给姐姐阿霞里面所描述的那个版本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会写了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你们觉得？
1: 我觉得是他们当时的处境不一样吧，因为他在讲给妹妹听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被抓嘛，那我觉得他是还是充满着对于可能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是有理想有勇气的，所以他就是说他那个故事版本里面是比较光明面的。那第二个版本是因为他已经被抓了嘛，他已经确定他也活不了了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上有一点壮志未酬，他没有办法去达到他的原本的那个理想的那个境地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类似说隐喻说他就是那个化成雾的那个
0: 阿北
1: 阿北啊，
0: 对
1: 对对对，他就是被困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化成云到天上去，然后随着风到处，他没有办法达成他的那个理想化的那个境地。
0: OK，
2: 我觉得第二个版本的故事会让人很感动的，就是他最后告诉大家说，即便你没有达到你的人生理想或是目标，你也是别人，你也是大家的一个风景，你做过的事情不会被忘记，然后你会活在这辈子经过的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就是真的把这件事情看开看破的一个状态。对啊
0: OK，好，对我来讲，他因为第一个版本是说给妹妹听的，所以呢我觉得他是要透过这个故事让阿月继续保有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所以他那个故事其实最后阿北跟阿水他们是化成云之后又变成了雨落在大地来滋养土壤让万物生长，我听起来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那第二个版本其实就如同刚刚你们所说的啦，因为他自己的处境，我觉得他反映的是他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好，电影的结局安排，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停在就是把哥哥尸体领回家就结束，这样子可能会给观众比较多的一个想象空间，但是导演还是选择了让整个电影有一个交代，每个主要角色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做了一些描述。你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安排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1: 他安排这一段我觉得有一点弥补双方之间的一个遗憾，就像阿月他可能本来以为赵公道已经死了嘛，对不对？然后赵公道他最后不是把类似的手表还给他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也在弥补他当初骗那个阿月把那个手表贱价卖给他的那些朋友们的时候，去弥补他的那个遗憾呢。
2: 我觉得后面那一段，因为我本人非常爱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倒抽一口凉气，就是一种居然有这样的结局，包含就是他们最后就是把哥哥的骨灰随着那个乐队要带回家，然后之后就进入一片大雾之后，大家随着那个照片的故事跟阿月一起好像过了阿月的后半生那样子的感觉，最后再看到那个赵公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倒抽一口凉气，觉得这是神来一笔这样子。
0: 那 OK，你觉得让他活着是神来一笔？
2: 对啊，
0: 他最后选择把表交给护士来转交，而不是自己交给他，
2: 我真会气死。
0: 他这时候就会变得很一般观众，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们两个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2: 对呀，
0: 好好叙叙旧之类的。
2: 我真的被气死嘞！
0: 又多了一点点所谓那种有点缺憾的美感嘛。
2: 对，然后最后又含泪声走了，我真是不行嘞。
0: 因为他之前骑那个三轮车的时候，就是都会讲一句“走喽”这样子。OK， 而且我想到哪一点会比较被刺痛，是你要想想看哦，他那时候跟阿月说，他来到台湾的年纪是他的年纪，
1: 对呀，就是
0: 14岁耶，
1: 其实很多啊，
0: 14岁的年纪。被迫离开家乡，跟家人完全断了联系，你能够想象吗？然后如果说他又经历了像赵公道的遭遇的话，有多少的苦都只能够放在心里面啊！我觉得透过看这部电影，呈现了那个时代所有这些小人物他们的一些遭遇跟经历，这都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去想象的。
1: 我跟你讲，我还没看这部电影之前，因为林茂山一直讲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但说实在，我在看前半段的时候，我没有让没有感

0: 你觉得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的这个地步，但是说实在我觉得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1: 我如果用字遣词比较重一点的话，我觉得现在听到我们分享这部电影才要去看的听众，我觉得太慢了啦，我觉得你早就该去看了。我觉得
2: 你不要用这种指责的语气好不好。
0: 我最讨厌人家这样子。
1: 这样子哦。
2: 我觉得再怎么慢都不嫌慢，对吧？
1: 对啦， 是没错啦。
2: 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当你比如看完之后，你再去事后回想，你会更有感觉。不见得是在看电影的当下，而是当你去细细咀嚼他电影当中呈现的那些故事片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面会有一个部分，你是会被触动的。今天不专业影评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迷你猪，
0: 我是小野猫，
1: 我是林茂山，
2: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9M 爸爸为电影《大萌》所演唱的主题曲《大萌的暗暝》。

0: 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在台九丁线呢，是大清水明隧道这边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到九月底，每天早上八点施工，到下午五点结束，现场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偶尔他们会双向都封闭，但是如果双向封闭的话，不会超过30分钟的时间，请朋友们在现场耐心等待哦，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1: 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总统表示，演练采取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模拟严峻的考验，唯有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才能全面提升救灾的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2: 边因为中央大量伤患应变的情形启动，那我们向卫福部请求国家级以及中央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
3: 一早总统听取相关救灾演练简报之后，总统特别感谢来自于11个国家超过150位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参与演习。他强调，
4: 27年前921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到台湾，协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这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得。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为区域以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
3: 总统也表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能够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未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拯救生命的重要力量。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违规的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拦截微步，最终将该车拦下，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坨米纸，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5: 17日晚间，桃园警分局龙安守员警巡逻，在桃园区上海路发现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立刻上前拦查取缔，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沿途还多次跨越双黄线闯红灯，危险驾驶，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警方见状保持距离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该车行驶约 1.3 公里后，在文中路陷入停等红灯车阵，但驾驶仍紧锁车门拒不下车，所幸支援警力及时赶到，将这名28岁周姓男子拉下车制服，并请他的妻子24岁赵姓女子下车配合盘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6: 驾驶不愿配合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顺利将该车拦下，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毒驾、酒驾、危险驾驶和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呼吁少数民众勿心存侥幸，也提醒驾驶若遇警方拦查，应配合受检，切莫逃逸规避查缉，以免危及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新竹分台携手新竹捐血中心，今天在新竹捐血中心爱心楼举办公众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吸引许多民众热情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捐血助人。徐矮伦的报道。
7: 警广新竹分台下半年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与竹北狮子会共同合办，一大早休假中的庄朝敏先生，他是任职于新竹市消防局，也是固定的捐血人，他鼓励年轻人多多响应捐血活动。
8: 社会上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将心比心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或许你有一天就会真的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7: 竹北狮子会会长戴佩如说，
9: 我们是竹北狮子会，那我们一年呢承办的6次的捐血活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五。那除了捐血以外呢，我们平常都会有做一些公益，譬如说校园消毒啊，或者校园捐书等等，还有关怀弱势。
7: 住在竹北的张先生，今天是他第85次捐血，他说捐。

0: 捐血可以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好，也可以助人。他要保持身体健康，持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捐血中心因为有民众络绎不绝热情参与，更显温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哦。国道5号在头城到平林往北方向的车行速度

现在已经降到50公里以下，平均时速只有48公里。另外，先前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内侧的施工还在持续哦，所以内侧还是封闭状态。还有就是国道5号南下的疑似出口这边哦，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台九丁，好，我们看一下44.3K 到44.9K 的观音路段，配合台电办理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那它的这个施工今天开始到10月底，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好，这是由 Capital City 所带来的 Safe and Sound。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情绪转一转，事事皆圆满。有一个人到餐厅去用餐，可能是店家生意太忙了，竟然忽略了他的存在。等了很久，连比他晚来的客人都开始上菜用餐了，他老兄这桌依然没有服务生过来招呼点菜。换成一般人可能要发火了，可是他的情绪管理非常好。他笑盈盈地走到柜台边对老板说，老板，我好像是坐到观众席了，不然怎么来了那么久都只能光看别人吃呢？老板听了连忙打工作揖赔不是，很快地给他上了菜。为人处事，很多难事都可以用幽默来化解，不一定非得弄到双方吹胡子瞪眼不可，这样一来反而会适得其反，气死别人也气死自己。用幽默的心来转化负面情绪，是追求人生智慧重要的一门课程。转这个字很重要，转就是一个车再加上一个专字，也就是说我们要专心开好人生这部车的意思。人生的大车绝对不能够负气使性，迷迷糊糊的胡开猛撞。人生五岁要有五岁的纯真，二十要有二十的热情，三十要有三十的成熟，四十要有四十的稳重，五十要有五十的智慧，六十要有六十的经验。这就是人生的转自觉。我们无法控制天气，无法改变环境，无法约束他人的情况下，至少要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如果情绪只能随着外在的人事物不断地被牵引，那么自己的人生将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是掌握在那些牵引你情绪的人事物上。只有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好，我们提醒朋友们哦，在台九线呢两个路段都有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哦，所以夜间的时候呢，他们是会有管制的。这样子的一个运输作业会持续到9月24号，这段期间呢，在每天晚上哦，台九线的113.5到123.4K 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154.7到165.7K 的和仁到崇德路段，都会有影响哦，都会配合管制。那其中呢，东澳到南澳段哦，在每天晚上的11点20分会封闭北上车道，它的管制点是在123.4还有121.8K 啊。另外11点30分到12点20分啊，这段期间呢就是全线封闭。和仁到崇德路段也是在晚间啊会有封闭北上车道的一个管制，时间是12点30，管制点在165.7K。另外晚上的12点50分到1点30分则是全线封闭。请朋友们如果夜间有可能经过的话，就是要来配合。那他们这个不管平假日都有在进行。

好，讲到央行昨天其实有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哦，大家都在看说，哎，会不会跟进美国联准会的脚步来宣布升息哦？结果呢，哎，宣布的是利率维持不变，哈，连十动这样子，我们走自己的路啦，好。那另外，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倒是哈宣布了一件事情，哎。就是说要来针对房市松绑哦。

在昨天会议当中呢，决议把自然人第二户购屋贷款最高的成数，从原本只能贷60%，要提高到70%，好，可以贷70%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算是松绑了哦。那另外比较受到建商关注的是购地贷款规定的一个松绑哦。过去在紧缩的时候呢，是说建商要办理购地贷款嘛，因为买地才能盖房子，那他们必须要针对这块地要提出具体新建的计划，而且要切结说18个月内一定要开工，你不能买着在那边摆着，但是现在就是也是放宽了，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期限的要求了，改由银行依个案去掌握时程这样。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 Tiger Love Floor， 这首作品叫做 Forevermore。 好，今天金光 LOHAS 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哦、然后狸猫山请休假、哦、所以没有交接。那下个礼拜一下午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317.3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发生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174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外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先前14.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排出，继续往西0.7公里过大园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过人武交流道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出。省道部分，台七的四线先前西向35.1公里草湖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今天是 Happy Friday， 大家要养足精神，培养休假气氛，就在这个时刻呢，好好的聚精会神，专心开车。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王道哦。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面有多处路段已经呈现车多拥塞哦，提醒大家注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竹北开始一直到新竹交流道都是车多。北上的话呢，也不遑多让，从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凭证系统到中立出口前，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一路到林口 A。均速都不到40公里，再往前开，开到了三重到圆山之间，三重到圆山也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高架路段呢，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过后，一路到下塔悠路段都是车流瓶颈。有些时候呢，这边的车速会荡到20以下哦，特别是在五股转接道的指标31到30公里之间，现在这里的均速是不到20的。五羊高架方面呢，在北上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车流回堵，约莫在55到52公里之间，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点呢，是在北上的53.7公里，也就是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目前在处理中，后方回堵。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新店隧道开始一直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已经开始呈现车流，北上方向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树林路段都是均速不到40公里的范围。国道一号双向新竹到竹北这里车多的原因是受到平面车流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平面影响到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并没有事故，就是因为平面车流影响导致双向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大南到莺歌系统嘛是不好行啊，吼，这个车速呢大概只有30公里上下哦。国道五号南下的疑似出口，之前移动式的扫街作业已经横扫完毕结束了。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就好走多喽。这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其他状况像是在国道二号西向0.7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外侧路间，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就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国道三号北上64.7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也开始车多，平均速率呢降到40公里。这是国三北上的事故点。

0: 64.7公里的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市区道路也要来关心一下哦，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附近，刚好是国道客运三重站，现在啊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大家注意一下乘客的安全距离以及现场停放的大客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喽。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信义路四段往东的方向，现在从敦化南路到基隆路口这边呢是呈现拥塞回堵，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哦。新竹县竹北市庄敬三路双向，目前呢在胜利八街一段到胜利十一路现场进行路面刨除作业，今天的进度呢是到6点钟收工。如果你现在呢刚好是靠近竹北市的庄敬三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从胜利八街一段到胜利十一路现场进行路面刨除作业，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体现在快速公路是比较明显的，像现在啊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平均速率在40公里上下。台65线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还蛮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台66线的话呢，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加了一条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目前也是不好行进，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而且呢，跟前车的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哦。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0: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Are you listening？
0: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一起在节目里
2: 如鱼得水。
0: 4:12，今天的这个如鱼得水单元呢，我们还是照常的要给大家好好来充实一下我们的文学素养啊！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神队友星鱼来了。
1: Hello， 星鱼来了。
0: 呀
1: 耶！
0: 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好好的上一堂国语课。
1: 对，今天好有文学气息哦，怎么回事？
0: 对，我刚刚在报一个路况的时候呢，特别为了那个字加重了重音，你有没有听出来？
1: 我刚刚没有认真听，
0: 车流量蛮多的
1: 啊、哦，对耶，
0: 哎、欸，你看我是用“蛮”这个音，我不会用三声的音，
1: 蛮，
0: 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这个热门话题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在选字或者是在口语表达的时候，
1: 嗯、
0: 常常要诠释说非常 so 啊、嗯就是那个副词的那个，
1: Very,
0: 对、嗯，要加强那个语气，通常都会用。蛮的这个语助词，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最近也有不少人发现说，好像蛮多年轻人，都会用蛮、
0: 嗯，就是满载而归的满那个字，
1: 对，满出来的满就代表也是很 very 很多很多的意思，这样子。
0: 嗯，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好像真的是100%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个情绪堆叠很高，
0: 真的。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就分成两派的说法哦。
1: 嗯，
0: 一派就是野蛮的蛮，跟满载而归的满在 PK、
1: 嗯。
0: 有人说自己写的这个字才是对的。
1: 哦，确实诶、欸
0: 嗯，
1: 我刚刚有稍微去就是搜寻了一下我的聊天记录，
0: 真的，
1: 对、
0: 嗯，
1: 我发现我几乎都是打那个野蛮的蛮呢、欸。
0: Me too， 我也是一样。
1: 哦，真的吗？
0: 我从国小到现在都是写那个笔画比较多的蛮，
1: 确实他笔画很多、
0: 但是我去好奇搜寻别人的这个对话记录、
1: 嗯，
0: 他们写三点水的那个蛮也是不遑多让。
1: 哎、欸、
0: 哎、欸，我就很好奇了，他们写这个三点水的蛮，可是他们正常在念的时候，难道真的会念三声的音吗？因为你念三声的话、
1: 欸，
0: 会有点改丢呢。
1: 我想一下哦，你蛮酷的，
0: 对你 蛮好的，蛮好的，就很自然
1: 哦，蛮好，对啊，
0: 因为那个好是三声，嗯，我们前一个字呢就会念二
1: 调成二声，对对对，
0: 对，可是你要写成满的话呢，不知道是写法的笔画比较少，大家。

0: 他就习惯写三点水，还是说其实从既定的印象当中就认为说应该是满载而归的满？
1: 但是如我想说，我套用在我自己身上，我设想一下，如果我今天要写字的话，我确实会挑满呢。
0: 你会写三点水吗？
1: 对，因为你不觉得满那个字很难写吗？
0: 那我是被虐狂，我可能喜欢写字了吧。
1: 你勤劳，你勤劳。
0: 因为我觉得写那个字出来呢，你会讲究那个笔画，还有整个对称感是非常的利落的。
1: 是哦，哈，我没有这个。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问问大家，你是属于哪一派？
1: 对，
0: 然后我们待会再来揭晓正确答案。
1: 没错没错，
0: 这个答案呢一定会让你呢非常的惊讶。
1: 我看了也很惊讶，
0: 因为我刚刚给你看正确答案了。
1: 对，
0: 我们等下公布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被 KO。
1: 你今天回家小心一点。
0: 没关系，我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欸，因为我下个礼拜要休假。
1: 你现在要提前预告了是不是？
0: 我要预告了，
1: 好讨厌哦。
0: 我要开门见山了。我们当在这个当事者面前说，
1: 可恶。
0: 对，下一次呢，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哦，这两天呢我们就交给新宇了。
1: 没问题，交给我。
0: 就麻烦你顾家了。
1: 好的，没问题。
0: 那至于下周一下周二是谁顾家呢？大家听了就知道。
1: 真的，
0: 我先卖个关子，
1: 特别来宾。
0: 对，你就算现在想要回答的话呢，我也不告诉你正确答案。
1: 重量级，重量级，
0: 重量级。对，
1: 是不是？
0: 他现在不在哦，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讲一下他的八卦嘛。
1: 你要讲什么？
0: 他可能就是三点水的那一派，满。
1: 真假的？
0: 对，我刚刚稍微搜寻了他，我跟他的对话记录啊，
1: 原来是哦，我都没有发现他的。
0: 他的比例大概是4:6，所以他写另外一个满大概有4次，然后三点水是6次。所以你也很难去判断说他到底是属于哪一派。
1: 确实啦，
0: 可能在选字上先出来的字他就选了。
1: 对，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我们打字嘛，他都会自动帮人家选好。对啊，我们就有时候就懒得改，反正看得懂就好。
0: 因为新注音会这样子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如果是用那个手机的语音啊，你用讲话了，他也会自动帮你辨别你最常使用的那个字。
1: 对耶，对，确实，所以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0: 有可能，或者是他比较懒惰一点。好，我们call in专线02-2375-1722，你再加强这个语助词，就是要诠释那种 very so pretty， 是那种满还是满，这两个字呢，笔画不同，但是大家的解读可能也不同哦，看看大家的答案是属于哪一派。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我好，
0: 小罗你好，
2: 主持人好，我是新庄小罗，
0: 小罗，你这个魔性的口吻哦，真的要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你一下，你今天是头香哎，
1: 对啊，
2: 对啊，我怎么今天会头香？
1: 你今天动作很快，
0: 谢谢我们那个 Kenny 让贤，
1: 对，
0: 我本来以为说今天第一个 call in 的是他，
1: 对啊，
2: 好久没跟金鱼聊天了，
0: 真的哦，来，今天就是你的专场时间，
1: 来吧来吧，
0: 来小罗，
2: 今天有一点小，打电话的时候有带有一点怨气啊，
1: 为什么？
0: 怎么了？
2: 因为早上那个真沙聊天室打不进去。
1: 早上真沙聊天室是那个Kenny 第一名
0: Kenny 是头香。
1: 对啊，
0: 然后呢现在你是头香，所以你这样子心里有没有比较舒坦一点，
1: 是不是？
2: 有
0: 跟你平衡一下了，
2: 有 balance 到了，有，
0: 太好了，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对，小罗啊，你写那个蛮好的，比如说要强调那个字，
2: 正确答案我也知道，我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知道你那个你为什么说会很欠揍的原因我都知道。
0: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卖个关子，
2: 一样的用法？
1: 那你先说你比较常用哪一个字？
2: 我也是用隐瞒的瞒啊，
1: 隐瞒的瞒，
0: 就是下面是那个虫字边的瞒。
2: 我要破梗了，因为正确用法是用瞒，不是用瞒呐。
0: Are you sure？ 你这是答案？
2: 我确定。
1: 他很确定
0: 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2: 因为我被我女儿纠正了。
0: 你女儿是国文老师吗？
2: 不是，
1: 国文小老师
2: 啊。那些小孩子他们那个学校教那个国语哈，那个遣词用字哈很要求。
0: 所以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国民教育还是说其他的这个朋友在使用上面，他还是会遵照教育部的这个字典的标准吗？
2: 是的。
0: 所以你觉得是三点水的才是正确的？

0: 哎，跟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1: 但是他刚刚有说是他女儿从学校带回来的，嗯，所以说不定现在老师真的是教三点水这个字，
0: 也是，
1: 对呀、啊。
2: 通俗我们讲都会讲蛮。

0: 止水的蛮，不可以用野蛮的蛮这个字。
1: 哇，你很讲究哦。
2: 对啊，
1: 哦、很考据哈、哦。
2: 果然，果然，女儿教得好。
0: 有一段时间是写那种正式的公文，一定会用到这种东西。那你用字就要用很注意啊，
1: 嗯，要很精准。
2: 确实，确实，对，不能写错字。
1: OK， 好，谢谢小罗的分享、哦，
2: 谢谢你哦。
0: 对啊，
1: 好，祝福你周休假期愉快哈。
0: 大家都愉快平安啊。
1: OK， 谢谢小罗，
2: 拜拜，
1: 拜拜。我们要好好来公布一下答案了，因为根据那个教育部国语词典简编本的资料显示哦，其实蛮跟满作为副词使用的时候都一样，都很有很跟挺的这个意思，
2: 对，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1: 对，所以你两者都可以一样，就是写蛮或是满都可以，
2: 嗯嗯，
1: 没有说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
2: 对，
1: 但是以前在改版的时候的确大家都会写成三点水，可是教育部的这个词典国语词典简编本呢，它有揭晓说这两个字作为副词的时候其实都一样，看大家想要写哪一个字比较方便就用那个字。
2: 难怪刚刚他的那个女儿从学校带回来的时候是说老师教是三点水，
1: 嗯，
2: 因为其实刚刚有说嘛，以前我们大家学习的都是那个三点水的慢，
1: 对，
2: 但是因为现在教育部有就是修正了一下这个说法，其实都可以啦，
1: 都可以啦，
2: 对对对，
1: 所以呢你只要是写对字，你不要写错别的慢就可以了，
2: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大家看得懂就好，
1: 嗯，因为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口语化或者是在书写当中，其实也要兼顾到便利性跟整个通俗性。
2: 对，
1: 有的时候你讲的这个字的音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别人听不懂，
2: 嗯，
1: 那其实就疏忽掉说整个语言的一个便捷性。
2: 对，至少它的意思是有道的啦。
1: 嗯，
2: 如果是那种意思不太对的话，那可能问题就蛮大的。
1: 是，
2: 对。
1: 就像我问你好，我今天如果说我下班之后我要去西门町。
2: 啊，
1: 你就觉得，我知道你在说那个，可是你可不可以讲西
2: 门
1: 町？
2: 真的，是说那个字有时候打出来也有点难选到、欸。
1: 我的手机选字很特别的是，我打丁打不出来那个字，一定要打成挺。
2: 我的也是，
1: 你的也是，
2: 对，我的一定要打挺，嗯、但是我用公司的电脑，其实打丁就出来了。
1: 对啊，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2: 啊。
1: 啊，还有那个我们要吃炸鸡，炸鸡
2: 啊，其实要念二声、对不对？
1: 对，
2: 对对对。
1: 但我相信99.9999999%的人都是念炸鸡。
2: 对啊，炸鸡大家通俗用习惯了。
1: 是啊，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哦，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3: 嗨，两位午安，
1: 哎、欸，说人人道，
2: 真的哎、欸，
3: 对，说人人道，
1: 那你是哪一派呢？
3: 我是蛮多的那一派，
1: 所以是二声那一派，
2: 那个，
3: 对，二声那一派。
1: 哦，今天跟我们一样的人很多哎、欸，
2: 对啊，我以为会有蛮多水字旁的，
3: 我都蛮习惯用那个语音的方式输入的、啊，所以我都会讲蛮多的，蛮多的。
2: 哦，所以
3: 没有用这样。对，
2: 嗯，直接帮你辨认嘛，对不对？
3: 直接讲了，对，然后再去选字。
1: 了解，哇，我们今天真的是出其意料，就是我以为大家都写成另外一个满。
2: 对啊，我也以为很多人会有那个三声满。
1: 嗯，
2: 对啊，结果
3: 我朋友都是二声比较多。
2: 哦，真的吗？
3: 对，真的。
1: 我要跟爆料一下，莎莎是用三点水的满。
2: 你刚刚是全部人都查过一遍，是不是？
1: 我们要做好田野调查，你知道吗？
3: 真的，好好的调查。
1: 知己知彼，那现在只剩下真的还没有查。
2: 好，我们等一下下节目再查一下好了。
3: 好，然后再跟大家讲。
2: 可以，
1: 让大家长知识一下。
2: 对啊。
1: 好，谢谢 Kenny 哦，
2: 谢谢你，
1: 谢谢，拜
2: 拜，
3: 拜拜。
1: 我刚刚也很好奇，说整个华语歌坛当中，歌名只要是提到我们刚刚要强调这种语助词的时候，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字眼？
2: 哎、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哎、确实、
1: 但我查到的结果是
2: 怎么样，
1: 他们两个的数量是平分秋色，各自都有拥戴者，
2: 所以嘛、所以其实两个都可以啦，
1: 就印证了国语词典的这个简编版说的你要用哪一个字都可以，
2: 对对对，
1: 下一次不要再说别人写的这个满是错误的，其实现在都可以了。
2: 对啦，现在都可以了。
1: 嗯，
2: 但不得不说，我觉得字音字形真的好难哦。
1: 你知道以前那个国语文竞赛字音字形比赛啊，
2: 嗯，
1: 10分钟要写200题， 100题是国那个文字，嗯，然后另外100题是注音，嗯，你要

0: 在10分钟之内全部写完。
1: 你是有参赛过吗？
0: 我有参赛过。
1: 我想说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我真是一概不同哎、欸。
0: 我参加过6年了，6连霸，
1: 好可怕哦。
0: 对，我在小四的时候被老师硬推上去，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准备，我想说我可能会参加书法比赛的时候。但是呢，到了小四之后，这位老师竟然发现我一个潜能，就是说我在写第一题的时候，我眼睛就会瞄到第二题，所以呢，我在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很快的就把200题都写完了。
1: 你是小神童哎！
0: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啊。然后呢，参加过之后呢，哎，不知不觉拿到的第一名。
1: 哎，很强哎！你以前不会觉得字音字形很难吗？你反而觉得它很简单，是不是？对你来说，
0: 没有特别设限，说是简单还是困难，
1: 但就是写得很顺啦。
0: 对，哦，因为我常常会对一些奇文的怪字去做一个研究，譬如说乌龟的龟，你那个旁边右边是要叉叉，还是叉叉里面还要4个点？
1: 哎，你这样突然熊熊讲，我真的想不起来。
0: 对呀、啊。因为它是象形文字，你如果要去诠释那个龟壳的纹路到底是叉叉还是叉叉之后要4个点点，就会让人家搞混了。
1: 确实，我现在真的脑袋一片混乱。
0: 我觉得光是这个议题呢，可以讨论好几个礼拜，
1: 真的哎。
0: 而且有一些那个华语歌词啊，我不晓得新宇知不知道，以前的一些90年代的情歌，它这歌词里面如果是有的，白字旁的，有些歌手他的发音会是的，
1: 我知道。
0: 然后有一些会念成的，会唱成的。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知道吗？
1: 对，可是那个好像就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会发那个的的声音。
0: 对，
1: 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年长的，就是长一辈，比我们长一辈的人，
0: 大一轮就对了。
1: 对对对，就是会有那个发音，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小学吧，小学的老师，也会发那个音
0: 的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爷爷奶奶或是甚至我的爸妈也会发那个音，可是到我们开始上课之后就很少。
0: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试着去把那个原本的音唱成另外一个字的音，你就会觉得说那个味道怪怪的。我举例好了，谢谢你的爱，我们都会这样讲，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如果要唱的话呢，你就不会说谢谢你的爱，不会。他一定要用底，
1: 谢谢你的爱。
0: 刘德华是这样唱的，
1: 就是我觉得用那个底去唱，他会整个旋律或整个感情会比较柔，
0: 对，
1: 对不对？
0: 神奇吧？
1: 感情问题啦，情感问题。
0: 那反而如果原本就唱成的音，你唱成底，就会觉得好像味道走位了，就走位的咖啡这样子，
1: 走位的咖啡，
0: 很特别，好像当时写词的人有特别去教歌手要如何去发那个音。
1: 发音哦，确实，有些在录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曲的时候，那个发音就会纠正的蛮严格的。
0: 所以这个呢，就可以成为我们下个礼拜四，不是下下礼拜四的考题了。
1: 对啦，下下礼拜。
0: 对，下个礼拜四，除非我跟你远洋连线，
1: 这好像有点困难。
0: 哦，那今天呢，我们如鱼得水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有关这个文字的奥妙。不管你是哪一派，你只要写对字，不管你写成3点水，还是那个野蛮的蛮，都 OK，
1: 都 OK 啦，意思有道就好。
0: 是，今天非常感谢新宇哦，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先提醒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5.6公里中立转接道过后的中线车道，2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好，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后方回堵到58公里的位置哦。赶时间的朋友呢，不妨考虑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速一点，因为在相对应的交流道附近，这个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你走平面北上会比较快，但是走高架段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要耐心等候了。58到55.6公里，目前平均速率呢是低于40。台北市的集会游行的交通管制呢，一样是进行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待会新闻过后呢，再来好好跟大家揭晓一下这个管制的范围在哪里。我们先来听半点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国内知名的正德佛堂遭到了女出纳监守自盗4000多万，女出纳盗案变成为排解重狱压力，出资了大量的游戏点数才会犯案，并请求法院轻判，立审法院都依照伪造有价证券判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总院位在高雄的正德佛堂在国内外有许多分院，旗下拥有电视台、爱心厨房、旅社和医院，长期从事公益和医疗事业。这名王姓女出纳打从107年开始在佛堂工作，后来转任财务出纳人员。她涉嫌利用保管支票簿的机会盗盖负责人印章，并伪造了109张提领单，3年内共盗取高达4500多万元，直到创办人发现账目短缺才揪出出纳监守自盗。这时女出纳已经将盗领款项花到只剩几十万元。女出纳大案坦诚犯行，但辩称因长期罹患重度忧郁症无法排解压力，才会将大把资金拿去储值线上游戏点数，希望法院考量她一时失律犯罪，并尽最大能力调解，给予轻判宣告缓刑。不过立审法院认为女出纳不思正当途径获取所需，侵占正德佛堂空白支票，并在未征得同意下冒用名义伪造支票提领款项，混乱金融秩序。审酌他犯后始终认罪，尚非全无悔意，依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环境部在今天举行了南科四期沙仑园区2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消的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的选址不当，呼吁台积电要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抢救沙仑草消，
4: 市政联盟、台湾满野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消。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消栖地。
5: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选区，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消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4: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消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消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荣。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中秋节即将要到来，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的师生连续12年将亲自烘焙的蛋黄酥分赠给弱势长辈，并且附上了手写祝福的小卡，让爱与温暖在中秋佳节前夕流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增餐传情，月华送暖，社区公益活动已成为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师生每年中秋前夕的公益善行。今年由餐管科2年级2班53位学生运用实习课程所学，在学校主任带领下制作精致美味中秋月饼。这个活动结合学校师生、华山基金会与麻豆福伦社共同合作，将年轻学子的手作爱心与祝福分享给社区邻近弱势长辈。
7: 老师说要给独居老人，我们那次做的里面全部都包含了我的爱。
6: 学校表示，这次结合实习课程，预计烘焙300颗学生展现技艺与爱心的月饼，将课堂所学的烘焙技能学以致用。每一份月饼礼盒都附上一张由学生亲自书写的祝福小卡，表达对长辈的关怀。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还是大多为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

0: 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在这个南部的平地以及这个中南部的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到35度，那这个局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这个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那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呢，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到24度，中南部及这个台东大概是25到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那它未来呢会持续的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李景元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啊，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我呀，啊，
0: 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哎，她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真无彩哦。哎哎，啊，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2: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永远不回头。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赞哦！

9:39，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注意啊，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交管呢，从昨天早上9点就开始进行了，现在还是 ING 的形态。管制的路段呢，就在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的北侧三线车道，目前这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请大家改道行驶。另外也扩大了管制范围，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方向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远景跟义交都在现场指挥，这个要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解除交管。那今天的绕境活动呢，是在新北市五股区

成泰路、工商路、五福路、民义路，还有呢自强路、登临路、新武路、中心路、四维路、凌云路跟西云路。以上有 Q 到的这些道路呢，都是他绕境行经的路线，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展开了，一路要到下午六点就会圆满落幕。在五股市区的朋友，请特别注意哦，目前的绕境队伍前端比较靠近哪些交叉路口附近，也可以补充告诉我们哦。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往南，在这个涵洞这里呢，进行的是水利工程，在涵洞的入口啊就已经封闭，请大家改道行驶，改走大渡路二段，前往承德路七段401巷620弄。哦，这个是一个交通管制、施工管制的路段。再说一次哦，北投区的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往南的涵洞这里呢，因为有进行水利工程，在涵洞入口处就封闭进行管制，车辆必须改由大渡路二段前往承德路七段401巷620弄来行驶。基隆路高架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后方车多回堵到辛亥路上方了，也就是说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接新店的方向哦，这边的车流回堵到辛亥路上方，赶时间的朋友，归心似箭的您记得提早改道行驶。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市区也是呈现拥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信义路四段往东的方向，从敦化南路到基隆路口沿线呢，车流量都蛮大的，提醒大家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是安全的不二法门。文山区新隆路二段，从22巷到景星路口双向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施作，这里是景美地区了哦。新隆路二段双向从22巷的巷口到景星路口内侧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 19.5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两台自小客事故在内侧车道占用，后方开始回堵喽。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匝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希望驾驶人员都平安无事哦。他现在已经开始车多回堵了，已经堵到了板桥一交流道这里，这是受到台65线南下 8.4 福州匝道前的外侧事故所导致的车流回堵。台64线西行线13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厢型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占用外侧车道，后方回堵将近800公尺。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一段现在下山的方向车流大排长龙，回堵了将近5公里之长，真的要小心了哦。尤其呢下山路段是下坡处，速度管理很重要，一定要聚精会神，专心一致。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 0800-000-123，给你幸福满满的安全感，苏盈芝跟陈晓东的合作。

苏芸芝跟陈晓东的合唱《幸福满满》。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啦。五羊高架北上5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稍早中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现在一眨眼的功夫啊，全线都车多。刚刚才报完说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车流回堵到辛亥路上方。那现在呢，从乐业街的入口哦，就车多上不去，因为已经全线车多，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捷运施工的部分，这是我们最近的重点哦。不管是在双北地区还是桃园市，都在进行。我们先从桃园市开始啊，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一带呢，在道路中央设置了施工围篱，持续到10月26号为止。这段期间行驶在桃园区中正路上，要特别注意捷运施工的围篱，它是在这个道路中央哦，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这一带。那如果是土城的话呢，土城这边是管线开挖的工程，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212号到171号10月14号之前，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进行日间施工。另外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个也是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要进行到明年的5月20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另外一个重点现场哦，是在树林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是捷运的工区现场，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这段期间呢会受到影响。我们先呼吁哦，这个改道的路线做好分流措施，以有备无患。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我们就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那往桃园龟山的车辆就走三福街，之后切号这个福兴街就可以了。两个可以转来转去的，但是你要小心，灯光色该时准爱特别注意哦，不要碰到旁边停放的车辆了。它这边是街的规模，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龟山万寿路一段，持续到2029年工区才会解除管制，现场的施工才会结束哦。那台北市的话呢，在南环段的捷运施工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进行，55号到131号双向的这个内侧车道有这个捷运施工的现场，车道有缩减，请大家要留心。木栅路三段呢，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为止。东环段的捷运施工是在大直乐群二路上，介于直福路。

五到敬业寺路口，一定要依照现场交委指示通行，拜托拜托。这个是要到明年的12月31号。另外一个，它不是捷运施工，但是是例行性的下水道工程进度，要进行到10月6号哦。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在南港区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7段之前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国三南下19.5公里，目前在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4公里，福州匝道前外侧车道是3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一样是回堵2公里。等于说呢，板桥一交流道附近就已经开始呈现拥塞。台64线西行线在13公里。五谷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箱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将近800公尺，也就快要回堵1公里咯。那现在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台66线目前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平均速率呢已经来到50到60公里之间。台北市的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3线车道封闭进行交管，也扩大了管制范围，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好，那这个新竹县竹北市的活动管制呢，是在胜利八街二段双向。胜利八街二段是从嘉兴三街到嘉兴路口双向道路进行交管，嘉兴二街双向从胜利八街二段到石兴二街也是纳管的范围，这个是活动管制，预计要进行到今天晚上12点。新竹县竹北市的路况哦，那刚刚一开始呢，其实也有跟大家讲啦，这些活动管制呢，都请大家遵照现场远景的指挥疏导，配合改道。哦，现场的交委布设呢，一定要特别留心。现场摆放的三角锥呢，都是为了做警示用的。哦，提醒大家也是要保持安全距离、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我们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斗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了。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你开成远光灯的话呢，会造成对向来车非常的刺眼，这个驾驶的眼睛呢会受伤的哦。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傻分不清楚。
1: 蔡依林的歌曲《野蛮游戏》，这个就要念满了哦，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完全就是因为它的使用时机野蛮，或者是呢要强调什么字眼的时候，它只有一个音而已，这个字就是蛮二声。那我们刚刚前半个小时探讨的呢是说写法哦，所以呢可能有些朋友误会了，这个蛮呢就是只有二声的音。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要提醒一下哦，在百灵桥往西方向，重庆北路出口这边车多多；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好消息来喽！刚刚国三南下 19.5 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撤除了。截至目前为止，还在处理的交通事故包含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18.1 公里内湖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以及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 12.1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它撞到这个中央分隔岛，所以呢它现在是停放在内侧。不过放心，车上的人员是安全的，目前还在现场处理，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刚好是在40公里，这里亮起了橘色灯号，幸好没有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国道二号西向 12.1 公里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它只有一台在内侧车道占用。台64线西行线 13.4 公里在五股，这是过了三重交流道，先谢谢北分局告诉我们正确的公里数，它现在呢是在 13.4 公里，已经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箱型车跟自小货的事故后方回堵哦。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匝道前的外侧三台小货车事故现场。再加上一起事故，这在国三南下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提醒后方来车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提早改由外侧车道或是中线车道来行驶，在切换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准备迎接五点钟的整点对时。
2: 你带我去看蔚蓝海岸线和日出的缠绵。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We are 拼棒，
3: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要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8.1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拥挤，南下 367.2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发生砂石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23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路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都拥挤。国道二号先前在西向 12.1 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刚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西向 4.2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公里五股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箱型车跟小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0.8 公里。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三台小货车事故。台88线西向 8.7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7: 哈，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6: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7: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6: 好哦。
8: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

0: 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1: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以及今天加入我们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继续的捧场收听如此美好第二个阶段。先来关心路况齁，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已经呈现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再往前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也是不好走，再过来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竹北到新竹都是辛苦的，北上方向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出口前、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这个服务区沿线北上都请大家注意哦。无论是转接道、内坜还是说服务区，这边的车行速度呢都已经荡到40以下了。北上的桃园开始一路到高工局，哇，我哪叫坦白啦哦，桃园一路到高工局，中间包含了林口 A、林口 B 这两个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要准备下交流道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泰山转接道附近呢，也是车多。高工局过后呢，车行速度呢就恢复正常了。但如果你继续开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阿西安基基，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好堵又堵哦，均速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有些时候呢甚至会掉到30以下。哦，这个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希望大家经过各个拥塞路段都请放慢速度，小心开车，不要高速行驶哦。跟车前的安全距离请采取中庸之道，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靠得太近。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呢，车流量都挺大的，后方回堵到 16.5 公里这边，也就是说汐五高架南下的车多起点是从 16.5 开始一直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都是如此的塞。北上呢这个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尾端大约是在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北上也有排队的车阵，就是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好，沿线这边的车速都开不到30公里。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为什么呢？好，这个应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我们没有看到事故，目前接到的事故是在4:23就排除了，可是现在五羊高架北上59到51公里这一段的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存存跨跨积累，看看这边是不是有状况导致车流回堵。好不容易讲完了国道一号平面跟高架段，接着呢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主要原因是受到先前福德隧道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行车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原本应该是要消化车流的时间，但现在后方是消化不良啊，导致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平均速率呢是横跨了10到30公里之间，新台五

路到南港这边是呈现定点哦，再给他一些些时间疏解车流吧。南下的新店隧道开始，一直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还有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流瓶颈。茄东这边是因为受到南下 102.6 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追撞事故的影响，现在已经回堵到新竹系统之前，约莫在 99.8 公里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哦，这是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前到茄东路段车多定点的主要原因。北上的话呢，龙潭到莺歌系统沿线车流量都挺大的，龙潭到莺歌系统中间还包括了大溪交流道这边，也都是呈现红通通通通红，车行速度20啷当而已，开普到30。再往前一点点，三莺到树林路段也是下班车潮涌现，中和出口前车多排队，37到35公里之间，请大家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前两天有朋友说中和出口啊，很多车子违规插队要下这个交流道，那排除的消息也是有的。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 18.1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北区交控中心说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等待疏解中。台64线西行线 13.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厢型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掉了。国道2号西向 12.1南桃园交流道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也都没有看见。好，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都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300威。也谢谢小罗的贴心补充哦，说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147巷的巷口这边，就是靠近忠孝敦化捷运站附近，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它是在忠孝东路四段147巷的巷口发生的，也就是说呢，你要往三段的方向才会看到这起事故。那对象的朋友呢，请大家啊安全通过就好，顺顺通过，不要观望哦。这边是忠孝东路四段往三段方向147巷的巷口外侧两线车道有这个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趁月已经来到第三趴了，代表说我们的路况真的特别多啊。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匝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中，现场残留的油渍也还在清除当中，真的是伤脑筋，因为路面有油渍哈，这个漏油的情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它这个事故呢，从4:30到现在都还是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 56.3 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之前，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而且还是逆向哦，哇，真的是非常危险啊。他是在北上的车道骑这个机车，然后是往南，就是逆向行驶，我们要提醒内坜的朋友要注意哦，你可能迎面而来的是机车骑士，不要吓一跳，他现在是在北上 56.3 公里逆向误闯上来。希望我们的路况能够更加的漂亮一点，排除的消息多一点，就仰赖各位好朋友了哈。今天9月18号是安心雅的生日，我们如果呢也跟安心雅一样美丽哦，一样过生日的朋友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送上一首非常漂亮的歌曲《人生要漂亮》，正是安心雅的作品。

韩星雅的歌声，人生要漂亮，路况也要更加漂亮哦。希望排除的消息越来越多，但是有一条呢，刚刚事故已经排除掉了。这个是在国三南下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排除车流回堵两公里，正在消化车流中。国三北上的路段呢，现在有一条是大排长龙的，从龙潭交流道开始一直到莺歌系统路段，北上这边是十分的拥塞啊。三莺到树林路段也不遑多让，中和交流道之前呢也是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9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朋友要小心开车哦。中和路段这边的车流回堵将近三公里，准备要下中和出口前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南下的新台五路到福德隧道这边呢也是一样， Home Brown 红通通，均速低于30。而刚刚有提醒过，在国道一号北上 56.3 公里中立服务区之前，有机车骑士误闯逆向在路间，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骑乘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按照这个方向的话，他现在已经快要靠近中立转接道了毕竟他是逆向往南在骑，请大家小心彼此的安全。台65线目前车多的路段呢，是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台64线这边的话，要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还有板桥到中和路段。板桥到中和目前红到发亮咯，车速是不到30的。至于在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建国北路到延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圆山匝道这边开始车流就卡卡的，一路堵到信义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重阳大桥往市区就是三重往台北市区的方向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春路上方，重庆北路

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这一段呢是不好走的。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从二段的这个110巷口开始，一路到复兴桥，都是呈现车多拥塞。

0: 工程已经撤除，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目前施工结束了，那其他的工程进度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哦，看看是不是都排除了。在新农路二段双向，从新农路二段22巷口到景兴路这一带的内侧车道还在进行工程。那如果说是在我们国三北上中和入口，说有桥梁的油漆作业在进行。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在进行哦？北上的中和入口桥梁的油漆工程。那活动管制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在台北市这边的话呢，要提醒大家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因为昨天这个时间点呢，已经非常的塞哦。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封闭进行管制。也扩大了管制范围，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与忠孝东路的交叉口，这边的活动管制呢，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落幕哦。今天在竹北市哦，也有活动管制，但是它的时间是到晚上的12点结束，范围就是胜利八街二段双向，从嘉兴三街到嘉兴路口，这是其一。其二呢，在嘉兴二街双向，目前这边都是双向进行后，从胜利八街二段到石兴二街口，新竹县竹北市的活动管制预计呢要到今天晚上12点才会结束。成功桥往内湖目前不好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要注意一下哦。成功桥往内湖目前不好走，台64线西行线五股一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袋宝特瓶掉落满地，一袋袋的宝特瓶掉在外侧车道上，我们这边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公里数，它是在10公里的地方，台64线西行线10公里五股一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袋掉落物，乍看之下，哇，这个是宝特瓶，现在呢都散满一地哦，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最新消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目前总统府周边从五点开始进行管制哦。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一阶段，我们现在关注的第一阶段，它是持续到晚间八点哦。现在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进行活动交管，所以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是第一阶段，那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第二阶段的实施时间是从今晚八点开始，到时候呢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口。好，这个第二阶段呢，我们因为呢要请大家好厘清一下，所以我们现在以第一阶段为主。第一阶段的时间就是五点到八点，目前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那即将要迎接的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连假何处去？我们交通工具该如何去做抉择呢？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的话，不要再选了，我们就选择大众运输工具就对咯。针对这个议题呢，我们是有备而来，来赶快进行今天的警广即时报。
1: 警广即时报，
0: 警广即时报被报打给节后消息哈、啊，每一次只要听到这个节目片头啊，你就知道说又有假期可以好好共度快乐时光。今天要来 focus 的焦点就是有关连续假期疏运措施以及优惠的宣导事项。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神队友台北市区监理所的副所长连思源副座。副座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年秋天假期连连，适逢中秋节、教师节，紧接着还有国庆连假，这个又加上国旅补助，真是出游的好日子啊！如果搭乘国道客运，有没有相关的优惠措施可以好事连双呢？
2: 的确像主持人讲的话，那个连假的部分就是接二连三的登场。那首先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连假的部分，那交通部公路局

0: 已经协调国道客运业者哈，从9月24号到9月28号，总共有5天，那有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都有票价优惠，享6折。那另外就是搭配我们这些 TPass 2.0的常客优惠啊，还有注册这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啊，回馈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加码补助。那种种换算下来的话，最高4折的优惠。那另外国庆连假的部分，好，从10月8号到10月11号，就是也协调了85条的客运业者享85折优惠。那一样就是说加那些叠加的优惠，最高换算起来可以享票价的5-7折。那除此之外的话，这相关的这些假期的部分，我们也提供一些相关转乘优惠哈。举凡说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然后在10个小时里面转乘当地的客运业者的路线的部分，可以享这个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的免费。另外指定的这个幸福巴士路线的部分也都可以免费。那不管是这个中秋连假或者是国庆连假，搭客运的部分就是一个划算的选择。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更详细的优惠的话，可以上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去做查询。
1: 这个资讯都是公开透明，欢迎大家踊跃前往浏览哦。我们也知道说呢，在这期间呢，公路主管机关对于人潮的疏运以及行车安全方面执行了哪些措施呢？
0: 跟大家报告，大概我们这边也是协调的客运业者部分要加开班次来疏运乘客，就提供已经相关提供足备的这个运能，那希望提供给乘客最安全迅速便捷的公共运输服务。那我们也确保这些乘车安全，我们在这段期间的部分也会针对就是一些相关保险啊、站务人员一些管理的查核啊，然后一些行车凭单保养记录啊，那有没有酒测工时的部分，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把关。那为民众出游返乡的部分，好，就是在加强的安全检查，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安安全全的回家这样子。那我们针对这个公共运输的这段期间的部分，我们的监警人员和稽查的部分也会在国道的22个拦查点的部分去做一些查核，那确保说这些班车车辆的部分是安全，还有驾驶资格是符合安全的。那今年年假出游的这些民众的话，我们希望说开车这种工作的话就交给专业的驾驶，那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宽敞的客运里面啊，补个眠啊，那希望说这段期间的部分，大家从一上车的部分就可以开始很轻松的开始一些旅程。那最后也提醒说大家的话，上车的部分也要系紧安全带，那给安全多一份保障。那祝福大家就是有一个平安又愉快的假期年假。
1: 以上资讯呢都是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想要舒适放松好好的去过连续假期，今天这一集呢给大家一个满满的元气大补帖，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行前的一些功课哦。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市区监理所的连思源副所长，
0: 谢谢大家，拜拜。

来自郭富城后期的作品《避风港》，收录在2006年10月推出的专辑哦，里面最红的那首《爱情》呢是主打歌，在国度当中很多首比较冷门，但是你可以听到不一样的郭富城，有别于以往舞曲风格，在唱情歌也是这么的有魅力哦。5:33，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重阳大桥往三重、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现在啊，从罗斯福路四段24巷开始，一路到基隆路四段这一带呢，车多回堵，非常不好走。靠近公馆捷运站这边的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不好开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到延平北路上方车流量大，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真正尾巴是在长春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这个大排长龙哦，从信义路上方开始一直到圆山交流道哦，都是如此的塞。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状况，加成效应又加上这个即将要放假哦，有朋友可能呢他现在就是请半天假，然后呢下个礼拜再请5天假，这样一路请到教师节连假结束哦。所以今天你不难发现很多高速公路的车况哦，无论是南下北上都蛮塞的哦。现在来看一下现况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是从汐止系统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汐止系统到圆山，再来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然后呢是竹北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我们提到的都是南下的方向哦，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杨梅到幼师，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高工局，五股转接道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的话呢，南下14.5公里开始哦，如果说你从汐止端上来的话呢，哦，过不久之后到了14.5公里会有急速降速的状况，一直到环北路段之前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的车速徘徊。这是汐五高架南下。至于北上的话呢，就是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后方堵到了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的话有没有车多？有，在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这边呢车行速度变慢了。北上的话就是中立转接道之前，那过了中立转接一。

0: 一直到机场系统也是红到发亮了哈，这个车速是不到40公里，有的呢甚至掉到30以下。那整体来看的话呢，从北上的59开始，一路到51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是非常塞的。国道三号方面，在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以及福德隧道到木栅交流道，啊，这里呢均速都变慢了。新店隧道到安坑隧道之间走走又停停，土城到树林也是车流回堵。南下还有一段，这个是新竹系统到茄东，不过呢它这个颜色的区块链已经变成橘色灯号哦。原本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回堵，目前的车速提升到40-50公里之间。掉头过来看北上的国道三号竹林路段，还有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三莺到树林，土城到中和都很不好走。那原先在南下的福德隧道到木栅这边的车行速度恢复正常了，目前 OK 没有问题。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车多速度慢，大南到莺歌系统也不遑多让，车速呢大概只有10-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哦，这个时速都不到30公里，现在还是 home brown 红通通。再来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呈现定点，这里的平均速率是不到10公里哦，就个位数而已。国三北上中和入口油漆作业呢已经撤除了，目前没有看到桥梁在进行油漆工程。国一南下13-14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的工程收工撤除。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连线中央气象署，好了解到说我们周休假期的天候状况是如何。我们待会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9: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8: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9: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8: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9: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一同来关心明天的天气状况，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蔡一奇来揭晓答案。一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是类似，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的迎风面的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是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中部以北的山区是有一些零星的午后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31-32度，那西半部呢大概是32-34度，那在局部的内陆地区呢还是有一些36度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哦。那特别留意在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呢，北部的岸宜兰花莲大概是22-24度，中南部及台东大概是25-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的东方，这个2100公里的海面上哦。那未来会朝这个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在这个礼拜天到礼拜一，它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关东地区。如果有要前往日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话，可能要留意当地的天气资讯。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一奇。
2: 好，谢谢，拜拜。
1: 现在天色逐渐昏暗下来了，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很重要，是当务之急。检查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在台北市的至善路往西林溪路到福林路目前是车多哦，开始哦，在至善路往西方向有明显的排队车潮。百灵桥往西重庆北路出口也是不好行进。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因为呢在下桥之后接这个集贤路上有捷运施工，导致车流回堵。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改道行驶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或许会比较好瞧一点，因为重阳大桥往三重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回堵的名单当中。其他方面，在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信义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这一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都在排队。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目前呢也是排队的。民权东路往西从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沿线都是车流回堵。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复兴北路口也是呈现拥塞，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巷口净空，以免堵上加堵哦。内湖的话呢，在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好堵又堵哦。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只要是跟国道交流道口衔接的这个平面道路现在哦多半都是呈现拥塞。那再看一下哦，其他的这个车多路段哦，像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24巷口到基隆路四段哦，这一带呢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养德大道二段下山的方向从110巷口开始一路到复兴桥上，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那么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哦，那车阵尾端呢是在长春路上方附近。国道五号南下8.2过了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40.2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要小心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因为它车辆抛锚锈抖了。

现在很重要的路况哦，这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上面，今天的下午五点开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是从五点到八点，今晚八点之前，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目前的活动交管呢，哦，这个是在总统府周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这个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到了晚上八点之后呢，就会启动第二阶段的管制，到时候呢会扩大怀宁街跟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范围。那到时候呢再来跟大家提醒，我们现在呢只要注意一个重点，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双向的外侧各两线车道封闭。另外一个集会活动的交管早在昨天早上九点就开始展开了，这个地点呢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也是纳管。扩大管制的呢是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口，这个活动管制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结束哦。那今天在五股区的绕境活动表定的时间是到6点钟结束，现在五股市区如果有看到绕境的队伍，请大家呢先避开，跟他保持安全距离。

秋高气爽的歌曲《秋天别来》，这是原作的版本哦，伍思凯当年写给侯湘婷唱哦，所以原唱是侯湘婷，但是原作呢是伍思凯，我们听到他本身的创作跟歌喉都是一等一的哦。毕竟呢，在2004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跟王菲是当届的歌王歌后。5:52，在国三北上40.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排除搞定了。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257巷往南，在涵洞的入口处，原本进行的施工管制，现在呢已经撤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谢谢北投交通分队。新北市泰山区大科路下山的方向与大科一路的交叉口，小心啊，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碰撞，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哦、这个事故是在泰山大科路下山的方向与大科一路的交叉口，自小客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呢，在台64线西行线10公里五股一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袋宝特瓶掉满地，那公务段呢正在处理当中，希望大家经过时要小心，把酒背后金大灯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忠孝东路4段147巷的巷口外侧2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有看到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接着呢，我们要好好的专心将高速公路的车况哦，好好详细来介绍一下目前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75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直到56公里之间，吼、哦，这边都呈现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直到安坑交流道，吼、哦，这边呢沿线也都是车多定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不到10公里的平均速率。那接着呢是常态性的车多回堵，吼、哦，车速是不到40的。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机场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然后呢在中立到平镇系统路段车多，南下这边也开始哦，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也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呢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沿线周边车流量大，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一条红龙出现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当然也包含了林口 B 林口 A 交流道，那这边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均速都不到30公里，汐止路段呢也是拥塞、哦、这边呢均速30到40，北上的西武高架桥这个环北出口车多下不去，现在尾端都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了，那如果你不是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之间、哦、你是到这个堤顶这边的话呢，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在排队，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中立转接道这边呢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其实呢整个机场系统之前呢都不好走，平均速率是低于40的，只是说呢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哦、这里是紫色灯号的范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树林沿线都是车流

回堵，中和到树林当然也包含土城交流道，这之间是最塞的了。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不好行进，保持顺畅度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因为刚刚以上的这些路段呢，现在的平均速率呢，至少啦，至少都不到40公里，有些路段是呈现定点。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三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还有三莺路段，土城到中和都在排排队。国道二号的话呢，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分成三波的车流，平均速率呢，现场都开不到40公里。那由于呢，机场端到大竹路段车多回堵，连带影响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的车速了，这边呢甚至是开不到20公里的哦，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国道五号是目前欧趴的路段，南来北往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国道五号目前双向都是顺畅的。

这是 Lara 梁心怡的歌声《当秋天遇上秋天》。听完之后呢，就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哦。先提醒一下，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往南方向沿线兜车多，非常不好走，请朋友们先避开向阳路往南。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58.5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上有多台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则是车多，北上298.5到29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机场系统，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交流道，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龙潭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8.2 公里过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总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准五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梁妈妈，
4: hey，
3: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4: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3: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4: 对啊，
3: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4: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3: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4: 嗯，
3: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

0: 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1: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3: 想着
4: 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好听的歌声，充满古典的风格，来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6:11，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塞车小王子的脚步来关心哦。现在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台北市区，都是非常塞的。来，台北市区的车多名单呢，有一头拉骨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在光复南路出口这边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附近。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春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这一大段，哇，真的是三分之二长哦。往高速公路的朋友也辛苦了，信义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又停停。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敦煌路到民生西路口这边呢也是排队哦，平均速率是开不到30的。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到内湖这一带，哦，这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南港向阳路往南，全线都车多。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重阳大桥往三重，台北大桥往市区，忠孝桥往三重都很塞。所以呢，中兴大桥并没有出现在这一次的名单当中。无论你是要往市区还是往三重，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要交叉的来对应哦。如果说你是要往台北的话呢，我们就要避开往台北方向塞车的这座台北大桥。反之，如果你要往三重，我们就要避开忠孝桥跟重阳大桥这两座，就改走台北大桥或者是中兴大桥。那三重这边的集贤路哦，因为在进行捷运施工的关系，在重阳大桥往三重下桥之后呢，就会卡卡的，提醒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这边的车流变化哦。来，平面的这个信义路往西方向，松仁路到基隆路一段，这一段呢车多速缓，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跟它一样的呢，像是民权东路往西，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南京东路往西哦，现在呢从光复北路到复兴北路口都是呈现塞车的。大直民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满满满的下班车潮，又加上礼拜五的加成效应。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高速公路口。内湖的话呢，在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一号之间，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富北地下道往市区，罗斯福路四段往五段的方向，24巷口开始，一路到基隆路四段，真的是车流停等呢。那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都是车流瓶颈，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哦。礼拜五活动特别多，在新庄棒球场这边呢，因为有这个比赛在进行，目前周边的停车场，无论是新庄体育园区的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客满了，请大家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这个是在新庄核心街66号这边，新庄棒球场今晚有这个职棒赛事哦，所以呢，请大家避开周边的路段。那如果你要开车前往的话呢，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你为了找停车场哦，真的是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我们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是最明智的选择哦，并且呢，你到了这个会场之后停好车子哦。如果说你的车子呢停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也要去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疏导哦。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经过这个入口，可能呢哦车潮人潮众多，这个时候要配合现场人员的规划哦，他们会一步步的引导你。先前在新北市泰山区大科路下山的方向与大科一路的交叉口，自小客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

哦，这个是刚刚的事故点，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排除。那我们现在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提到的交管。现在的交通管制重点呢，是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因为有活动在进行，从今天的傍晚五点开始进行两阶段。好，我们先进行第一阶段，它的时间是五点到八点。那今晚八点过后呢，就是会扩大管制，为了不混淆大家的这个视听，我们先注意第一阶段就可以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外侧各两线车道是管制的，一定要尽早改道哦。再来，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是在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封闭。另外呢，也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方向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口扩大交管，持续到九月二十号的中午十二点。好，那据说呢，新竹县竹北市这边也有活动管制情形，预计要到今晚十二点才会撤除。这个范围呢，就是在竹北市的胜利八街二段，从嘉兴三街到嘉兴路口双向的道路，以及嘉兴二街从胜利八街二段到石兴二街口双向路面呢，也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通报阵容，通报热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三，狼八狼狼狼狼狼一二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这首歌曲来陪伴大家塞车的时光，灰熊路，嗯，灰的歌曲。

宝山的歌曲非常的经典哦，非常路啊，现在车有够多，非常多。台北市的话呢，现在啊要用全萤幕才可以一口气爆完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高往东的方向，从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边呢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

往北就是从信义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口吼，这边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

0: 到承德路口，民权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到承德路口。好，再来就是滨江街，再次提醒大家齁，有不要插队，拜托，谢谢我们洪大哥齁。这个说大直桥附近说有人不耐等候在插队啊，嗯，汤哈。那再来是市高往东的方向，也是要再次呼吁驾驶朋友，从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就呈现定点哦，主要呢是光复南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台北大桥要往市区进城方向，这边呢也是辛苦。再来就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中山北路六段往南，福林桥到文林路口也是不好行进。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补充一下，台64线东行线过了中和二交流道，有重机抛锚在路间。那骑士呢下车在指挥交通，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这边的车速又过快哦，提醒大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台64线东行线过了中和二交流道，有重机抛锚秀斗停在路间，骑士下车咯。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利用黄金七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好好的灌输一下交通知识哦。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交通分队杨顺守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
6: 哎，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就是，哎，近期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
0: 嗯，
6: 那早上跟黄昏的时光呢，就是有一些哦逆光的情形。那在这边也要提醒哦驾驶朋友哦，遇到这些哦清晨或黄昏的时候会有逆光的情形。那你车哦，如果开车的人，那我们还有遮阳板。那如果骑机车的人可能就没有遮阳板可以遮了哈。那在这边也提醒说，哎，机车的驾驶朋友，那可以戴一个外挂式的太阳眼镜。那如果是没有近视的驾驶朋友，那也能多准备一个太阳眼镜哈。那因为逆光的情形照在驾驶人的那个眼部嘛，那会造成一些眩光啊，或一个偏光的情形。那导致说也没有办法注意车前状况，或者是哦路口的一个号志的变换情形，那其实对这个交通的安全上的影响会有比较哦，那个可能会造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号志的变换，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的发生。那在这边也提醒哦用路人哦，对清晨或黄昏的时候有逆光的情形哦，那记得对自己哈的视线，那能够多注意，准备一个偏光的太阳眼镜，那避免这个事故能发生，也让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哦比较舒适，那眼睛不会被太阳照的这样子很刺，然后很不舒服这样子。
0: 嗯，一开始呢，分队长关心大家眼部的健康哦，就是在这个逆光效应之下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大家要警觉起来哦。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哦，有关这个肇事无人受伤方面，其实这个情形呢，有很多该遵守跟留意的地方，对不对？
6: 对，那在这边也跟用路朋友宣导哦，那可能大家比较疏忽的就是哦，肇事无人受伤的事故案件，那你应该要哦，发生事故应该要通知警方，那让警方知道说，哎，你的事故的发生情形。那目前很多近期啊，哈，就是哦，我们分队这边时常接获到一些机车的车主来报案，说，哎，他机车停在停车格里面，哦，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车损。那经我们调阅相关的监视器发现，哦，大部分是一些哦机车哦在停进停机车停车格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的机车哦弄倒了，然后他可能也不以为意，然后把它牵起来，哦，把它立起来，人就离开了，那也没有来报案。那经过我们调阅监视器之后，然后民众来报案， 那处理承担之后，那可能哦，这个没有报案的驾驶朋友可能会受到那个驾照会被吊扣

0: 3个月，那并处1000块到3000块的罚款。那所以在这边提醒用路朋友，如果有类似的状况的话，那一定要报案，然后让警方来到他现场来处置，哦，避免驾照被吊扣的情形。
1: 嗯哼 ，OK， 好，今天呢，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注这两个重点哦。哦，其实呢，也是在这个礼拜五的尖峰时刻，哦，让大家呢可以呢充实一下哦相关的一个知识，以及平常比较忽略的细节。好，哦，再次谢谢我们交通分队长哦杨顺守分队长的安排，感谢您喽。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我们待会呢要准备跟宜兰分台的朋友说再见 ，say goodbye 哈。6:30呢准时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那路况的大小事呢，我们还是呼吁驾驶朋友，我们现在呢要把重点摆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了哦。因为刚刚已经听完台北市区了嘛，高速公路上面呢有很多路段多处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到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竹北到新竹也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有杨梅到幼师之间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到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到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交流道，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非常辛苦。汐五高架的话呢，在南下高架汐止端上去的地方，14公里这边开始一路延伸到五股转接道，哇，几乎是整个汐五高架南下的区域哦，都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大家辛苦了。北上的环北出口大排长龙，后方回堵到五股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呈现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路段，好，沿线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路段。还有北上的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跟之前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就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再来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红道发亮了，车速也是只有30公里。要准备下中和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乖乖排队，不要插队哦。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2甲大园支线镇头到大园都是不好行进。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以上呢就是高速公路的车况。那待会呢来听新闻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军联合演练首纳多型攻击无人机，总统赖清德亲临屏东市岛亚运选手村典礼，疑似造句入场，李扬盘捍卫权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及秋节训练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主委森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2: 无人载机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

0: 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并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吴依妮的报道。
2: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3: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2: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4: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2: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5: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2: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1: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有淑燕的报道。
6: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7: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6: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因案遭判刑被禁管，由于亚运棒球即将开幕，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无异保金，并责副运动部次长及律师准许辜仲亮暂时出境9天。吕明宗的报道。
8: 2026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开幕，接着举行一连串运动竞赛，其中棒球项目从21号到27号，台湾首战韩国备受瞩目。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先前涉及澄清湖购 DBN， 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同时遭到限制出境。因受邀为这次亚运棒球的21号开幕担任开球嘉宾，还有27号的闭幕颁奖，辜仲亮再次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辜仲亮主张，过去多次法院准许短暂出境都遵其反国，这次亚运期间还会和国际相关棒球的领导人交流，并以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身份宴请各国参赛领队，行程具有公益性，有亲自出席必要性和急迫性。高院审酌相关资料，并考量比赛的会议性质、赛程和出席目的，认为辜仲亮的说法足以采信，有暂时解除禁管和监控的必要，因此裁定提出5亿保证金和责付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及律师之后，裁准辜仲亮从9月20号到28号可以出境9天参加亚运的活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红姓女子到银行临柜提领31万，声称要拯救被黑道绑架的外籍友人。警方到场关怀询问，女子的说辞一变再变，却无法提出相关的证明。

0: 在警方跟航务员极力劝说下，女子才打消汇款的念头。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红姓女子临柜提领31万元，声称要借钱给友人，协助筹措外籍友人遭黑道绑架的救命钱，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并进一步询问时，红姓女子却又改口说要协助友人购物，最后甚至表示款项要用作支付汽车入境的相关费用，但警方询问相关证明或单据时，女子却无法提出。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勇派出所所长柯建南说，
2: 警方察觉红姓女子描述情节与一般正常借贷情形不符，研判极可能涉及诈骗，遂耐心提醒，诈团常以紧急救命、遭人绑架等话术，利用民众焦急心理降低戒心，此时更应冷静查证。
1: 后续经警方与航员耐心劝说，红姓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也提醒民众，若遇到可疑的提领汇款情况，除了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也可直接拨打110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一名76岁的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药费，准备汇款8万元，央行员察觉异状通报，静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的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4: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3: 民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今年921国家防灾演习邀请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丰村健司观摩交流，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认知作战的威胁，民主国家应强化全民防卫意识，建立不投降的信念以及社会韧性。杨欣的报道。
5: 丰村健司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他表示心理防卫的核心是建立不投降的信念，因为威权国家可能透过媒体及社群平台进行资讯渗透，加剧社会对立。他也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加速准备安保法制，并深化美日台三方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情报共享。
6: 有一个叫新性通义战争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呢，通过比如说海上封锁、网络攻击和人质战，对台湾人民的那个心理造成有些打击。反过来说，放弃就意味着战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心理韧性。因此呢，让市民参与防卫演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5: 丰村健司表示，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所以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提升威慑力是关键。他以台湾城镇韧性演习为例，让一般民众加入防卫演练，有助提升社会韧性及吓阻力，也值得日本等民主国家借鉴。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为了持续推广绿色消费，新北市环保局前往辖内各大卖场、百货公司以及礼盒贩售的门市，稽查203件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刘威的报道。
7: 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会选择购买精美礼盒致赠好友共度佳节。新北市环保局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市府特别在年节前夕启动专案抽查，针对市售糕饼、酒类以及养生食品等中秋礼盒，检查产品是否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他也提醒，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

0: 品礼盒，还有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大类产品，严格限制包装体积比值，还有层数上限。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业者于推出礼盒商品前，务必审慎检视产品包装设计，亦可至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进行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线上试算及自主抽验，落实自主管理。
0: 环保局强调，民众购买礼盒时也应该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以及印刷都少一点、选择简约实用且包装适度的商品，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早期 HER2 阳性乳癌复发率高，威胁患者的健康。一名黄姓妇人确诊三阳性乳癌第一期，受惠健保新制，术后接受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大幅降低复发的风险。陈怡玲的报道。
3: 乳癌高居台湾女性癌症之首，每年新增近18000名患者，有超过3000人不幸病逝。关键在于早期治疗后仍面临长期复发风险。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指出，健保署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早期 HER2 阳性乳癌抗 HER2 标靶药物给付，将大幅减轻病患经济压力，降低复发阴霾。
4: 一是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先接受手术且无淋巴转移者，若为1-2阳性且肿瘤大于1公分，或是1-2阴性且肿瘤大于0.5公分，于完成4次化疗后可接续使用标靶药物。二是作为术前前导治疗，无淋巴转移且肿瘤大于2公分者，可在手术前使用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进行治疗。
3: 国际临床研究证实，早期无淋巴结转移的 HER2 阳性患者，若接受标靶治疗，复发风险可降低1半以上，并显著提高存活率。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5: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22.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352.5公里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1.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以及西向的仁武出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仁武出口前有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去四线西向3.1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局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持续台湾舰艇强化特警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朱瑞森的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

0: 视察海巡署第十一巡防区指挥部听设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鱼鳞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1: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毅力。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渔民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0: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级，而除了待遇加级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自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举行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的漏洞下载内部的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取20多万字。台北地检署今天正侦结，依法将徐行副主任以及三名工程师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3: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两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只是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五月到今年三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2.6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4: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照爸是30多岁的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到10月底。尤淳的报道。
5: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头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6: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厘清中。
5: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以及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阅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的租客，迅速查缉到案。陈依林的报道。
7: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音搜证。3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500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8: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涉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

0: 不会，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1: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置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将在9月20号在朝雾码头登场，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的交通疏导及管制。陈韵涵的报道。
3: 今年日月潭泳渡活动首创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透过科技化管理，强化泳客下水、泳渡过程及上岸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警方也配合南投县政府实施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将视车流状况采取交通疏导及分流措施。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本次活动共有1796队21700名泳士报名，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及地区的451名国际泳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泳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涌塞影响。
3: 积极警分局呼吁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金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估可以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五点到下午五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九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6: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5: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台东地震演习圆满落幕，台东县副县长黄志辉表示，无脚本演习能够真实考验跨单位应变能力，希望中央强化通讯备援以及医疗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7: 演习模拟强震重创花东，台东市多处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以无脚本考验各单位的及时应变能力。台东副县长王志辉指出，无脚本演练能让大家绞尽脑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极具实战的价值。
8: 主要的优点集结了各方资源，从灾害的发生、应变，还有人员的死伤，包括社会救助等等，其实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可以看到各单位的这个通力合作。那缺点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很多国际有人来，所以这个在沟通跟通讯上面还是我们未来要加强的工作。
7: 另外看到国军迅速搭建临时医院发挥很大效果，
8: 医疗部分因为台东本身医院医师设备等等是比较不足，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灾害，不过我们这次看到说国军啊用他们快速装备把一些临时性医院能够搭建起来，其实这东西在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
7: 另外在通讯方面，
8: 因为台东这边会有台风或什么，如果一旦 没有办法直接通讯的话，整个资讯就会断落。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有关于通讯方面的这些设备，应该是中央要对地方特别协助。
7: 副县长强调，台东县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例行性防灾演练，未来也将持续加强跨国与跨单位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守护县民的安全。记者王玉芬。

0: 台东报道。
1: 台北市交通局以及新北市合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除了国道以及观光巴士等少数的路线，民众皆无需付款即可上车。交通局也特别规划十条公车小旅行的路线，让民众未来规划出游时能够有另一种运输的选择。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22无车日，与新北市联合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以及四马国道路线，其余719条公车路线都能免费搭乘，车厢外也会张贴免费搭乘告示，方便民众辨识。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嘉说，
3: 那我们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考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
2: 交通局也表示，由于当日公车已提供至少15元优惠，因此不提供公车捷运双向转乘优惠，T-Pass 等优惠票种也不另外退费或补偿。此外，交通局也与观光局合作推出一日公车小旅行，将北投、阳明山、故宫以及龙山寺等地区整理成公车地图，规划十条风景路线，让民众在无车日走访台北景点的同时，也体验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乐趣。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放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1.6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363.7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2.5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97.8公里

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三四点六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出口五百公尺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灯号跟警示，后方回堵两公里。省道台六十四线的西行十三点二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林口，一路往南到平镇系统都不到五十公里哦。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五股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路段不到五十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车多，国道二号大园到大竹不到六十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不到五十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台庆四线的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还有西屯二道成功路段都是不到六十公里的。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冈山到顶金系统，北上顶金到南子，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的双向都不到三十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大牛哥罗时丰大哥，歌曲叫做芭蕾。路况消息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54.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6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大湾交流道附近有车祸，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9.2公里，靠近仁武中间内线有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

连续两首拢是台语歌吼，分别是罗时丰大哥的《芭蕾》跟萧煌奇《你拢无咧看》。路网图的部分爱听起来吼，我没办法看的话就用听的好吗？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还有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段一路到台北，桃园到中立路段都是在塞车的。国一北上的高架梯顶到汐止段，五股到三重。中立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陆竹仁德到大湾车子多，国道十号西行的燕巢到仁武，这里是定点的情形，回堵三公里，有事故发生。听完 Sandy 陈珊妮，我们来听拉拉许佳莹《不安小姐》。感动

拉拉徐佳莹歌曲叫做《不安小姐》。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有事故发生哈。国道一号南下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肩有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交流道红牌机车误闯，目前在石碇隧道的 B 车弯拦截处理当中。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交流道红牌机车误闯，目前在石碇隧道的 B 车弯等待救援。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大弯过后内线有6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23.8公里过大弯内线有6台车的事故。目前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哈，货车跟货车抛锚车，货车抛锚车后方回堵2公里。好啦 ，Friday night 礼拜五，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的动况。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女子三人组合，来自日本，叫做 Perfume， 歌曲是 Mobius。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健保署聘用药品供拟会专家涉嫌泄露4900万罕病用药资料给药厂，遭检方起诉。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已经要求健保署检讨保密机制，并停聘该委员，强调审议是专家的共识，所以不会重审。尤柔淳报道。
2: 一剂药价4900万的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用药，竟然在健保供拟会审查期间传出专家泄密案，毛姓医师涉嫌将内部资料外泄给罗氏药厂的经历，检方依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起诉。事发在卫福部长石从良担任健保署署长任内，对此石从良也做出回应。
3: 我真的是没有了解到有这个情形，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诧异，所以也要求健保去检讨。那所以在这个保密的部分，我们会再次的要求健保重新的检视，那么强化。那当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当然就不再续聘为我们的专家。
2: 昂贵罕病用药那健保会议机密资料遭外泄，外界关注是否要重新审查。石从良说，程序上都经过专家共识，并非由一个专家所决定，所以不会重审。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山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陈盈玲报道。
4: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玲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玲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犯罪

0: 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1: 被告谢典林、谢新龙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诘问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林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0: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鉴，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的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还有大学设置吸烟区等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修法讨论。李晨报道。
3: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4: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18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3: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5: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3: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2: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

0: 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1: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2: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0: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1: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张惠妹的经典作品叫做《排山倒海》，7:43。国道10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国道1号南下的353公里，冈山往南子内线车道4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23.8公里，过了大湾的内线，许多车辆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交流道。国道1号北上的3多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出口前500公尺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警示，没有闪那个双黄灯。好，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比较多，所以用驾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哦，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虽然是师徒哦，听完阿妹，我们听张雨生，我期待。

秋暑蝉休宿散，新一批叫做无争某藏当中的歌曲 Q， 局限的局哦，接待张雨生我期待的歌曲之后。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这里是连接车爆胎停放。国道五号北上32.7公里头城前的外侧路肩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法兰黛乐团，漏暑的羊。

星期五的晚上路况比较多，请游龙驾驶朋友下班回家，不管要去哪个地方，都要留心，多加留心哈。这个可能会有点嗨，有点想要赶快的前往你的目的地，沉下心来吧。法兰黛乐团歌曲叫《漏鼠的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泰勒斯 Taylor Swift Safe and Sound， 我们待会来会诊真。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间连接车是爆胎停放，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经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往南子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事故没有解决哦。北上的322.8公里大湾加油道附近有车祸在内线车道。来看国道2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五的北上32.7公里头前前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0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

停停。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松竹车速比较慢。再往南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大湾，南下冈山到南子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0: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Lisa 还有 Felix 的合作单曲，我独自升级的动画卡通当中主题歌曲叫做 Reawaker。 第二个小时卡尔爱想的节目时间，国道二号东向3:03-3:05，大柱前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十号西行9.2公里燕巢系统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冈山往南子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他们是有阿 SOBI 17

有阿索比歌曲叫做十七。今天是9月18号，9月18号呢，有一个国际起司汉堡日。今天的中午或者是晚上，你有吃起司汉堡吗？我刚刚原本要点这个单品的，我后来点了那个鲜绿斋的这种汉堡，没有起司啊。为什么九月十八号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司汉堡日呢？因为啊，起司汉堡 cheeseburger 呢，其实是美式的经典的食物哈。基本上在美式吃汉堡的风格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七八成或六七成的人呢，是会搭配 cheese 在当中的。所以说啊，哎，就来庆祝一下吃 cheese 汉堡相关的活动。刚刚是有阿索比，现在是 Living Gu 双人客语团体，歌曲叫《花蛇法沙》。

Living 谷客语双人组合发行了 Living 张专辑，就是客厅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的创作来源灵感都是来自客厅，是吗？16分国道一号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 360.2 公里过顶级系统路径有车辆故障，国道2号东向 3.3 到 3.5 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大量的散落物。稍作休息，继续回来。

0: 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布雷是漂亮的意思哈。那在部落当中呢，其实碧昂斯很多时候是多元性别族群非常憧憬的偶像或楷模之一，所以就说哇，我就要像碧昂斯一样哈，如此的有自信，然后对于自己的身材呀、状态呀、歌喉啊哈，都要很满意，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带给部落很多多元族群的朋友，所以就想说，哎，布雷跟昂斯把它结合在一起。好了，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车辆故障，北上的6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连结车是爆胎停放，请特别小心。路网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慢。他们是严艺格跟 Jason。

来自严艺格跟 Jason 的合作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基本上来说呢，不要讲不可能，但是几率很低，好不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继续，同样也是男女合作 ，GJ 蒋卓嘉还有娃娃魏如萱，歌曲叫《EY》，待会来听警广新闻。Yeah.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与外交部共同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明天将举行成立大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借由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共享经验、训练以及提供国际支援，让台湾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灾防枢纽。吕明宗的报道。
2: 包括伯琉副总统欧怡楼等我国友邦政要官员及学者专家等超过300人国内外贵宾抵台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成立大会共襄盛举，消防署也举办灾防学院的国际研讨会，内政部与外交部举行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分享台湾在多次灾害中淬炼的灾防韧性，今年国家防灾日办理无脚本半预警演练，更吸引11个国家搜救医疗团队来台参演。我国逐步提升防灾意识和训练，也希望借由 WADM 深化国际合作，相互支援。
3: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hare experience, deepen training programs, and offer mutual supports to our global partners. I wish the IDEA Forum every success, and I look forward to even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all of you under the WADM framework.
2: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强调 WADM 是推动总和外交和价值外交的实践，台湾将持续输出灾害防救韧性治理上的丰富经验，不仅台湾 can help 更能展现台湾 can lead， 也期盼各国更加响应。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山坡地查报取缔机构公所，紧接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的山坡地面积约5.3万公顷，占全市43%。相关管理工作仰赖各局处和区公所投入巡视、查报和宣导。他说，本次考核首度导入线上无纸化作业，每年约可准结8000张纸和运送人力。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山坡地管理，共同守护山林土地安全。
5: 我想山坡地的维护哈，平常要做到哈，万一台风暴雨的时候。就不会有土石流甚至山崩的问题，所以这个平时做好保育，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安心。
4: 桃园市政府水务局表示，114年度山坡地查报取缔绩优公所考核由杨梅区公所夺冠，该单位在65件卫星影像变异点通报，有63件在当日就查报回复。另外龟山区公所透过建立统计分析和违规样态资料架构，有效掌握违规热点，提升管理效率，拿下第2名。至于桃园区公所，在去年总共办理22场山坡地教育宣导，位居全市之冠，也获市府评列第3名肯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国际失智

0: 正月特展，主题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家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尤柔纯的报道。
1: 失智患者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出不被疾病受限的心声。台湾失智症协会即日起到9月21日在华山文创园区举办明日备忘录特展，呼吁及早认识，为明日预做准备。协会理事长许文俊指出，认识失智症是全家人的事，只要及早认识、及早发现、预做准备，60%的患者仍保有生活能力。
2: 明日备忘录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为明天做预备。预备的概念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当这个家庭开始出现失智这些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快那个法律的问题、财务的需要都会出现。所以明日备忘录不是在谈说我们怎么样没有失智症，而是我们有失智了，我们还是可以预备好。
1: 卫福部长照司司长朱建芳也建议，失智症患者家庭善用全国140所的共照中心，还有576处的失智据点，可以陪伴家庭维持生活功能，延缓退化。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哪一号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1: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2: 关。

0: 惜，没能一起度过。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Linian 的 Hideout 专辑歌曲叫 Red Date。 休息回来8点41分，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有油渍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双向的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有中央的修检工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在这边。今天918是国际起司汉堡日，那人就说那有汉堡日吗？有，国际汉堡日是5月28、所以喜欢吃汉堡的朋友，这两天我相信你应该日子都记得住的。陈以诺客语专辑漫花志，来听歌，1.0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沙朗牛肉，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在下个礼拜就是中秋佳节了，而且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叶龙教友朋友，你的下周有做任何的连假安排了吗？国道一号北上七公里五堵前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一线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有油渍掉在这边。吉他刷弦，多位歌手的合作，李千娜、马斯卡跟阿宝、阿忍忍，歌曲叫《修模样》。

讲到小妹修眉啊，你是家里面或者是身边朋友的那一个小妹吗？还是你是有小妹的人呢？来自李千娜、马斯卡跟阿巴任任的合作歌曲。待会的九点钟一起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好日乐团和宁欧团在好日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叫《老屋》，我们待会见。

0: 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在进行中央修剪的工程，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进系统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机车道跟外车道有油渍，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前内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二号大园往大竹定点回堵3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有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34公里也有事故发生。持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有事故，国道十号西行的9.2公里事故没有解决。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淳。国内每年有近2万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高宏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3: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2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1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肠胃道不适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3要1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3: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1: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危险。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弘法爱的 Ed Sheeran 最近如果有在社群上面来关注他，会发现最近有一些新闻事件呢。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中央修剪的工程，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散落物影响，目前车速缓慢。路网图国道十号的左营往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它是张震岳《亏欠》。

0: 23岁的爱情很干。
1: 国道二号的大圆往大竹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嗯哼哼，好，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啦。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好，刚刚提到今天9月18号是国际起司汉堡日，不过在周末的时间是有这个跟古迹有关的国际日，而在明天这个9月19号它有一个2026大放凯道暨总统府9月19号的参观日。听众家的朋友，你有进去总统府参观过吗？我前段时间好像跟上恩在聊天吧，然后就聊到就是说他们带小朋友去总统府走走，我就想说总统府是怎样没事可以进去走一下的，是不是还是每天有定时导览？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跟这个环境当中，有好多好多的资讯跟消息，它并不在我们日常非常这个资讯可得的地方，可是确实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去走走看看的一些空间环境或者是活动。 Anyway，如果要来这个看看这个总统府假日开放的活动，明天9月19号哈是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开始的。而且这个活动啊，它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是要给小朋友一起来了解的哈，比如说有这个儿童气候变迁的高峰会，儿童的阅读推广跟防灾教育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每天每天去网络上搜寻一些资讯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尝试的耶。今天分享了很多新歌很多新专辑，它也是发行新专辑，它叫做 Markov 真爱 Greater Waves 当中歌曲叫这是我的 Loop Mark。

马克夫真爱的作品收录在 Greater Waves 当中，这是我的 Luma 9:25。在9月20号呢，是来9月20号呢是全国古迹日。今年2026年的年度主题叫做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确实啊，我们现在的房子10年、20年、9点、50年、100年，如果都还在，没有被拆掉哦，留下来的话，或许有机会成为未来人的古迹。而这一次全国古迹日的9月20号古迹日的亮点活动哦，主要在台中啊，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有博览会跟市集。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在这个明天哦19号。这个总统府是有相关的开放日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每天每天有机会可以多去看看一些相关的一个消息，就可以来了解到说，诶，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平常比较不会碰到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内容。我觉得在现在当代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常问说，诶，那你平常的休闲娱乐跟嗜好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讲得出来三个，听音乐、看电影。诶，听音乐、看电影跟看影视作品吗？听音乐、看电影还有什么？唱歌。好，这样子的一个娱乐活动。可是如此像这个古迹日，我们去看展览，或者是我们去爬山，我们去郊游等等的，我相信也是有的，可是好像它那个普遍的程度就没有那么的高。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我去看这些古迹或者是看这些展览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其实非常不一定啊，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去了解，开始去接触，就会发现哇，其实很多地方的不管常设展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是男女老少全部都非常适合的，甚至还会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待会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听到刘以豪歌曲叫做 You

0: 警广新闻。
1: 第七届党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表彰永续、生医、汉学、法治四大奖项共六位得主。吴怡妮的报道。
2: 第七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生技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以及线上参与的史蒂文·罗森伯格接受全球观众喝彩及奖项肯定。苏珊·所罗门致辞时表示，近半世纪前他的臭氧层研究让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现今的环境挑战虽然一样艰巨，但人类一定有智慧再次克服。
3: Expressing my hope that we will again succeed in
4: 透过科学研究、公众参与、产业界投入以及明智的政策结合，我相信美好的时刻终将再度到来。
2: 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在父亲尹衍梁辞世后首度主持典礼，他表示唐奖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缺乏的领域，促使全球永续发展，这份精神将会持续传承下去。而接着六位得主也将在北中南各地举行大师论坛，与青年学子分享毕生成就。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网购机械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未完成安全资讯申报、未张贴安全标示或是验证合格标章等情况，劳动部携手电商平台114年起下架超过45万件违规的产品。李奕晨的报道。
5: 劳动部职业安全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志奇表示，为避免不合规产品流入职场，劳动部从114年起携手数位发展部、主要电商平台等建立列管机械设备上架前把关、上架后稽核及违规快速下架机制，截至115年8月底已累计下架违规列管产品超过45万件，常见违规项目为研磨机、木材加工用圆盘具等。
6: 那如果是属于列管的产品呢，就必须提供安全的资料，啊，确认说有符合规定之后才能上架。那即使商品上架之后呢，平台也会持续的进行稽核哦。如果发现疑似违规的商品，就会要求卖家提出证明文件。那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合法，那就要立即下架处理。
5: 劳动部提醒，卖家上架列管机械设备前，应确认产品已依法完成申报登录或刑事验证，并依规定张贴安全标示或验证合格标章。违法贩售者最高可处200万元罚锾。雇主及自营作业者采购时，也应认明相关安全标示，避免不合规机械设备进入工作场所。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府宣布启动秋季系列的活动，从9月起到11月盛大推出涵盖山林、海岸、艺术、文化、美食及永续旅游的丰富行程。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府整合跨局处还有地方资源，打造玩山、玩海、玩文化、玩美食的丰富体验，带领大家从自然景观走进城市艺文，从传统信仰延伸到创意体验，深度感受新北的多样风貌。副市长刘和然说，
8: 系列活动不管是从艺术、人文，我们馆所所主办的活动，在地社团跟公庙所办理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走读也好，或是所谓的绕境，都是代表着整个台湾的风貌。
7: 观旅局更结合登山健行 App 寻宝以及新北山林 Party Day 串联山林生态还有在地旅宿，全方位推广山林生态旅游。草林古道芒花季也同

0: 部推出芒花专车、手作体验以及主题小旅行。此外，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是以寻龙记为主题，集结国际风筝展演还有亲子体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暨系列活动则邀请民众感受滨海艺术的独特乐趣。在艺文还有文化方面，包括新生地艺术节、湿地艺术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以及眷村文化节，更是结合在地信仰活动，透过艺文展演还有地方故事，展现新北深厚的文化底蕴。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9，我们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隧道清洗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的34.6公里仁德服务区路段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段到大竹这里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中央修剪的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啦，路况更新电话还是要提醒大家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其实有蛮多回榜的熟悉歌曲。
1: 第20名，
0: 首先是持续在冠军单曲当中好久好久好久的一首歌啊，它是来自 Alex Warren， 歌曲叫 Ordinary， 本周第二十名。

0: 本周第20名，进榜83周，曾经霸占冠军单曲非常久的时间，来自 Alex Warren Ordinary。
1: 第19名
2: Number 19
0: 世足延烧到现在进榜15周，已经要4个月了。第19名 Shakira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 Die Die。

0: 本周第十九名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单曲叫做 Die Die。
1: 第十八名 Number 18
0: 进榜七周，七周不卷舌，七个礼拜 ，swing 摇摆感觉非常有节奏感，适合 Friday Night。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他说啊，你 move like an animal。Friday night 要这样子跳舞吗？来自 Catsy 的单曲本周第十八名叫做 Animal。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进榜八个礼拜 ，Tame Impala 单人、个人，但是是乐团组成，歌曲叫 Loser， 本周第十名。

0: 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Loser， 9:52咯。
1: 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0: 听起来很像回锅，进榜18周 Dua Lipa Radical Optimism 极乐主义的专辑歌曲叫做 Training Season。

0: 本周第七名 Dua Lipa 的歌曲收录在 Radical Optimism 极乐主义专辑 Training Seaso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往前一个名次 Olivia Rodrigo 也发行了新专辑了，当中收录的主打歌曲应该第二波了，进榜16周歌曲叫做 The Cure。

0: 她是 Olivia Rodrigo 本周第六名 The Cure。 专辑封面还是一个倒吊荡秋千，非常动感的一张照片。
1: 第一名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o， 本周第一名进榜十周 GreatExpectation。 今天晚上尚恩不在家，待会逸勋陪伴大家，下周一晚上七点我们空中再见，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是你。

0: 好好听话。Ladies show 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过后，银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省道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阳门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道新店有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呢。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有路况再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妈，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3: 。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晚间的10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到现在呢，你跟我奕勋一样还在工作的朋友，每一个都是 number one 了哈。没错，这个时间我怎么会在这边呢？啊，这个时间明明是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上恩了哈。我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时刻我可以休息，还来代班，我觉得我自己是 number one 啊，所以同理啊，所有现在还收听警广的驾驶朋友，还工作的伙伴，你也是 number one 了哈啊！当然，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哎呀，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更是要给你拍拍手了哈，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夜晚啦。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晚间的10点到星期六凌晨的1点，就由我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接下来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稍早在国道3号，我说北上的47公里呢，树林之前中线车道，哎，有部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啊？麻烦你车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连续两首都是 Number One 啊，稍早是宝儿的歌曲，之后是快乐帮，你还记得他们吗？韦礼安就是快乐帮的成员啊。这个通过这个同一届比赛当中，还有其他成员，包括像是卓一峰啊，甚至还有立德慧，其实也是来自快乐帮的。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之前呢，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7306。高速行驶之外，而且前车有一个车灯还故障，哇，这不是危险加上危险吗？啊，拜托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啊，虽然说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一路顺畅好走，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咯，所以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这个封闭东西双向啊，这个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呢，在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工程在进行哦，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走冈山交流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了。

稍早来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之后，杜德伟这首歌曲《脱掉》，没有，夜间要把衣服穿起来，对不对啊？外面天气变凉了啊！目前看起来这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9度啊，中南部好像还是蛮闷热的啦。好，除此之外呢，在夜间道路施工，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6.3中和2啊，这里全线车道。

有伸缩缝检修作业，但还是可以通行了，不会完全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一下。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

陈奕迅他是快乐男生，时间是10:27。稍待一会儿10:30呢，来关心整景广的夜间新闻。接着啊，奕迅今天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来关心天气。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郑杰仁为我们解说在周末以及夜间的气象状况。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除了在东北风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约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左右。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如果未来几天要前往日本关东的话，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到了周日的话，其在桃园以北整体的降雨会稍微有一些增加的趋势，不过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整体而言天气差异不大，那像周末2天天气都是差不多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赖清德总统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中秋续勉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3: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2: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经济部今天召开今年的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次电费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4: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12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 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到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完成。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2: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1: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3: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1: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4: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1: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区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且持续汰换舰艇，强化特勤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云林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6: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意念。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云林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5: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彰化市30多岁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至10月底，七类人适用。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7: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度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8: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厘清中。
7: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请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大众公共运输，预估比自行开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的报道。
9: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

0: 国道客运享六折优惠，搭配 T Pass 2.0 Plus 最高享四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1: 他新长了四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他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他可以做做。”大众运输了，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0: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用色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邱逸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晚间的10: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义勋代班上恩 in the night 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一号哦，桃园的出口呢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工作到这么晚，体力已经累了啊，麻烦你一定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好不好。来自五月天，五力也囧来。

0: 连续两首歌，刚刚好歌名完全相反，一首是无力的将来，一首是无力的将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个人陪着还是比较不寂寞吧。时间是晚间的10:53。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地，
0: 好，稍早呢，在这个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哦，五股一之前的出口呢，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保特瓶，它散落满地，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那夜间施工，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国道在国道一号，这个明天的清晨6点钟之前呢，冈山交流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建作业。

不管未来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一群人一起走，都一起做梦。来自苏打绿翻唱他和阿佩乐团一起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是晚间的10:57。连续两组呢是完全对立面的歌曲，有你的将来跟无你的将来。刚刚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十一点之前要送上是我的未来还是梦啊？什么梦呢？白日梦。有谁跟我一样天天做白日梦的呢？来自王洪恩和黑旋风带来的歌曲等等，十一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大多都是施工在进行当中。其中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另外在国道1号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封闭了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预计也会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驾驶了。其他在省道的工程，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进行双向通行。台64线在东向的25到26.3公里，这里过中和到中和2全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则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哎，
2: 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5: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4: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5: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4: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5: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4: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5: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了，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哦，
0: 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 XO 这首歌曲 Love Shot， 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所以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意外啊，在国道一号南下205.3公里过埔盐系统呢，这里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啊。那既然讲到台北市的施工，也持续提醒朋友们还有其他工程哦，像在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有桥梁涂装作业啊。另外呢，这个台北哈啊，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哈、啊，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们啊，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这里北侧的三线车道啊。进行管制啊、这个在开达葛兰大道双向呢，从重庆南路啊一直到公园路啊、这里也是有管制的情形。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街到贵阳街，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这个现场的一个封路交通管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听刚刚的 XO Love Shot， 有没有发现这歌曲里面好像出现了一个贵客呢？这个贵客叫做 Nana。 这个歌曲当中唱了很多的 Nana Nana Nana， 还真的很多歌曲这么唱，像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 Nana Nana。

啊，看来他们都认识娜娜啊，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叫做刚好他的英文名字也叫娜娜，这个我们中文名字呢有一些菜加米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英文名字可能因为常常被使用也有菜加米啊，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GOT7

本这首 Na Na Na， 时间是凌晨的11:15。好，目前看到道路的施工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哦。啊，另外呢，在这个其他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啊，要关心到的是省道的部分了哈，看到是省道部分，省道的在台60-4线东向的23-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封闭施工。好啦，娜娜真的来啦啊，这个大嘴巴的前主唱叫做艾莎，千田艾莎和娜娜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Turn It Up。

稍早听到千田爱沙的歌曲 Turn It Up、之后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曲 Bang Bang Bang， 毕竟他们的歌曲里面撞声词都同时有 Bang。 好了，时间是晚间的11:2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 205.3， 这里过埔里系统小心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说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哦。好啦，小心开车啊！已经快要午夜12点了哈。如果你工作到现在，那也真的是挺累的，对不对？啊，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动一动。Snowman 的这首歌曲歌名也叫做《Bang》。

0: 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4: 她无理取闹嘛。
3: 怎么啦？
4: 她打电话来我没接，她就生气了。
3: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4: 我不能低头。
3: 那就催啦。
4: 没了，是后来她又传简讯来，我没回，她更生气。
3: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4: 不行，我绝不低头。
3: 哎呦，你不是爱她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4: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3: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4: 喂，小林，对不起啊。
5: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6: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1:33啊，太棒了啊！最新路况排除的好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过埔岩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啊。今天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的施工都不多啊，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啊，只有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剪作业，预计会只持续到星期六凌晨的6点钟啊。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啊，在这个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啊，一样是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行驶的。你说汇入北上呢？哈、啊，汇入北上可以行驶了哈，所以要从原本要从国道八号会接到国一南下的朋友啊，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这一节来跟你分享我的学生时代的爱团爱歌，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这首歌曲 Drowning。

新好男孩，我想他可能不只是我，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统计呢，他是西洋的这个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偶像团体。你说披头四呢？披头四算乐团啊，不算偶像。如果是偶像团体的话他们真的是第一名，因为他们的这个唱片总销量总共有1亿3000多张，但是他们只发过10张录音室专辑所以你看有多厉害。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偶像上榜呢？有 Jackson 5里面成员就有包括像是 Janet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以及呢 Boys to Men、 Take That 还有西城男孩，但是这些都是第五名之后了。杰克森五人组 Jackson 5是第三名，还输新好男孩呢。他们缔造的这个佳绩呢是从这个1996年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他们事实上在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呢三个世代当中都得过冠军的单曲啊。不过呢这个统计有个缺陷，就是它只统计西洋的流行音乐，如果加入华语的话应该要加入一下 F4 吧这个去年呢 F4 团员减一，然后呢再加上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这个一起合唱了这首恒星不忘，所有的偶像都集合在一起了。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由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稍早听到5566的存在，那是他们的经典歌曲之一。5566啊，这个现在想起来最经典的《我难过》啊，以及呢许绍洋的《花香》啊，这些明星经典歌曲的背后，当然都必须要有优秀作词作曲人。这两首歌的共同点之一啊，就是他们的作曲都是周传雄。现在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寂寞边界》。

候，原本应该是要往偶像这个方向发展的，他是小虎队的第一批团员呢，啊，但是后来啊，他退出了啊，成为了这个创作人，也就因此打造了很多经典歌曲，《我难过》《花香》《那英的出卖》，以及你刚刚听这首歌曲很耳熟哈，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张栋梁，哎，这个周传雄有拿回来自己唱过。时间是晚间的11:56。好了，不知不觉呢，9月18号星期五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星期六，在凌晨0点之前呢，就送上张栋梁的歌曲《无伤大雅》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 In the Night， 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关于明天谁都不放手，带着昨天继续向前走，不要忘记道路上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我是阿超，现在是凌晨12点。

时间来到9月19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呢，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北上的王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部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1937，时速过慢了。啊，提醒你啊，尤其内侧车道是快车道，甚至是超车道哦。啊，所以速度比较慢的朋友要麻烦你啊，行走外侧车道，以及呢啊，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仍然要遵守最高速限以及最低速限的限制哦。啊，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省道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啊，会调拨对向的车道啊，给双向一起来通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这里是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封闭施工，以及在东向的25到26.3过中和啊，一直到中和二，这里全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变少年都。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

0: 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9月19号，来到星期六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哈、这个由我奕勋今天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如果呢这个最近大概是6点左右天黑，对不对哈、这个6点天黑之后，每一个小时算是夜的其中一章的话，哎，现在来到这个隔一天的凌晨0点多了，好像真的是夜的第七章呢啊！我以前在听周杰伦的这个夜的第七章的时候就想啊，他把整个夜晚把它比喻成一本小说吗？那么这本小说翻到第七章的对应可能是几点的位置呢？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听着，会发现哎，有可能是现在啊，怎么没有想过嘞？好啊，这个时刻还继续醒着开车工作的朋友们辛苦你了哈，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目前呢，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不过稍早哈，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路段呢，有这个自小客车啊，哇，时速过慢之外，还开在内侧的车道，这是非常的危险哦！啊，这个提醒你啊啊，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车流量啊，车子呢，你当然开在外侧车道，但就算开在外侧车道呢哈，也有时速的最高最低速限限制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在这一节啊，这个奕勋特地安排了两首旋律是一模一样的歌曲，这两首歌曲是双胞胎当然了，同一个人写的。刚刚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事实上啊，他有一首双胞胎作品是由陶晶莹演唱的。

两首歌曲呢采用同样的核心旋律，但是在不同的年代啊，这个加上不同的氛围，然后呢由不同的歌手唱，就完全不同味道，对不对啊？在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呢啊，是好像在解侦探这个随着这个侦探小说一步一步在解谜的感觉。可是呢这个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是一样的版本，一样的旋律，很像啊，它是这跟寂寞直球对决，在对战啊，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爽片的感觉了哈。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首歌曲啊，事实上是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先发行的啊，是收录在陶晶莹她在2002年《青春》这张专辑当中啊。陶晶莹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的两年前，其实才唱了《爱却太委屈》，哎呦，所以其实是蛮早期的歌曲呢哈。然后呢，哈、啊，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发行大概4年左右哈啊，周杰伦在他的《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然后呢又把这个同个旋律哦重新加工唱成了《夜的第七章》。很有趣的是，里面的部分 rap 啊，其实不是完完全全由周杰伦自己负责的啊，是找了另外一位这个歌手叫林子良啊一起唱。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听到啊这个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他这 rap 里面后来还有台语，对不对？想说哇，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唱台语啊，林子良唱的。那我想周杰伦应该台语唱歌两句啊，应该嘛是 OK 啦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0:18。好，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哇，稍早说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哦，说是有自小客车的时速开过慢，还走在内侧车道，它持续在往北开啊哈，车子已经到三义路段了啊，进入苗栗了呢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还是留意一下了哈，拜托拜托，开车较慢呢啊，开这个一定要走外侧车道了，好不好啊？但就算走外侧车道呢，也要留意最低速限限制哦，当然也不要高过最高速限了哈。好，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这个施工，市民高架从光复南路的匝道到建国的匝道哈，进行道路的险铺工程，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现场不但有交围设备，甚至还有义交啊，在这个指挥疏导，麻烦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走市民大道的平面车道往西啊。那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都还是 OK 的。好，然后呢，林口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才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这一节根本是周杰伦的系列了啊，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来自胡彦斌，老爸你别装酷啊，时间是凌晨的0:28。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84到87.7公里哈，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哟。不管啊，叫我不装酷还是要装，甚至还觉得自己本身就很酷，你觉得嘞？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是开车绝对不要耍酷，好吧？安全第一，他们是 BFF， 就是这么酷。

0: 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5: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 in the night 啊，到这个时刻呢啊，我已经决定直接缩写了啊。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南北似乎有温差哦。我看到这个在部分台北啊、新北市啊，在23、24度，但是在台南、高雄呢，哦，28度呢哈。北部比较舒服，中南部是不是比较闷热一点呢？啊，白天还更热啊，说是在昨天中午呢，南投县的草屯飙出了36.4度的高温啊，不过9月36度好像还真的是有合理哈。周末还是会在这个南部地区比较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和屏东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了哟。就是说还是会出现36度，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热伤害。那北部地区白天会不会很热呢？基本上哈，今天的天气大致跟昨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地区一样可以上看三字头，在31、32度，所以日夜温差就比较大了哈，可能来到8到10度。另外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位在台北东方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呢预计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呢应该也不大啊。因为在未来一周这个除了在星期天可能会因为受到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之外呢，这个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比较

晴朗稳定。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两天啊，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啊，下个礼拜最重要就是要等着过中秋节了。哎，话说哈，我刚刚呢来到电台的路上已经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啦啊，该不会要烤两个礼拜吧啊。好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但是适合烤肉啊，应该天气也会挺稳定的啊，也会是一个适合赏月的好天气。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呢这首歌曲的讨论度很高，也算是一首回忆杀歌曲了，来自 JS 杀破狼。

0: 来自 JS， 他们这个组合呢是一对兄妹档，哥哥叫 Justin， 妹妹叫 Sophia， 所以呢取缩写叫做 JS。 他们呢在这个2004这首杀破狼呢当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但据说呢最近呢好像有这个 AI 歌手把这首歌曲翻唱了之后点阅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 JS 就想说，哎呀，这个 AI 翻唱的一个逻辑跟他们原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原版是不一样的编排概念，不一样的编曲，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现在大家听短影音的概念重制了这首歌，最近重制了这首歌，我听过了，而且他们还重制出两种版本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呢啊！完蛋，是不是已经老了，不太适应这个短影音文化了呢？时间来到凌晨的0: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修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听歌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真人歌手唱的歌了这个我在网络上如果滑到AI 歌手，我肯听了一遍，然后就会把它滑掉。我们警广播的歌曲都是真人歌手，来自佳佳，命运。
1: 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要爱下去。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夜间开车有一路平安吗？时间是凌晨的0:51。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咯，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的路段，中和一到新店这里全线施工到6点钟。那么这个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工程。

来自 SHE 一眼万年，时间是来到凌晨的0:56。我们在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的《冷血动物》，所以最后就用一个冷血的动物来收尾啊，它是蟑螂合唱团啊。你说逸勋，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冷血动物，会不会太冷血了一点呢？ 可是呢，蟑螂。

合唱团他们其实三兄弟啊，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分手》啊，真的要跟你分手啦啊！等一下呢，时段要交给阿金哦。我在今天礼拜六还会有一个惊喜时段来代班，什么时候呢？哈、啊，如果你是景广的忠实听众，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哈、啊。祝你周末一路平安、健康、愉快啊！或者是我星期一凌晨一样会回归自己的时段。那就到时候在空中相会啦，拜拜。

0: 晨一点喽，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现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的

宫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4线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哦。接着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那最后在台65线哦，有部分的排水管更新作业啊，这个封闭桥下的外侧车道，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时间来到晚上，应该说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

谢，哎呀，又是难得见面的一巡秋歌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不过今年这样算起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凌晨这个时间见过次数也还算可以哈，比去年还要多一点啦。那接下来的三个月，不晓得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交到班呢。时间来到了9月19号礼拜六的凌晨呢，不晓得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哈？天气呢，我只能说就是来来回回啊，上上下下，阴晴不定哦，有一点恼人，但是我觉得比前两个礼拜好多了，下雨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夸张了哦。不过气温也相对的有一点点回温了哦，实在是搞不太懂夏天跟秋天到底谁的力道比较强哦。这个秋天你可以加油一点吗？还是我应该去请秋哥稍微发力一下哦，毕竟都有个秋字嘛，对不对？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川田旭的《苏醒的人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时间点收听，尽管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路上呢，醒过来啊，拜托了，麦昆基哦。

来自川田旭的歌声苏醒的人们，你有没有慢慢一点一点的从心底被唤醒呢？时间来到1:13了，那目前的路况呢，来提醒各位，施工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这里两个隧道的内线呢都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有人有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刚突然 K 了一下，因为我鼻子突然痒了一下。最近的温差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应该说有一点剧烈啊。今天会冷，隔一天可能又会热啊，有可能早上冷，中午就超级热。那对于像阿金这样子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来讲呢，就痛苦哎、欸，哦，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哦。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的体质啊，它并不是说你遇到了可能某个特定东西它才会过敏齁。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过敏性鼻炎呢，你根本不晓得过敏源是什么。当然啦，你去看医生或者是去查一下资料齁，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温差，有可能是废气，有可能是尘螨，当然这些都是常见的过敏源齁，但是很多时候你明明就觉得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很脏，好像银蓬蓬欸。没有什么就是干净的东西啊，应该说就是整体的环境非常脏乱的时候，你反而不会有那个过敏的感觉哦。但是今天呢，气温舒服啊，这个环境宜人哦，非常的舒适，我好像可以在这边喝一杯咖啡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候，结果你在那边待不到5分钟开始打喷嚏，完全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哈。总而言之，这几天季节的过渡期变换呐、啊，真的是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免疫力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子的起伏当中降低。那除了过敏之外，有可能就感冒了哦。真的是大家要多多保重啊。那么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9月19号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呢，跟昨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东北风的迎风面好像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这边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带个伞啊。再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落在31-32度，中南部比较热一点的话32-34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啊，有可能又会回温到36度以上了，真的是很热。如果你白天出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

是非常强的，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啦，然后多喝水哦。今天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落在22到24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5到27度啦，所以整个白天晚上的这个日夜温差呢，动辄就是8度10度在跳的，真的是非常的剧烈。大家外出除了带伞防晒跟补充水分之外呢，也要再带一件薄外套，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就丢光了。也希望大家的周末时光可以过得开心。这首歌曲李彦廷跟薛怡丹的漂亮美好。

谭嘉丽的歌声100万年。1:24，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哈，一样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哈。再来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国3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两个隧道内线呢也都是在施工的情形，请您留意了。有这样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送给大家贝克小姐的转呀转。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一个单元了，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这个单元来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你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你的情绪，有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一些跟你的心情有关的事情哈。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的，目前要来提醒大家的都是夜间施工哈，包含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呢，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哈，还有国三南下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呢也是施工的情形。

除了国道的施工之外呢，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台64线的施工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呢，全线基本上都是施工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另外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了内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今夜陪伴你单元来了，这个单元呢今天要来跟你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前面包罗万象，讲过你工作，讲过你的生活，讲过你的压力，讲过好多好多。那不晓得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印象，我都会在单元的收尾的时候呢补上那么一句，就是请不要吝啬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害怕，赶快去找医师，找心理师去解决你的烦恼，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每次都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有人听到后来在想说，那我真的去做心理諮商有用吗？哦，脑袋里面出现这个问号，出现一个质疑的声音，我真的去做了心理諮商对我来讲有用吗？好，于是呢身为社工出身的我，对这方面呢当然是我相信专业，肯定专业，可是实务上呢就是会有那么一些状况，其实你可能不适合这个地方，你可能跟这个心理师没有那么的match， 那么的融洽，那到底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讨论呢？于是我就去找了好几间心理諮商所，他们其实都有针对这一个方面呢来做评估，来做探讨，那有些写的非常详细，我这边截录了几个重点，来给大家啦。好，有一间心理諮商所呢，他在这个专题上面呢，他直接开头就跟大家说，其实不一定有用，对，没错，你没听错，你可能花了时间花了钱过去，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帮上任何的忙。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有他的专业度在，可是毕竟呢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不一样，同样的症状，同样的判定，假如说今天我们都有忧郁的倾向，我的忧郁跟你的忧郁可能不一样，我觉得这里可以自信一点，把可能拿掉，就是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怎么样

让一个人去面对百百种人，然后让百百种人都可以获得有效的一些改变呢？好，其实是不容易的，或是说甚至说不太可能的，所以总会有那么几个呢，哎呀，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一位专业人士身上获得帮助的哦。好，那在这篇文章也有提到其他几个面向，包含了说，哎，那我真的有需要去看心理咨商吗？哦，这件事情，哦，他也列出来了，他说哪些状况可以考虑先不用去呢？哦，那可能包含说你的这种身心科的诊断症状呢已经很强哦，比方说思觉失调，哦，重郁症，哦，你的强迫症，哦，那这些东西已经让你平常生活呢非常的痛苦，然后会让你去做一些，啊，身体上不由自主的伤害行为，或者是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其他人沟通，哦，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去做心理咨商，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该找的，哎，可能不是咨商心理师了，是身心科医师，必须呢先透过药物哦，来控制你的这个疾病的状况，你才有办法让你回到相对稳定的那一种状态，然后再去思考要不要做咨商哦。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也非常的写实哦，现实，就是我今天想去做心理咨商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我是被朋友逼去的吗？我是被家人逼去的吗？我是好像走投无路，也不晓得做什么时候去的吗？还是我真的想要改变，所以我去？哦，那这篇文章呢，它是跟大家说啦，咨商只有在我真的有想改变的这个时候呢，是最有用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抱着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的固执，就是这么的难搞，我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改变我，你如果是抱着这种挑战挑衅或者是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去找咨商心理师的话呢，啊，你就算换了五六七八个心理师呢，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呢你就是坚持己见的过去了，你完全没有想要做任何的改变，自然呢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或者是方向你就听不进去了，所以当你真的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就好，那你就会想说，可是我明明有这个状况啊，你之前也叫我们说不要吝啬去寻求帮助啊，就算我现在意愿很低，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还是去一下比较好？哦，会请大家呢稍微的评估一下再去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面啊，就是你要花时间啊，又要花钱，啊，其实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大家对于整件事情呢越来越疲乏哦。当你换了第二个第三个心理师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时程可能被你拉到了两三个月去了，那你这两三个月对你来讲你就是一直花钱一直花时间，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进展哦，所以与其这样子盲目的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不如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欸，是不是有需要，然后是不是有想改变哦，那你自己也要回头来跟自己询问一下，欸，我愿不愿意谈我的这些事情哦。另外一间心理所呢，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第一点就写到这件事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你允不允许自己去谈论你的事情？有些人是不允许的哦。有些人你跟他说，欸，那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哦，他可能一听到他原本脸上的笑容就僵掉，然后他会就是不失礼貌的跟你说没什么事啊，哦，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逼问下去呢，你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啊。那如果说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哦，不要说一般朋友了，专业人士呢可能也没办法好好的来跟你谈哦。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允许自己去谈论，允许自己开放的去谈论你过往的一些状况哦，那
接下来的会谈之后的

专业介入呢，才有办法真的去帮到你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如果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真的要去做了谘商，那谘商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呢？哦，这一间治疗所呢，他也列出来了哈，他说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新的感受、小小的改变，以及放轻松，还有新的观点哦，因为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些不同方向的建议，以及很有可能你会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有可能是你初次那么赤裸裸的谈论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是今天有个除了你之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你内心有疙瘩哦，也有可能是心里是在复述你的这些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被冒犯了哦，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但是这就是把事情拿出来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什么的，你也要当下跟对方去做反应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我之前的单元做了这么多，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哦。那因为以前社工也有选一些心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认识不少的心理系的学生，那也有听过他们的可能实习过程，以及他们后来我们有保持联络出社会正在做谘商心理相关从业人员，其实也都可以知道说，真的不是所有人呢他们来了之后就决定啊，你这个心理师太棒了，我之后就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次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谘商心理师的话呢，哇，那这世界要处理这些情绪啊，处理这些心理的难题呢，就没那么困难了。实际上就是会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一直试错，然后一直去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然后才终于能够找到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困难，那也是有需要的人呢哦，有可能会遇到的难关啊。在这边也希望借着这个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之后呢，如果你是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们，祝你们也可以早日顺利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人士，然后顺利的解决自己心中的难题了。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卢广仲的《自我的介绍》。

卢广仲自我的介绍送给大家。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当中的，还有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国道八号呢，从昨天晚上9点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哦，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也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诗安非常早的专辑《你好吗》里面的《我的我自己》。

我的我自己，王轩的歌，唱着青涩的回忆，然后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认识一下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那个自己啦。1:54整，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都是夜间施工，要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 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 关西之前的外线施工， 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车道施工， 以及国道1号北上林口A出口匝道 这边进行半半施工。 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 国道8号 这里是封闭了台南系统的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麻烦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们呢，帮我们提早先改道通行了。还有在国道1号的双向，这里是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呢，在进行修剪的作业，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 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在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 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目前全线都有施工作业。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

0: 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以及这里还要来提醒各位，是台北市区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路的这个北侧三线的车道呢，都正在管制哦，因为活动的关系。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中国中林行车平安。
1: 独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独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十一分，节目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秋的《盼望失望》。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了哈，提醒各位，在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哦，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绳子哈，有可能是货车司机们那种捆绑货物的那种钩绳哈，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是有绳子掉落的。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这首歌叫《盼望失望》哈，俗话说得好嘛，这个不期不待没有伤害哦。有时候你给的这个盼望啊，你的期待太多呢，换来的失望越多哈。所以呢，平常心看待任何事情呢，总是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顺遂一点哈，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没有那么有负担，也可以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咪咪哦。希望大家在周末凌晨听到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起起来哈，卡起来呀、啊，好让自己呢一周一到五这个工作带来的不愉快，上司给你的坏脸色，客户给你的烂脾气呢，全部都在这一刻给他丢到九霄云外哈，打开车窗把它抛出去啊，但你不要真的往车窗外面丢什么东西哈。到时候被开罚造成别人的危险呢，哦，这个我绝对不负责哈，哦，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不好？下一首歌来自魏品云，还好还好，什么事情都马会发生，对吧？跟自己说一下，嗯，好像也还好嘛，对不对？

还好。定格的工程，国道五号北上外线的施工已经撤收咯。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刚才已经有通知公务段配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吕允，再约。

已经2026年了，到底要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水平，我们才有办法做出可以在空中飞的摩托车跟车子？Pointy Autobahn 啊，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2点25分，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治安相关的社会新闻哦。听到来自红花乐团，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也在这首歌结束后，进到单元喽。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金沙金水金生警示单元来了，时间来到凌晨2点33分。 大家好，我是今夜谈心的朱麒麟阿金。 进入单元之前，老样子关心一下路况，继续来带您留意到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 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A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 还有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 这里是关西之前也在进行施工，是外线车道。 再来带您关心到国道8号在 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呢，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了。还要带您留意到的是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的轮流封闭施工， 以及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也是在施工的。 日后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喽， 0800-000-123。 金生警示，金香金色，要来带您关心到最近有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 在8月12号的时候， 其实有发生有男子因为家庭因素前往航空公司的休息室持刀威胁侠人的这个案件，航警局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表示已经提高了航下见警率还有巡逻的密度， 增加了42人次的警力来提升安全维护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力了。那这起案件是有一名男子拿着水果刀在傍晚的时候去休息室去要挟这个男实习生，还好后来这名男子只是受了 一点伤痕送医缝合治疗是并无大碍的。警方也是随即逮捕了这名范闲，据了解就是家庭因素导致他情绪失控。航警局也针对这一次的案件表示，机场安全是航警局的责任，责无旁贷的使命，并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松懈的，也会持续的强化警力部署还有安全的勤务，请大家放心。 这里也想借着这个真的是严正的警告大家，你心情不好到底关别人什么事？你家庭环境恶劣有状况，你应该解决的是你家庭的问题吧，对不对？你跟你老婆吵架，你跟你老公吵架，你要跟他解决啊，你怎么会去牵连别人呢？是不是？ 接着下一则新闻，这个是在桃园市。前几天有员警发现，他在巡逻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穿着刑警背心，戴着警用的小便帽，还有戴着手铐。他想说，怎么有一名穿得很像我们业内的人，可是行为举止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像的，那马上上去盘查。 后来查证之后，就确认他涉嫌冒充公职人员，就带回派出所去调查后移请侦办了。那后来就是带回去之后，然后去盘查，这名男子是说，他是调查局人员，他如果前面一开始就承认他只是好玩，或者是说要拍片使用什么的，其实都好像还行，他 开口就说他是调查局的人，后来又改口说他是外交的人员，结果警察就越想越奇怪，越开始去查，查到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官方的人了，马上带回派出所啦。桃园分局也指出，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已经涉嫌冒充公职人员身份了，会依照相关的规定移请侦办。 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去假冒警察或其他的公务机关人员，是会处罚的。再来最后的两件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首先有一名高雄的陈姓女子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就有在她的前配偶住处跟她
祖母的住的地方哦，接连施用了好几次的 K 他命啊，导致呢他的子女长期吸入了含 K 他命的烟雾哦。经过呢这个院的审理哦，那依照了妨害幼童发育罪哦，去判处十个月的徒刑哦。哦，这真的是让人家感到很气愤哦，就是吸毒本来就不好，你害自己。啊，那我们好像觉得你害自己也就算了，自己的身体不想顾，那也没办法。那如果你今天害到你的家人，甚至是害到你的子女呢？我像那名诚信女子，她是一天一包的频率，然后施用好几次的 K 他命哦。长期生活在她旁边的子女呢，就一直在吸这个，她已经不是二手烟的等级，她是二手毒品的等级了，直接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全跟发育啊。哦，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气愤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对毒品哦不要有任何的容忍，这个东西呢就不该存在哦。接着讲到这个毒品呢，哦，刚才是讲到高雄的诚信女子嘛，另外一名是高雄的理性男子。啊，一样的哦，他在租屋处呢持续的使用毒品海洛因还有甲基安非他命哦，就这样子维持了三个月。重点是跟他同住的还有一名七岁的男童。啊，这名49岁的理性男子呢，原本是跟他的伴侣哦共同照顾他，后来呢哦这名伴侣已经离世了之后呢，剩他跟这名七岁男童独算是两个人共处哦。结果呢，他明明知道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吸毒会让男童吸入二手的毒烟哦，他就不管这件事情哦，三个月就是疯狂的在吸，让男童呢也一起吸到了这个毒品哦，而且浓度非常之高啊。后来高雄市社会局接获了毒品防治局的各管通知之后呢，就赶快把这名男童送往医院去检查，然后做后续的处置啊。我检查出来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治疗观察，然后害到了这名男童啊，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后来检方呢也依照了这个涉嫌犯了这个妨碍幼童发育罪嫌，然后还有毒品相关的一些条例呢，就依法提起了公诉啦。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后面的两个毒品新闻呢已经不是自己吸然后让自己有什么状况了，他已经吸完让自己有状况之后还让自己的子女跟着有状况，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生气啊，生气哦。所以毒品这件事情这一两年是越来越猖獗哦，尤其在丧尸烟弹开始流行之后，一通米汁的泛滥哦，并不代表说社会上真的只剩一通米汁了，刚才有 K 他命，有安非他命，有海洛因，什么都出现了。所以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流通着很多不该流通的东西啦。也希望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有人要邀请你，有人要诱惑你，有人要透过各种手段啊让你接触，请直接拒绝，然后赶快报警哦。以上是今天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心一下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了。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 Sigrid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 Bad Life。

Secret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歌曲 Bad Life， 就算你的生活再糟糕再烂，好，不管再怎么样不顺遂呢，也绝对不要自甘堕落哈。打开情广，让情广的主持人陪你一直走下去。2:46，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这里是有绳子掉落的哈，请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知更的《太阳浴》。

Tyson Yoshi 的歌曲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2:53，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可以继续来更新，如果有发现原本报的路况排除了，原本的施工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再拨打0800-0000-123来告诉我。听到来自周祖安不过期的爱，

周祖安不过期的爱，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声梅的歌声帕婆啊。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就要来了，到3点半之前会有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尽管的话呢，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 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请大家留意。 夜间施工提醒各位， 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 关西之前外线施工， 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线呢， 也正在施工当中哦。 这里更正一下，埔顶12的隧道南下是内线车道，刚才一点呢就已经更改成内线车道的施工了。 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A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 国道8号这里呢， 是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 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轮流封闭施工， 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 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正在施工当中。 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工区的外线也正在施工。以上的观察，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123，经过中林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景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来到凌晨的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全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听到哪些怀旧经典的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最近天气稍微变好了，就是雨也没下得那么夸张，天气温度也转凉了，有点讲的不是很肯定啦，因为最近有点回温，但是比起前一两个月呢，也确实是稍微凉快了一点，这种天气最适合出去玩啦，没有错，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就是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歌声，她在2006年呼吸专辑里面的歌《玩伴》。

2006年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玩伴》。3点10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记得报警广捞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主题是玩，你最近有去哪边玩呢？我最近没什么出去玩哈，但是呢，我在明天礼拜日的晚上呢，就要下高雄哈，提前先去过中秋啦。哦，大家的中秋节呢是在下个礼拜连假开始过哈，但是我连假的时间呢要来上班，所以我只能先提早下去庆中秋，跟朋友聚，跟亲戚吃饭啦。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些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啊，出去走一走，去见一下好久不见的人，去维持一下哦，已经疏远了的关系哦，是不是还可以再跟以前一样呢？是不是你们还有这个缘分跟机会，可以再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呢？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跟玩有关的歌，2005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他们的首度合作，收录在陈升的《鱼说》专辑里面。这首歌是他跟陈绮贞《你一直在玩》。

2005年陈升跟陈绮贞的首度合作作品你一直在玩，今天的歌曲主题是玩，那我们接下来要玩哪一首歌呢？要听哪一首歌一起去感受它当中的那一种气氛呢？2002年苏有朋的第8张国语专辑，听到同名歌曲

0: 出去。
1: 苏有朋完整的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22，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最后的两首回忆歌单的歌呢，我们要继续玩下去了。

下一首歌是2017年、哦、其实没有很久，但是相算起来也九年了、哦、放到回忆歌单应该也还算是合情合理吧，对不对？伍思凯的歌，这首歌是新加坡戒烟活动的主题歌、哦、听到玩火。

伍思凯的玩火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想念的李玟。李玟这首歌曲是他在1998年的歌，在 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里面的歌，不玩这种送给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方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郭婷芸的歌声，阮爱你袂起。来到了3:37，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来陪你度过这个凌晨啦。感谢您一直支持与锁定《金逛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这个时段非常的和平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消息传进来的，也没有什么意外。不过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61线啊，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的情形，还没排除哦。不晓得这个绳子到底多长哦，也不晓得长什么样子，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要来持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以及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心之前的外线呢，都在施工当中。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继续来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度过到待会凌晨4点钟阿金的下班时间哦。听到来自林佩薇的《1》。

小鬼黄鸿升的歌声蒸发。3:47，继续提醒您，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整个是封闭的，一直到早上6点哦。请如果你原本预计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话呢，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不晓得这个时间点你收听警广是在什么地方哦。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呢，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做夜班的。之前在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外出啊，也会叫车，有其实蛮多司机朋友们呢，哦，真的都是会锁定警广来听哦。但有些人呢，我觉得收听习惯差蛮多的，蛮有趣的哦。有些人就是你在车里面呢，那个广播的声音啊，小到不可思议，仿佛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背景哦，在存在背景就够了哦，他们就可以继续去工作了哈。那我们讲什么或者我们播什么歌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点是呢，我们在这边有声音，那就没问题了哈。那有些人呢，就是声音真的是开的比较大一点哈，大到甚至我坐在后座那个车子的音响喇叭就在靠近门边的时候呢，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请他小声一点点。所以每个人听广播的目的哦，还有他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观察到这一点真的是蛮有趣的，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回到头来，不管怎么样，或许这就是广播存在的意义吧。不管你是想认真听还

其实只是想要有个声音，我们都是在用同样的形式去陪伴大家。继续来听歌吧，苏明渊跟留声乐团的《金秋季》。

潜移默化，来自 Macup 真爱，来到了3:57。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哦，请大家注意了，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啊。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陶喆、万 J 跟 D Town 的 For Tonight。歌曲过后也真的到了4点了哈，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Upon a movie body， 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四点。

金管中国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稍早台61线北上28公里处，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正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慢慢施工，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再来提醒各位的是，这里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早安，你好 ，Ohio， 各位朋友，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由六六接棒要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三个小时啦，那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棒，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哦，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啦。当然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都有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今天是9月19号啊、哦，现在时间来到了4:09。你现在是准备回家路上呢，还是已经出门散散步了？最近啊，六六一直被一个讯息在打扰，也不算打扰，就是一直接收到一个讯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钟奖的喜讯啊。很多这个入围的得主们的名单一一都出现了，包括上个礼拜的广播金钟的名单、入围名单，还有上个礼拜也公布了这个节目类以及戏剧类的作品入围的我们61届金钟奖的名单也公布了。相信站上金钟的舞台是非常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黄金时刻吧。今天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讯息哦，想要来跟大家在第一个单元分享一下这次入围的作品当中其中一个六六前一阵子听到这个呼声很高啊，非常热门的一个作品哈，待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呢，在这之前先来放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头，来自 Back Number 黄金时刻，来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4:14，听到来自日本知名三人乐团 Back Number 的歌声，在2023年1月发行的歌曲哦，收录在第七张专辑 Humor 当中的 Golden Hour 黄金时刻。非常强烈而且有生命力的曲风啊！再来提醒到您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道路状况，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呢，过林口 B 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啦。再来呢是台61线在北上28公里的地方，这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也是有绳子在路中间啊，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哦，埔顶12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有改成内线车道了哈，这边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哈，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啊，搬满施工哈。国道3号北上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下。时间4:16，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作品当中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前一阵子蛮热门，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好看的一部影集哦，叫做《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是由曾静华、李牧领衔主演的一个影集作品，它是悬疑的相关的作品哦。大家应该都听过《想见你》这个戏剧作品吧？《想见你》的团队哈打造的一个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它其实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呢，因为校园的事件还有连环的命案呢，卷入命运的漩涡，在罪恶还有创伤以及记忆的残骸当中，很艰难的相爱的那种悬疑纯爱故事。那这一整个剧集呢，是希望可以传达一个精神，在于说即使是曾经身处在极致黑暗当中，真爱跟理解还是可以成为引导我们灵魂走出阴霾的太阳，也鼓励大家在面对创伤还有命运捉弄的同时呢，依然保有一丝寻求救赎以及勇敢去爱的勇气。跟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很相似哦，都有一种鼓舞大家的感觉。好，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影集当中的主题曲跟片头曲。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这个主题曲呢，来自孙盛希的歌声《曾经见过太阳》。

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剧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主题曲以及片头曲。从很深沉又静谧的这个琴音啊，慢慢的堆叠到一种很清亮又爆发的歌声的时候呢，就定下了我们这一整个影集凄美又悬疑的基调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贴合了男女主角在面对命案还有一些创伤啊，以及命运波折的时候呢，那种在历经绝望之后还是很勇敢追求爱跟希望的过程。唉，就是整部剧带给大家的氛围呢，就是比较有一种在黑暗中挣扎，可是还是有一丝光明，你始终是有一个希望在等着你的那种感觉。时间是4:22。接获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过林口 B 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台61线北上在28公里的地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绳子在我们路中间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啦。那国道五号北上在这个雪山隧道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呢，目前也是已经结束施工接获排除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虽然说在这个挣扎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一抹温暖的存在哦。六六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影集当中的插曲，那它也是诠释了剧中

一些很温暖守护，然后渴望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微光的那种剧情，比较相对于全剧一种阴郁的氛围呢，这首歌是用一种比较明亮而且轻盈的旋律啊，来蒸发这些阴霾，侧写在角色跟角色之间呢，他们最纯粹的那种陪伴以及承诺，象征着在寒冷的黑夜的世界里面，他们希望成为对方的太阳，无私的那种奉献的感觉。听到来自 Eunice 的歌声。Be your song.

Eunice Be Your Song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影集中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影集当中的片尾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蔡承佑跟 Zorn 的歌声。那这首歌它其实也呈现了用两个声线啊，呈现了一种抒情摇滚层层推进的感觉，描绘了角色之间呢像是飞蛾扑火一般，明明知道很危险但是又无法抗拒这两者之间的牵绊，然后把男女主角对于誓言、罪恶还有爱情的拉扯都推向心碎的顶点的感觉，作为整个剧集最完美的结尾哦。这种命运交织的这个禁忌纯爱，还有扑火般的执着跟心碎，在时间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结束了没？啊？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啊，
1: 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啊。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时间4: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带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的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特别留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前往处理了，但是目前呢还是应该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那在市区的施工的部分呢，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啊，市民高架道这边齁，有这个道路的铺洗，就是有这个道路的铺，反正就是铺马路的作业啦。对，那我们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早上6点齁，那目前是封闭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那会一路到建国匝道。然后现场的话呢，有一些交通的这个维护的设备嘛，那还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通行。那还有这个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的地方，南湖大桥前面啊，持续的施工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先行改道了。同样是在台北市成功桥的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彩绘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中，预计是到5:30的时候会排除，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12弄，桂林路的246巷这边，以及黄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成品松烟前面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啊，这边一样是持续施工当中，预计也是到早上的5:30。那我们这个台北市呢，有持续性的集会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会从北平东路到林森北路，一路到杭州北路这边的北侧3线道，而且还会扩大到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这边会有集会管制哦。那一路会管制到礼拜天，也就是明天的时间。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以及一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到早上的6点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

持续提醒你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这边有施工哦，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线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多多就是先行改道，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了。以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这边有一辆拖板车的火烧车的状况，那这样子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哦，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小心留意了。

那我们目前应该是有相关单位也在火速的前往处理了哈。那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状况行驶。时间4:40，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六六最近的小发现。先听到的歌曲，郭中佑的歌声《我在你身边》。

郭中佑2025年9月发行的个人专辑《请问孤单有多重》，恰门勾断瓦当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我弟弟心病》哈，我在你身边。时间4:44，六六怎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哈，由于就是其实身边有一个兄弟朋友，在你心烦有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这种情感呢真的是蛮难得的哈。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社交圈的大小跟我们看待事情的轻重其实是很有关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跟一些会了解心理相关的背景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子一个状况。

怎么会这么说呢？一个人的社交圈大小会显著的影响说你看待事情的轻重，比方说认知的聚焦啊，情感评估，还有价值的排序。这种关联呢，主要是透过讯息的多样性，还有情感分担跟心理的空间分配来达成的、哦、那从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的社交圈比较小的状况呢，你会很容易聚焦一件事情，然后同质性也会比较高，所以个体接触到的观点呢相对会比较单一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圈子里面发生任何的状况，可能变动啊、矛盾，或者是小小的八卦或小小的争执，都会被放得很大。因为呢，我们缺乏外部的参照点，很容易把小事变成生活重心的大事，就是会影响到你生活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你社交圈比较广呢，比较多元，然后接收的声音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广阔的社交圈很容易会让人接触到各行各业啊，不同背景的人。当然你见识到很多这种大风大浪或者是价值观比较多元的人的时候，你个人的小挫折在这种宏观的参照之下呢，就会变得比较微不足道一点。其实这比较有助于在缩小你日常烦恼的严重性的评估，就是你对于一些小事情可能会比较豁达一点。在情感方面的话，其实小社交圈在情感的连结性上会比较紧密的，虽然支持度很高，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嘛，你如果在关系中受挫的话，他的这个情感支柱很可能就会面临到崩塌的情况，你打击就会变得很大，然后很难以接受的感觉。那社交圈大的话呢，其实会相对来说有很多连结比较弱的人，就比方说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深入，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呢，这样的状况我心里的韧性的缓冲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可以向不同的人倾诉，也比较分散压力的感觉，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被稀释掉，也会比较降低一个事件啊对于我这个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会比较轻盈一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事情哦。所以其实从注意力这边这个部分看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圈子的人他的精力是比较集中的哈，个体会有很多去反复琢磨过度思考的状况发生。那大圈子的话呢，我们的精力比较分散，但是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你对于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可能不会思考的太细节，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缺点在。所以呢，社交圈大的人常常会见多识广啊，情感有地方宣泄，比较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是社交圈小的人呢，关系会比较深刻，然后视野跟情感会比较聚焦，会很容易拿得起，但是你放不下，哼。所以呢，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啦，毕竟是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是社交圈比较大或社交圈比较小的人的话，我们想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因为可能现在的情况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溜溜再告诉你。听到来自欧巴熊青的歌声，我在你身边哦。

欧巴雄青的歌声，我在你身边哦。吼，不管是大的社交圈也好，小的社交圈也好，其实咧，社交是很重要的事情吼，所以真的是幸福快乐上重要吼，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才是最健康的状态。那我刚刚有说到，如果说我们的社交圈是处于比较小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比较大的状态，我想要调整的话该怎么做呢？如果是我们原本在一个小的社交圈里面想要扩大交友圈的话呢，其实你只要增加接触的机会以及学会主动破冰这件事情慢慢的可以加入一些像是带有社交性质的课程啊，可能报名语言学校、烹饪教室、拳击、有氧、做运动，或者是陶艺课，这样子有需要互动跟小组讨论的环境的话，你就慢慢的会练习突破你的社交圈，或者是说参与一些长期性的社群啊，像是读书会、登山社啊、志工团体也是很棒的选择，用这种自然的机会亲近彼此。那数位的工具呢也是很好的选择，比方说你透过一些可能在家嘛，透过一些像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App， 就是有一些 App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交流的，但是也要切记齁，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会有很多这个诈骗的状况齁，所以还是要慎选我们的好朋友，可以从朋友的朋友去认识或者是聊天，这样子就可以从线上交流呢延伸到线下的聚会啊。那如果我是比较交友圈比较小的状况的话，交友圈比较大的状况，想要缩小我的交友圈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会精简的深度以及断舍离了。断舍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六六自己也不太擅长断舍离啊，但是呢，所谓的这个精简深度以及我们断舍离的状况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人际关系进行分类，你可以分三圈，比方说第一个是核心圈，这些人是愿意无条件支持你可以说真心话的人。第二圈是互动圈，像是工作伙伴啊，偶尔聚会但是聊得来的朋友。第三圈呢就是消耗圈，就每次聚会完让你觉得哎，干到就甜美吼，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负能量很多。这些人好像只会在有求于你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社交圈的状况呢，这个消耗圈就可以列为优先淡出的目标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温和淡出法。比方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个你不想去的聚会，你就可以拖延战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啊，最近家里面的状况比较多，下次有机会再约啦，就可以拉长回复或者是见面的间隔。最主要还是要接受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本来就会换一批朋友，不要怕被讨厌的这个勇气要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4:56，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了，听到来自 TWICE 的歌声哦， Just Be Yourself。 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的选择，六六现在给你建议也是做你自己最重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有事故的状况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桃园出口这边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发生，那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林口 A 出口这边匝道有半半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一号在我们的这个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内线状况目前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的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00。再来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看到台一线双向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一路到早上的6:00。以及台65线桥墩 P43到 P42排水管更新的工程呢，封闭了桥下的外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桥墩 P543到 P540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也是到早上的6:00。台64线的东向呢，在25公里到26.3公里之间，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都是有这个检修的工程持续当中的。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市高往南诚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是到5:30的时间。台北市成功桥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工程也是预计到5:30会进行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移动工程当中，施工的期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预计也是到早上6:00排除。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啦。来到了假日，对不对？毕竟这个周末是好天气哦，那个一定是要出门走一走的，对吧？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在路上准备出门了，或者是你准备是要出门的状况的话，好，记得这个我们车辆的状态也是要先检查一下的。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路灯大灯有没有打开，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毕竟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昏暗的情况，我们的日头要不要出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多多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出门才会比较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在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其实就有点小小预告的感觉了。听到来自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

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是在2007年5月发行，收录在他第9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5:13，带您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刚刚六六在接下来要跟大家了解这个，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目前道路状况的最新消息哈。原本说在这个台17线北上 78.5公里麦寮路段这边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那66目前透过我们的 CCTV 看到的状况是，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在进行处理了，辛苦我们相关单位同仁齁。那也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这个我们的交通指挥进行通行，然后不要过多停留，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啦。首先今天是9月19号，那其实今天跟昨天的天气很像，大多数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我们的好天气啦。就只有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齁。那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呢，以及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会有

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在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还是记得帮我带一下雨伞出门了。气温的方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啊，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了。最低温呢，出现在这个我们的新竹县关西哦，会有20.2度啊。白天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高温普遍是在31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3到35度的高温哦。那局部的内陆呢，温度也是会有更高的可能性的，最高温可能会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会达到我们36.4度，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帮忙多多的注意防晒跟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状况了。尤其中午前后哈，我们紫外线会比较强啊，防晒跟补水的作业是一定要安排上的哈。我们的水就是可以随身携带了，六六最近都会带一个小水壶，随时补水。不够的话呢，就会找一些可以接水的地方加水，然后补充水分，适时的补充水分，不是说哎，可能在睡前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疯狂灌水就好了，是要间歇性的哈。不断的补充水分，这样子对身体才是比较好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2度；马祖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5到28度。最近啊，还是有一个台风啊，它是我们的24号轻度台风杜鹃本人。好，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呢是在台北的东方，那未来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情况的哈。那尤其高温特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南是有达到橘色警戒哈，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维持了3天啦。那高雄、屏东地区呢，也是有黄色的灯号哈，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感觉南部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哈。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能够避免是。最好是注意一下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热伤害是蛮严重的齁。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呢，记得要保持通风啊。如果是人体降温的方式，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式，可以像是用扇风啊、冰袋降温等等的方式啊。如果是家里有长辈啊、小朋友，或者是慢性的病人啊、比较肥胖或者有服用药物的一些族群，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呢，也要千万避免是远离高温的环境齁。

还是要继续提醒你，这个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样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火烧车的事故还是没有排除哦。我们相关的同仁也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不要多做停留。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

WADM 欢迎晚宴跟灾防联盟的成立哦，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内政部长刘世芳共同主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的欢迎晚宴，在昨天那宣布了将结合友盟资源推动跨国合作，并且呢将南投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灾防培训枢纽。巴菲特卸任波克夏董事长，96岁的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要卸任波克夏海瑟威董事长，并且转任荣誉董事长，由长子霍华德接任董事长。那执行长阿贝尔呢，将会持续掌舵企业营运与资本的运用。北美台商与台湾无人机产业签署合作 MOU 哦。北美洲台湾无人机协会跟新乐飞公司在嘉义亚创中心签署了 MOU， 要在全球去红供应链趋势下呢，将台湾的制产的这个无人机销售到美国的市场。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说，电价暂时冻涨，考量中东战事导致国际燃料价格剧烈的波动，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期的电价暂时不调整，留到这个待12月审议的时候再进行讨论。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秀矽光子技术，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呢，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那经济部展示了串联逾20家的厂商的3.2T 矽光子光引擎技术，积极的抢攻全球 AI 算力供应链。交通部拟放宽这个公路客运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为了因应驾驶人力不足，还有尖峰疏运的需求，交通部预告修法放宽65到68岁严龄驾驶勤务的时段，经过审核之后呢，可以不受原先上午6点到下午6点的制限的这个限制吼。那预计是在年底的时候，这个法规会上路。时间5点27分，带你了解到健康布告栏。台湾失智症协会在华山举办了明日备忘录的特展哦。那以防台警报来比喻失智症的防御，那也提倡呢可以早一点准备与自我规划来帮助这个轻度失智症的患者呢有自主的生活的能力还有选择。那失智症它其实卫福部也指出了齁，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达到 7.99% 齁，其实算蛮高的啦。今年失智症人口预估是达到39.8万人，那政府目前呢也是已经布建了140处的失智共照中心，还有576处据点。那民众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长照资源地图查询相关的单位来使用这些资源。健康应对指南，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这些行动的关键很重要，笔记起来了。首先，提早健康管理，落实日常的健康生活啊，控管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高风险因子哦，并且呢，进行长者的功能评估，还有撰写明日备忘录，趁轻度或者是健康的时期呢，可以先规划医疗的意愿，比方说，我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要到哪个医疗单位来照护，可以先预约起来。那财务的信托以及法律的授权也可以先去规划一下，确保个人意愿有获得尊重。还有我们可以为年轻型的失智者呢，透过工作步骤的

结构化，还有辅具的运用以及职务的调整，来延续职场生涯与社会的参与，运用这个职务再设计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善用长照以及社福资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

觉跟稍微比较敏锐一点了。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听到曼达的歌声，别忘了你是谁。

0: 阿爸爸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这个出门溜溜之前呢，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会有一些活动交通管制相关的内容齁。在台北市呢，我们这个活动交通管制预计是待会6点开始啊，那管制的范围会一路从济南路一段双向，还有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齁，预计是在19号的晚上7点活动才会完整的彻场结束。那我们这边这个游行活动啊，会从济南路一段一路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再到我们的青岛东路、绍兴南街以及我们的济南路一段哦，一路在这个持续游行到我们的立法院群贤楼前面啊。这个游行的路线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我们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然后还有管制的范围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同样是台北市集会的活动管制呢，时间会一路到明天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范围北平东路以及我们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3线道都会有管制的情况哦。另外我们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杭州南路往北以及我们忠孝东路路口这边，再请大家帮忙先行改道了。台北市也有这个2026大放凯道的活动交管齁，所以会一路到我们的9月20号，也是明天中午12点啊，我会视现场的情况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提早或者是延后这个管制的状况。那管制范围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都会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持续提醒你齁，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是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哦，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在出口的曹化区这边。好，看到我们的 CCTV 的画面呢，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真的出门前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各个指标啊，都要确认好是没有状况的，才可以放心的出门。国道3号南下顶埔12隧道的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

这个礼拜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活动啊。这个礼拜呢，南部地区是以美食市集、还有单车运动以及我们的古迹免费开放会作为三大亮点哈。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行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高雄了，2026高雄奶茶节，大家这个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哈。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在66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今天这个周末呢，高雄有奶茶节啊，推荐给各个喜欢奶茶的朋友。在盐城区最具话题性的这个美食盛会，就是我们的2026高雄奶茶节了，集结了超过70家的知名奶茶品牌，70家很多，真的感觉可以喝到饱。现场更是首度推出我们这个跨界的咸食哦，像是焦糖奶茶、起司鸡排，以及我们的奶茶酱薯条等等的创意料理。感觉很创新哦，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大家如果有要前往的话，再帮六六试试看。地点的话，在高雄的盐城区哦，捷运盐城埔站的周边这边哦。活动时间9月19号到9月20号。同样在这个南部地区呢，不一样的是台南这边也有活动哦，是先进希拉雅环旗 School 自行车活动，但是它的 School 是用5的这个不知道创意的表达方式哦，主要是单车爱好者必须来走一遭了。在关田的游客中心呢，我们结合了草原市集以及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玻璃的这个 IP 的见面会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田游客中心这边来踏踏青了。也是在这个周末期间限定，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南部呢，其实也有我们的全国古迹日南部限定免费参观的活动。为了响应2026的全国古迹日啊，来有奖没有奖征答，有人知道全国古迹日是哪一天吗？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下面留言哈。这个本周末其实很多知名的古迹哦，还有文化园区是特别推出限时免费入园的情况。那这样子呢，免费入园的机会还不赶快把握起来？在台南大家熟知的这个赤坎楼啊，还有安平古堡都是可以免费前往参观的。在屏东的地区呢，也有这个单日免费参观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活动。那另外在里港的邮便局，还有恒春古城等等的这些古迹的地方呢，也是免费参观的。然后嘉义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我们的旧嘉义烟叶厂1号仓库等等的古迹秘境哦，推荐给大家。哇，这些老地方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哦，不只是南部，北部也有蛮多，因为这个全国古迹日，所以来这个有这个免费参观的行程啊，大家也可以把握起来。明天会跟大家更新北部还有中部的这个旅游景点哦。先来听到一首歌曲，稍微缓一缓时间，5:44，周蕙的歌声，老地方。

时间5:49，刚刚听到周蕙《老地方》这首歌曲，哦，也推荐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我们的全球古迹日相关的活动，这个推出的限时免费入园呢，把握这个机会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这些古迹以及老地方了。在高雄的周末啊，也是有这个市集啊，我们的小瓜牛市集再次的来到高雄，也是在这个周末，在高雄市立美术馆馆前的广场以及林荫区会登场。逛市集的同时，也可以散散步、看看展哦，感受一下初秋午后的这个氛围。那其实他这次呢也有很多的小小的巧思，比方说主视觉或者是这个馆内外的建筑的一些艺术的元素啊，都有放进我们的这个灵感里面，所以去逛市集前面呢也可以先去看一看，诶，视觉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东西。时间的话是下午2:00到7:00哦，晚上的7:00把握一下了。再来持续的提醒你，我们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事故目前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个我们拖板车的火烧车

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潮化区哦，目前也还是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留意齁，然后我们这个出门前多多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为了把这个意外发生的风险呢降到最低，我们打起精神再出发。刚刚六六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渐层真的是好天气就是不一样齁，真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然后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一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调拨了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时间一路到6点钟，再提醒大家。继续来看到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我们东部以及南部，高雄的金之海的海风散策，还有魏武营爵士州，在我们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也有这个海风市集，包含了地方走读、漂流木的手作，还有音乐演出。所以有喜欢爵士乐的人呢，则是可以前往我们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享受魏武营爵士州的音乐盛宴哦，也是在这个周末会举行。东部地区，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是金针花季嘛，所以在富里60/13的金针花季也是持续的展出当中。那还有本周末盛大开展的我们的这个开幕季客家之夜啊，在9月19号，我们的2026花莲客家文化华风华客家之夜会在今天晚上热闹登场，邀请了很多艺人，像是陈芳宇、郭靖、李翊君、罗时丰等等的超强的卡司会来开唱。那9月20号明天下午呢，会有这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一些传统的戏曲演出，园内呢也有一些实境的解谜关卡，可以让大家去闯关玩一玩，还有文化的展览。地点在我们的花莲市日出大道啊，这开幕晚会的话呢是在这个日出大道这边。那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呢，则是有刚刚说到的其他活动吼，一样是在9月19号今天的晚上6点会开始的活动。大家如果有空到花莲走一走的话，不妨参考一下这个行程。

还有呢，我们的台东地区啊，也有一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像是你如果喜欢漫步在东海岸，欣赏这个很多座跟地景融合的艺术装置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也配合了古迹日的活动，台东市的北挺日式建筑宿社群三号呢，也会在这个周末限定开放。如果有喜欢看一看日式老建筑修复的风貌，还有相关历史故事的话，真的不能错过了。出发之前记得要先确认一下各个活动的官方网站，他们最新的资讯，以及我们这个交通呢怎么样安排，提前预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毕竟是假日嘛，所以还是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通勤时间，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规划好的行程。

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南部的金之森海风散策的活动啊，它是在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周末呢是最后一个周末，它连续两个周末会在这边举行哦，在我们的旗津贝壳馆前面的防风林举行这个手作艺术音乐还有岛屿生活搬到海岸旁边树林里面的活动。

从下午一点开始呢，你可以先吹海风啊，然后逛一逛市集，到了傍晚呢再留下来听音乐，还有一些马戏的特技表演，然后世界音乐跟吉他驻唱，还有一些手碟的演奏吼，到我们这个 DJ 日落派对都有，所以大家逛完去海边看一看夕阳，趁着这个好的天气，对不对？然后把奇经的午后吼一路感受天黑，这个可能有可能会看到星星。如果有趣的朋友可以再跟我分享哦，你有没有感受到很惬意的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星星，都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现在也是准备要出门，或者是已经要上路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时间5:56，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urtles 的歌声 Happy Together。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整点对时了。

早上6点钟，一天的开始，就让景广在这守着阳光，守着你。我是潘月云，祝您有个美好。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还没接获排除持续当中的，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拜曼施工哦。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外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这边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呢，我们的市民高架道光复匝道到建国的匝道这边也是有工程，原本是预计到早上6点，不晓得目前排除了没有，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到建国匝道这边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也是有一交在这边进行指挥交通，再请大家如果现场的这个工程还没有撤离的话，再请大家帮忙配合通行。提醒到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还有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到忠孝东路口这边都是有活动管制的。那一路回到明天的中午12点，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活动管制的状况。台北市的管制的状况呢，还有一个是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在19号当天，也就是今天是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6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哦，其实六六真的非常珍惜哦，每个周末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天跟大家见面，在空中见面。好，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情况哦。中间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165打架仪表板有什么最新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听到来自喇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

0: 听到来自老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憧憬吧。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大人吗？时间6:11，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哦，来了解到我们国五的这个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良好的，但是南下有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快速的增加，行车速度有开始逐渐变慢的情形。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那假日出行建议提早出门，并且多预留一些行车时间，最好也能事先规划替代道路的行车方案，万一真的遇上车多行车缓慢状况的时候，有多一个替代方案。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我们的播报员也说了，今天正值假日哦，而且有好天气，大家感觉哦，这个出门的速度有变快哦，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要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在快速的变多当中，所以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呢，可能要多预留一些通勤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可以的话呢，可以改搭乘我们的这个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哈。或者是如果出发之前呢，你原本有要自驾的行程，然后先上我们的1968高工局的这个网站先查询一下现场状况，然后我们再出发。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以防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啊。出发前也千万千万是要打起精神的，相信大家看到外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如此明媚，应该心情也是跟六六一样非常的好吧。啊，记得行车安全很重要齁，所以千万这个我们的车辆的状况啊也是要先确认好再出发的。时间6:14，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告诉大家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以及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纸鸢的歌声，你在的地方。

只愿你在的地方，这首歌曲时间6:18，目前有最新的交通状况吗？看起来还没有，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出门真的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们车子的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稍早以前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如果有最新的状况，欢迎大家0800000123告诉我们。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就我们的这个监视画面 CCTV 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相关的同仁了。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不要多做停留哈。那出门前真的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车子的状况，在上路是最安全的。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状况。看到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话有三个地方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吼，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一路会交通管制到隔天中午12点，也就是20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还有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同样的集会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管制的情况发生。同样台北市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有全线车道，也是预计今天一路到晚上7点活动结束前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好，再请大家如果要原本要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呢，先行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

我们这个先改道一下。时间6:20，我们来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看到电信网络诈欺。9月17号的数据呢，我们总共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6610.96万元哦，也是蛮高的。在非电信网络诈欺这边，有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234.9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啊，就是属于是民事财产争议的这个诈欺告诉呢，总共有53件诈骗案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欺的数量是增多的情况，那财产金额也是增多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在这个礼拜9月17号这天，我们这个零元的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1件。那继续的看到我们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数来到138件，财损金额952.6万元。钓鱼连结的诈骗是第二名哦，受理件数有54件，财损金额274.9万元。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共有38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01万元。假投资诈骗则是我们的第四名，受理件数总共有3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871.2万元。第五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案件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2594.1万元。

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好听，不好听啦，这个真的不好听，不好听的故事，但六六还是要说给你听哈。这首歌曲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爱的附加档案》。

Special 2016年出版的歌曲《爱的附加档案》，《爱的附加档案》，档案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乱点哦。怎么说嘞？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六六为大家带来的165打架仪表板上的小故事。有一天，好，我们主角一样是小片，那公司呢？小片公司的 email 收到一封律师的存证函的电子邮件，然后他主旨就直接说，哦，就是小片经营的社群平台涉嫌侵害著作权。然后小片就想说，诶，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个邮件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内容就直接说了，诶，公司的社群平台的创作呢，还有排版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所以这个信里面它还有夹带一个附件的 Word 档案，档名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小片当下其实是有点吓到的，看到这个，哈，什么，我的社群平台是哪里出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被人家还要委任律师来跟我说呢？毕竟做生意嘛，大家讲求和气生财啊，如果卡到官司是其实是严重伤害商誉的，所以没办法，就是坐视不管这样。不过呢，小片也没有急着要点开这个附件，他是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建构的流程还有发布过的这些那个图卡全部检视一次之后，不太可能啊，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是不是搞错人了？然后他就上网查询了一下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问说，这个存证信函是真的吗？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个法律事务所也是一头雾水，根本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疑似是遭到人家冒用名号了。所以呢，被冒用名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就请小片把这封信截图，让他们研拟后续相关的事项。还好我们小片真的有忍住点开来的冲动啊，没有一开始就下载这个附件档案，不知道不然说这个档案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其他木马或者是什么恶意的程式，对不对？有可能点开就中毒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电子邮件里面是什么律师函或者是官方政府的一些通知信件、税务啊、法院的通知啊，请先跟相关单位来电，就致电去询问一下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打开信中的连结跟附件，连结跟附件都是很危险的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啊，文末应该会有律师的署名，可以透过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来确认。

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行业工作，齁，确认一下他的真假。那如果你收到陌生的讯息，记得也要先确认对方寄件的位置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打开人家传来的东西啊。

现，或者是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魏品云的歌声，还好还好，还好我们小片没有点开来这个档案。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喂，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时间6: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哈。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也剩最后的20几分钟了哈，那这个最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待会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听一听一些轻快的歌曲，让我们心情好一点，来迎接美丽的一天。哈，美丽的一天从好消息开始。哈，来提供您3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满施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这个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施工呢，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3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施工情形也是接获排除的。但是呢，我们稍早前的事故发生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这边麦寮路段的事故，虽然说刚才有接获派员前往处理的，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是否已经排除的情况。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或者是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那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出口这边啊，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还在这个帮我们排除现场的状况当中，辛苦我们的同仁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前我们的车辆的状况要记得检查好。来了，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来自 Taylor Swift Honey。

0: 时间6:43，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博荣，博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是多云时晴，台东机场晴朗。离岛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的状况。那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行驶，没有延误或是取消。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与手提行李放置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比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博荣。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我们这个行动电源相关的规范啊，真的是要多多留意了。哦，搭乘这个航空的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多多留意一下随身的行李的相关规范。提醒到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 357.2 公里关庙前的外侧车道，这边边坡起火了，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然后不要逗留。好，在我们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357.2 公里的地方。

李千娜2018年发行，在这个收录在《杂波给娜》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嘟嘟豪嘟嘟后》。人生当中真的常常吼很多事情，嘟嘟后的后刚刚好就好。很多我们可能心里面的不平衡啊，或者是遇到的很多事情，最刚好的情况就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所以其实相信应该蛮多人也都会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持续更新到这个我们道路的状况，刚刚一个好消息说，国道三号北上357.2公里关庙前外侧车道边坡起火的情况呢，它是在平面，所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国道，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国五因为

在南下车子比较多，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这个移控匝道咯，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齁。那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情况。时间6:52，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车银优 Love So Fine》。

听到的是车银优的歌声 Love So Fine， 时间6:55啊，提醒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要往机场端这个方向，目前这边是红到发紫的情况，这个大塞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这边的话，先我们先避免一下好，因为这边真的是太堵了太堵了。时间6:55，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下个礼拜一，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啊。那我们的消防局这边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明天再来跟大家一一介绍啊。那待会的整点对时之后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和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啦。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六六，

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五月天 Song for You。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86线东向在2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已经通。

是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因为国五南下的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也是实施了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林口 A 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那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到，在国道二号西行一公里的地方呢，往桃园机场的方向，目前是红道发紫的情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好，我们放慢这个注意是还要持续的留意前车的距离。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

0: 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1: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也是即将来到9月底了。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阿珍自己是非常期待下周的连假，没有错，下周的9月25、26、27呢都会放假，还有28号哦，总共放了4天连假，真的是太开心了。不知道大家中秋节会不会烤肉呢？还是说会回老家跟家人团聚，吃吃饭，聊聊天？或者是说大家其实已经趁着连假安排什么出国旅游或是国内旅游了呢？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好久没有放连假的感觉了，大家好好把握这个连假哦。虽然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几乎每周都快要可以多放一天连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呢会好像是会有3周左右会有3天连假哦，也是好开心哦，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呢？十月份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86线西行5公里到6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管制的范围是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6线呢东向在 4.4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呢，双向台一高架下方有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

进行施工哦。那么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当然就是会进行轮流的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2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3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进行了入口的实施匝道移控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呢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从9月1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也请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一下。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到板桥的路段呢，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会在道路的中央设施工为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6号。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呢，207号到255号的人行道也是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4分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哦。哦，不对，应该说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汪小敏的《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7:20，来到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早安信箱。大家最近或者是一直以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但却很害怕开始去挑战的事情呢？可能是想要大声的上台说话，但又很害怕大家的眼光，又或者是你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是活动，但却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也可能是想要认识一个新朋友，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始跟他说，也可能是想要学一项新的技能，挑战一个新的目标，可是每次想到要开始，心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声音，像是我真的可以吗？如果失败怎么办？万一别人笑我呢？最后我们就拖着拖着，也没有开始挑战自己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美国思想家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话，做你害怕的事，然后持续的去做。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可怕？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哦。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也太残忍了吧？什么叫别人去做害怕的事情，然后还要一直做，也太狠了。

但是呢，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哦，害怕不一定就代表我们做不到啊。有时候我们害怕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像是第一次上台，你可能会很紧张，怕讲错话嘛，或者是第一次去陌生的地方，你会稍微有点不安，也可能是第一次尝试新的事情，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担心表现不好哦。因为未知这件事情呢，本来就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害怕嘛。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可能第一次学脚踏车的时候，一开始呢，可能连平衡都抓不好，怕自己跌倒，怕撞到东西，所以呢，双脚就会一直不敢离开地面哦。可是后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尝试以后，慢慢的好像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子就可以保持平衡，原来跌倒也没有那么可怕。等到学会以后呢，甚至可以一边骑车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哦。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事情，后来也都可以变成自己的习惯哦。虽然说平衡感很好很有天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例子好像很不受用，很不实用哦，但是相信大家一定也会有自己原本很害怕、原本很不擅长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恐惧也都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常常会以为一定要等到自己不害怕了才能离开哦，才能开始。可是你不先开始的话呢，害怕怎么会减少？毕竟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到100%才开始去做哦。所以呢，真正的勇敢呢，是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也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也愿意的去挑战自己；是在害怕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先试试看哦。而且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之后也没有停下来。而且有些恐惧呢，只要你真正面对过一次，就会发现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可能你是害怕失败，但是当你真的失败一次以后呢，就会发现哦，原来失败也就这样嘛，再重新开始就好啦。你害怕别人不喜欢你，可是当你勇敢做自己，可能会发现真正喜欢你的人呢，不需要你一直去假装或者是特别的去表现自己哦。所以今天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我们一起想一下，想一想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因为一直很害怕，所以都没有开始尝试、开始挑战的。我们呢，也不用说一次就完成，也不用马上就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哦。因为呢，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在告诉自己，我比昨天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勇气哦。别等到完全不害怕才开始，因为这样呢，你只会无止境的继续等下去、拖下去哦。等你真的踏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呢还要勇敢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点的勇气，多相信自己一点哦。害怕也没有关系，但不要被害怕呢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啦。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罗志祥的《爱不担心》。

0: 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有一个集会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9月17号的早上9点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乐群2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概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在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19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不过如果周一周二左右要前往日本的话，留意这个台风动向。

0: 那到明天周日的话，大致上桃园以北会有些零星下雨机会，那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午会有些零星阵雨的状况。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0: 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哦。我的身后呢是有一扇窗的，就是我们录音室的身后会有窗户，然后后方的窗户现在阳光是已经照进来了，然后录音室里面就是充满那种阳光哦。那么虽然它有点太耀眼了，我等一下得把窗帘拉下，但是呢，今天天气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最近天气很好以外，还会有那种很凉爽的风哦，所以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好天气耶，很适合去野餐。但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太热，感觉可以在9月过后，应该10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野餐了，应该是还蛮舒服的天气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49分，马上来到7点50分喽。那么最新的路况，告诉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国道3号的南下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昨天的早上6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哦。管制的范围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的路段哦。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2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会进行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的施工，那么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

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也是有进行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以及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那么还有是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提早或是延后哦，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北市向阳路往南中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6号。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这边二段往板桥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有一个集会活动，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要跟7点钟说再见了，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8点了，现在呢已经来到7点54分咯。那么7点钟一下子就要过去了嘛，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是这周呢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又快要月底了，相信如果有在工作或者是有什么上学的朋友们，请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蛮忙碌的吧。工作的话月底就是各种的忙碌，那学生的话呢，国中生也刚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对不对？哇，也是好辛苦，才刚开学不久就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了。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一次模拟考表现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比之前考的还要不好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第一次模拟考都会比较紧张嘛，第一次把考试的范围扩大的比较大一点点，以前都是考段考啊期中考，那么第一次考模拟考范围比较大比较困难，然后也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下手，都还蛮正常的，那就下一次的模拟考再好好准备就好了，也不用太担心说第一次成绩不好会不会会考就考不好哦，还没有那么严重，对，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大家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哦，平常心的好好应对就好了，才刚开学就考试真的是好辛苦哦。好的，那么我们马上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 Popular Lady 的你说他，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